0: 如果说大家在外面玩的时候，特别是跟小朋友在一起玩耍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到的就是
1: 还有交通安全，
0: 对，小心眼前的安全，同时一定要做到四知道。而想发现这些危险，其实也要有一双能够甄别危险的眼睛。
1: 嗯，是的，所以咱们的眼部视力就很重要。比如说他能够清晰的看到啊，我们这个在过马路的时候的来车，包括还有要提醒孩子啊，未满12周岁的孩子是不能够骑自行车上路的，未满16周岁的是不能够骑电动自行车上路的。
0: 是的，
1: 可能家长都会给孩子奖励说，哎，考试考得不错，奖励你一辆自行车吧。但是这个自行车咱们只能在小区里玩一玩，孩子们如果说没满12岁的是千万不能够骑上路路的，这个就非常的危险了啊！所以这个要提醒一下家长，很多家长容易忽略忽视啊，觉得哎，骑个自行车能有多大的危险啊？他都会骑，骑得可溜了啊！但是未满12周岁的话呢，是不能够骑车上路的。这个孩子啊，有时候确实有时候在过马路的时候，他有这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得看红绿灯，看行人，然后看来车。这个时候呢，好的视力同样也很重要。我们刚刚就说到了拥有好的视力呢，提前的这个视力检查，包括我们来了解我们的视力问题，尽早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我们需要一个专业靠谱的医院或者是专业靠谱的医生来给我们一些专业的指导。那华夏眼科医院呢，就是您的不二之选了，它能够提供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来保驾护航。它可以提供像白内障啊、屈光啊、眼底斜弱视、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眼肿瘤、眼外伤，还有眼科的这个全科诊疗服务体系。
0: 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其实原名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同时它在2015年的3月11号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呢，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的眼视光学科主任胡学兵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已有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
1: 宜昌华夏呢，致力于为大家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的发展，持续为中国眼健康来贡献华夏力量。那下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4: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8: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9: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8: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9: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8: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4，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可能今天早上呢，其实下了点小雨，并且呢，伴随着昨天晚上的强降水，我们可以发现，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以及在城东大道的各个路口，其实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并且今天早上我们可以看到沿江的各个路口同样遇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的西宁二路快速路其实跟稍早之前的通行压力还是差不多的，我们的通行的压力主要是集中在进入到下穿通道这一段，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新宁区方向行驶的话，我们车流量队尾是排到了汕头路与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这里。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您现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上的话，您想要左转进入到体育场路，或者直行继续往广电中心方向行驶呢，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在我们的，如果是您往这个方向进入到下穿通道的话，其实在下穿通道的整体上的压力还算是比辅路路面上要小一点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双向上都要保持谨慎驾驶。而我们看到，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呢，如果您是要继续驰行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车流量的通行压力已经是非常大了。我们在车流量队尾是已经排到了葛店路的门口，并且呢，我们在双向的通行的队尾都是在葛店路的这个路口，所以说在这一段，无论您是上行想要前往三峡大学，还是下行往我们的亚瑟广场方向行驶呢，都要注意谨慎控制车距，及时的变更车道。而在我们看到刚才说到的城东大道上，目前在城东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这里，在三个路口呢，其实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分别是城东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广电方向，以及在这个路口往金东山方向，还有往我们的巴黎香颂方向，在这三个方向呢，其实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大。我们再来看到我们的东山大道上，其实相较于稍早之前的东山大道通行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东山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但是目前呢，在8:07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的通行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了东山大道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里，并且队尾一直延伸到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东山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所以说在这一段呢，大概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驾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最后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其实沿江上的各个路口目前我们来看通行的整体情况还算是比较好的，可能刚才在胜利四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现在在8:07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沿江的各个路口的通行压力都已经算是比较小了，所以说也请在沿江大道上行驶的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请您也不必太过多的担心。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7，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4: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3: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8，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呢，我们同样要关注几则三峡机场的快讯信息。
2: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0: 我们来关注一则三峡机场的快讯。三峡国际机场口岸上半年查验出入境旅客创下新高。2026年的上半年，宜昌三峡国际机场航空口岸共查验出入境旅客6.74万人次，出入境航班490架次，其中查验出入境的旅客较历史最好时期的2025年上半年 同比增长了约1.04%，再创新高。
1: 今年以来，随着国家出入境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宜昌市乘势而上，各类文旅活动

0: 火爆出圈，三峡国际机场相继开通及复航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老挝的外相、越南的河内、韩国仁川、马来西亚古晋，还有韩国清川、钦州、韩国的钦州、泰国曼谷、中国香港等国际地区的航线稳定运行，海口都中转站、新加坡的航线口岸的出入境客流量的持续攀升。据统计，今年以来共有40个国家和地区的旅客自宜昌入境，内地旅客经三峡国际机场前往31个国家和地区。宜昌呢也正加速融入世界旅游环线，对外联通不断提升。今年上半年，经由三峡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的外籍旅客是达到了3.8万人次，占比57%，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61万人次，同比增长37%。那下面我们再继续来了解一下三峡机场在2026年7月上旬的优惠机票信息。
1: 宜昌至南宁5.5折800元，宜昌至茅台3.1折360元，宜昌至珠海5.4折650元，宜昌至太原6折560元，宜昌至北海4.8折560元，宜昌至石家庄4.2折470元，宜昌至厦门6.1折730元，宜昌至上海4.3折500元，宜昌至深圳5.2折690元，宜昌至沈阳2.8折570元，宜昌至台州6.1折650元，宜昌至天津4.3折630元，宜昌至温州4.2折460元，宜昌至乌鲁木齐5.4折1560元，宜昌至西安4.9折460元，宜昌至烟台5.4折800元，宜昌至扬州3.4折400元，宜昌至银川4.9折600元。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具体机票价格以实时查询为准，实时了解航班动态。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呢，请您提前的规划交通路线，预留充足的时间前往机场办理乘机手续，确保至少提前2小时到达机场。祝您旅途愉快。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来关注到我们的话题，今天我们的话题分享是这个暑假你给自己或者孩子上了哪堂安全必修课。
0: 因为快乐暑假才刚刚开始啊，7月初，其实很多家长和孩子啊，可能应该还要准备，除了这个暑期也许有一些这个就是比如说学习方面的课程之外呢，还有一些文娱活动，比如说带孩子出去玩啊，比如说跟孩子来这个约定一场旅行啊，或者是去看看海啊，就是去玩玩水啊，这样的一些旅程其实都还是有一些些暗藏危机的啊。就比如说我们去海边的时候，眼睛一定要盯紧孩子，这不是在咱们江边玩一玩啊，这个大海波涛汹涌啊，之前经常有看到，就是可能孩子在海边玩嬉戏追逐的时候，他这个浪啊确实是力量非常的大，去过海边的朋友都知道，他这个浪在回到海里的时候，那个翻滚的这个过程，这个力量真的是可以直接把一个人给拖到水里去的。所以说如果说有计划海边出游的家长啊，一定要注意看管好孩子。挖沙玩水是很快乐的，但是同样也需要你有更多的精力在保障孩子的这个安全。
1: 而且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去水边呀，去我们的海边，去江边玩耍，还有一点就是居家安全的问题，
0: 就是可能大部分时间玩完回来之后就得在家里待着了。在家里的可能有这个大把的时间是，也许啊，有些人家里真的就只有孩子一个人在家里，因为爸爸妈妈可能出去要上班啊，这个时候呢，可能外地的长辈还没有接应过来，可能就有一段这样的真空期，就是孩子一个人在家里的，所以一定要提醒孩子，像阳台啊、窗户啊这样的危险的地方不能够玩耍，包括谨防高空坠落啊，也不要用湿的手或者湿的抹布去触碰一些电源插座，这些我觉得安全常识一定要给孩子说清楚。还有就是独自在家的时候，千万不要给陌生人开门，也不要往窗外抛物，因为现在就是居家楼层都还挺高的，小高层里啊，孩子可能觉得自己扔个玩具啊，扔个吃的，扔个什么东西扔下去，只是自己的在玩，但可能会给小区的其他居民带来不可逆的一些伤害。
1: 其实这些看似都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其实每年暑假都有一些类似的新闻，很多家长就是

0: 意识疏忽呀，觉得我就下个楼取个快递马上回来，结果意外就发生了。所以说提醒各位家长，哪怕只是离开了几分钟，也要把门窗关好，不要在窗边放凳子以及小桌子，让孩子能够攀爬。
1: 包括刚刚我们还说到了一些用火用电的安全啊，之前有看到就是有一个短视频吧，就是家里面就是有个大宝二宝嘛，大宝呢可能也就是上小学阶段了，就是家里失火了，就是感觉他当时可能是哪个电器线路的问题啊，突然一下失火了，他非常淡定，首先就是把二宝给带出家门，然后一系列的操作让人觉得确实这平时肯定是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安全教育的，因为有时候在家里啊，孩子可能饿了，自己想找点吃的啊，也会学着家长的模样啊，打开燃气灶，这火苗可能窜的一下就出来了，操作不当容易造成孩子的烧伤，甚至是引发火灾。所以说我觉得居家安全，居家消防是我们要给孩子说的这个安全教育当中很重要的一课。所以说关于这个暑期即将到来，您给孩子或者是给自己准备要上一堂什么样的安全必修课呢，你都可以跟我们分享。看到瑞安说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啊，也不要给陌生人开门，也不要吃陌生人给的东西啊，所以关于陌生人一定要让孩子有一些警惕，虽然这个社会是这个世界是充满美好的，但同时也需要有一些警惕啊。
0: 是的。
1: 那下面我们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吧。
2: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7: 水坑池塘远一点，
8: 伙伴落水不硬拉，
9: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8，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的快速路，目前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如果您是在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里，其实双向上的通勤压力依旧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呢，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上，目前在城东大道上，我们刚才所说的宜昌广电中心一直到我们的雅思广场，在这一段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要小心谨慎驾驶。而在我们关注到城东大道，目前城东大道与我们港窑路上交汇处的这个路口呢，其实有两个方向上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特别是我们的往京东山方向的这一侧。往京东山方向的这一侧呢，其实一直从这个路口车流量对尾是延伸到了与东山大道交汇处，并且呢在东山大道上的主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呢，其实也可以发现车流量已经算是比较大了，车流量对尾是一直排到了长江宜昌航道工程局的这个门口，并且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而在我们看到城东大道，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要往葛六方向行驶的话，车流量的对尾目前依旧还是排在东方

0: 公路与我们城东大道交汇处这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里呢一定要保持谨慎驾驶。并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沿江方面，目前的沿江方面其实整体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小的，并且没有出现说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我们还要关注到沿江大道西段上，也就是如果说您从我们的智喜桥下来之后进入到沿江大道，目前在沿江大道与西宁一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这里可能还需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县府路上，其实双向的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大，在实验小学的门口，在我们学院街校区呢，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保持谨慎驾驶，注意到我们今天是很多中小学生的散学典礼，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在学校路段一定要保持行车的车速，以及要注意我们的车距。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同样呢，我们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护肤方面的知识。很多姐妹们可能一过25岁就踩了护肤的大坑，经常熬夜啊，长期对着电脑啊，脸蛋也慢慢变得干瘪松弛，眼角法令纹悄悄冒出来，轮廓松垮，彻底没形。平价的护肤滋润度呢又不够，很难稳定住肌肤的弹性。想入大牌的话，紧致乳专柜呢动辄要500-600，预算压力实在太大。而今天我们105.9的主播甄选就为大家推荐了一款娇韵诗弹力乳液，直接会解决所有的护肤痛点。100毫升的大容量，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入手超划算。
3: 是的，我们的这款产品呢，混油皮、油皮其实它都挺适合的，质地是清润如水润，流动性拉满，上脸呢是轻轻推开几秒就能够吸收了，完全没有任何护脸的油腻感。涂完脸蛋儿是清爽哑光 ，T 区不容易泛油，干皮姐妹呢秋冬叠加面霜来使用，长效锁住水分，全天的肌肤可以说是水润不拔干。配方呢里面是有海茴香、燕麦糖等天然的植萃这个成分，添加的是透明质酸钠，兼顾了基础的保湿和日常的修护，温和不刺激。日常换季的敏感期呢，咱们也能够安心使用，搭配同系列的精华一起用，这个护肤体验直接是翻倍的。
0: 100毫升大容量，其实日常早晚用都能够用大半年。同时呢，我们专柜同款的定价可能很高，但本次开团专属福利仅299元，是正品香港之油，全程物流可查，不管是自用啊、日常用啊、抗老保养都是很好的。所以说，请您进入我们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搜索娇韵诗即可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机。
3: 是的，我们的娇韵诗啊，在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上呢，大家可以来进行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娇韵诗的弹力乳液啊，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如果说合适的话呢，赶紧可以下单，因为库存有限。同时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大家也不要忘了，这个暑假你给自己或者是孩子上了哪堂安全必修课，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啊。看到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强仔就说到了在下水游泳的时候啊，真的是不要贸然的去救人啊，这里也是对孩子的一个安全提醒啊。乐于助人是对的，但是在这种自己有点力所不能及的情况下呢，我们要寻求身边这个大人的帮助啊，因为不然可能自己也会有是处在这种危险之中。看到剑就说到了不游野泳啊，梁先生说到了不要去下捞溪玩水。下捞溪这边玩水的话呢，我觉得去它有一些这个
0: 有配套设施比较好的一些地方还是可以的，特别是我们下捞溪进入到好像那还是我很小的时候去过下捞溪游泳，当时可能确实
3: 现在没去过了，
0: 对，没有什么 防护的措施，但是现在好像听说
3: 你那会儿就是游的野泳是吧？
0: 当时几个大成年人就围着我，就不让、哦、我一直在往那个
3: 上面。它有一些那种沟沟潭潭的，然后就变成那个天然的水池。
0: 对，而不是水池，它就。

0: 往一时一边那个水往下走，好像是一个像有点像水库的那种梯形的那种往下的瀑布小瀑布一样。然后我就慢慢的，我就好像每一秒都在一厘米的速度往那个下面到，我就一直拼命的游。我说，我说，想背吗？我坚持不住了。但是他们不要紧的，然后就一直，
1: 然后就一直往前扑，一直往前扑。
0: 所以咱们都说下到心那边啊，是咱们宜昌人的后花园，夏天去玩水呀，烧烤啊，露营啊，都还挺开心的。但确实也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包括有可能下暴雨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那边可能就涨水会比较多一些，水就会比较深一些。可能咱们平时看起来就没过小腿的水，可能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些深不见底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啊。如果说就是下暴雨的话，就别往那种深山里走了，真的还是挺危险的。 玩水的时候也要去我们比如说有安全设施有配套设施的游泳池游泳馆，或者是他有那种围起来的那种固定设施的这种水池去玩啊，不要游游野泳啊，玩野水。那咱们继续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孩子的一些安全必修课，您觉得这个暑期要给孩子上一堂什么样的这个安全问题呢？其实我觉得可能孩子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啊，更多的会触网比较多，
1: 对，
0: 因为 会偷偷摸摸的，
1: 玩手机玩平板。
0: 其实有时候也不是偷偷摸摸了，真的就是暑期有大把的时间还写完作业之后，现在的孩子真的就对于电脑啊、iPad啊各种游戏机啊，那是爱不释手的。所以说呢，网络安全我觉得真的是要放在首位的。像他们打游戏啊、刷短视频啊、用社交软件呐，其实这个时候骗子也在盯着这些孩子们啊。
1: 是的，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原则就是三不一多。首先是未知链接，
0: 千万不要点击陌生来电，也不要轻信个人的信息不泄露以及转账汇款一定要多方核实。我觉得他怎么骗孩子呢？可能就是用一些他们喜欢的噱头，比如说免费领皮肤啊，可以刷点券啊，我们的这个账号交易啊，可以给你充值啊等等啊，这样的一系列的东西。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些孩子他明明没有钱，他怎么就能够充那么多来玩游戏，然后包括还有这个什么转账啊，他有可能他是绑定的家长的这个账号，比如说他用的是家长的 iPad， 或者是他直接绑定的家长的一些支付密码。所以说家长在这一块上呢也要做好一些这个防范措施，给到孩子的一些东西呢要检查一下是不是绑定了自己的银行卡账号，是不是绑定了自己的一些支付账号、支付密码的。有时候孩子可能一个不小心别人一个引诱他就直接就付过去了啊。
1: 是的，特别是我们不仅要跟家长朋友们强调，我们要跟家庭里面的爷爷奶奶也要强调，就是平时孩子们玩手机的时候可能还会偷偷的拿爷爷奶奶人脸去识别。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注意到跟孩子提个醒，也要保护好自己以及孩子们的财产的安全。
0: 是的，关于这个手机的安全课，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您跟孩子都教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叮嘱了些什么。
1: 是的，
0: 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2: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1: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要闻。 7月2号， 原安板凳男孩方宇翔与同窗结伴攀登明凤山。考完试的他想用爬山锻炼体魄，突破自我，从家乡明凤山出发， 8月计划去登武当山。
0: 今年以来，康龙种业大力开拓海外市场，目前第二批发往非洲安哥拉的32吨玉米粮种正在生产车间进行打包，预计全年 全公司的销往海外的玉米种子将近有500吨左右，销售额超过1500万元。
1: 近日，西宁区推出乐购西零实享好礼联动促消费活动，打破家电零售与餐饮行业的消费壁垒，推出购数码家电免费领餐饮券的惠民政策。西宁区商务局统计数据显示，本次活动投放的30万元专项餐饮消费券已全部申领完毕。 截至目前，参与活动市民突破1.1万人，带动全区数码家电消费突破522万元。
0: 继续来关注，今年9月，浙江市职业教育中心宜昌技师学院将新增浙江产业学院新校区，将迎来首批200名高职学生。
1: 6月30号，宜昌市人民政府网发布关于调整2026年全市社会救助标准的通知。市人民政府决定对2026年全市社会救助标准进行调整，自2026年的7月1号起执行。其中，城乡低保标准、城市低保标准880元每人每月，农村低保标准为720元每人每月。
0: 继续来关注滨江公园5家片区综合整治治理行动呢，近日启动，治理范围覆盖了滨江公园5家港区全域，行动重点聚焦5个方面：噪声扰民管控、不文明游园行为治理、养犬管理规范、防溺水安全防控以及治安隐患排查。本次整治行动为期2个月，从7月1号一直持续到8月31号。
1: 东达杯2026年村 BA 篮球赛将于7月6号启幕，持续至7月19号，每天的下午6点半至晚上9点在雷祖镇全民健身中心篮球赛开赛。而且如果遇到雨天，将会利用周末补赛，全程为5人制男子篮球赛事。
0: 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7月2号，武汉集合昌兴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今年武汉首家登陆北交所的企业，同时也是青山区首家 A 股上市企业。此次成功上市，集合昌发行价格为每股8.52元，开盘价为每股55元，转发行价增长545.54%。拟募集资金约2.39亿元，将重点投向年产1.2万吨光伏材料及集成电路用电镀化学品等项目。
1: 上半年，武汉中欧班列保持稳健增长态势，累计发运520列，其中去程313列，同比增长21.32%，回程207列，发运的货物总货值突破102亿元，同比增长14.32%，出口货值占比超过80%。
0: 从武汉出发，经香港中转飞往巴黎、纽约、墨尔本、温哥华等城市，今年有望更加便捷。近日，从武汉天河国际机场获悉，天河国际机场将持续拓展鄂港通天下中转航线的产品，推动武汉直飞香港航线以准快线形式运营，进一步提升武汉的全球通达能力。
1: 6月29号，湖北省武昌鱼协会成立大会在华中农业大学洪山实验室报告厅举行。此次成立大会标志着湖北武昌鱼产业正式告别分散发展模式，迈入抱团协作、规范运营、全链升级的全新发展阶段。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3: 您正在畅行早高峰，
4: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6: 戴上安全帽啊！
5: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7: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5: 出发前的第一步，
8: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5: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9: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5: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1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7，我们先来关注路况信息。其实目前呢，在城区的各个路口，我们可以发现通行的压力还算是依旧比较大的。而在新2路快速路的主路上呢，其实双向上的通行压力又比较小了。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新2路上的整体压力主要还是集中在我们华翔，在我们的新2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靠近我们的华翔这一侧。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您如果想要在此刻进入到下山通道，其实双向上的通行压力都已经算是比较小了。而在新宁区的各个路口呢，比如说是县福路以及德胜街、育才路以及北外梅正街，还有我们的新宁一路上，通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在西宁区的各个街道行驶呢，一定要保持行车距离，稳定控制车速。而在我们看到东山大道，目前的东山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路口，目前双向上的通行压力都比较大，特别是从我们西宁区一侧过来，从体育场一方过来的一些司机朋友们呢，如果您是在东山大道与港澳路交汇处这里行驶呢，其实还要经到过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要往体育场路方向呢，其实也要经到过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8:38，其实城东大道与港澳路交汇处这个路口的通行压力已经算是比较小了。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路面上呢，其实就算是车辆密度没有那么大，您也要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9，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9，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这个暑假你准备给自己或者给孩子上了哪堂安全必修课？

0: 嗯，是的，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但是我发现今儿早上大家不是以往聊到这个孩子的话题，大家都特别热火朝天啊。
1: 嗯，
0: 今儿早上怎么感觉好像略微冷清了一点啊？我就说大家都去看世界杯了吗？都是去看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这个比赛去了吗？
1: 是的，刚才我们也看到 C 罗终于是在淘汰赛进了他人生中的第一颗第一粒进球啊，所以说也还是恭喜他。
0: 哎，刚刚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标题，看完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就是会有点想要鼻酸，想要为他们流泪。
1: 就是两位传奇总有一个在今天要先走。
0: 对，他叫老友重逢，总有一个人要走。我的天哪，老友重逢，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我觉得这个标题真的太绝了、啊、
1: 其实像比赛场上这种似是故人来的环节是很多很多的呀、啊嗯、特别是在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发现，哦，话音刚落，我们可以发现在克罗地亚又对葡萄牙进了一球啊！目前
0: 啊，什么克罗地亚进球了吗？就在我们刚刚，
1: 是的，就在刚刚啊，就在刚刚我们在分享这些世界杯信息的时候、
0: 啊、
1: 克罗地亚又进一球，现在大比分是2-1，比赛还有大概15分钟左右啊，加上伤停补时，所以说我们
0: 让他们走到点球大战吧。
1: 啊，就非要看到刀先见红的时候，
0: 刀就刀到底，对不对？一刀到底，不要让就是让球迷，就是让他们再多踢一会儿，主要就是觉得，
1: 嗯，
0: 因为好像这个是他们这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0: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宜昌市领导干部大讲堂举行，提升地质防治工作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黄健雄、陈红辉与中国联通湖北省分公司党委书记陈德富座谈，抢抓数字化发展机遇，推动合作向更深层次拓展。陈红辉专题研究城区生活污水长网一体工作，久久为功，治水管水，全力打造韧性城市。听听我们的故事七一系列专题今天播出，共产党员李纯墨的事迹。曹家饭温泉度假酒店封顶，预计2026年底投入试运营。全国正式进入主汛期，七八月份降雨与防洪形势怎么样？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的压力会加重吗？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昨天，宜昌市领导干部大讲堂举行，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首席科学家殷月平做专题辅导，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学习培训，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全力以赴抓好地灾防治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立新出席。殷月平围绕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以科技赋能、防灾减灾四大体系建设，从地灾防治的基本背景、隐患调查与双管控、群专结合监测预警、复杂地灾应急响应、综合防灾减灾体系等方面进行了辅导，并分析了当前防灾减灾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黄健雄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常怀敬畏之心，坚持系统施策，切实将查、防、治、避、搬、救、抓实、抓细、抓到位。隐患排查要全覆盖、零死角，深化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坐实六元共管模式，统筹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等技术，定期开展地质风险扫描。监测预警要早预判、快响应，严格落实汛期联合会商制度，持续提升预报精准度和预警提前量。工程治理要科学化、系统化，聚焦大型隐患点，抓紧实施排危除险、抗滑桩、拦挡坝等工程措施。临险转移要听指挥、快行动，刚性执行三个紧急撤离铁律，加强对转移群众的管理服务，严禁风险解除前私自返回。避险搬迁要搬得出、稳得住，紧盯三峡库区高危岸坡、重大线性工程扰动区域、多次出现险情的居民区，整合政策资金，做到应搬尽搬。应急救援要强协同、重实战，统筹用好各方抢险救援力量，配齐专业装备，常态化开展实战化演练，持续提升应急处置专业化水平。黄健雄强调，要拧紧责任链条，切实将市领导包县、县领导包乡、乡领导包村、村干部包组、党员包户落实到位。要夯实基层基础，认真落实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报告奖励机制，防前屋后隐患治理以奖代补措施，切实发挥基层末梢作用，以严密防控筑牢安全前哨。要严明工作纪律，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听从统一指挥，服从统一调度，以铁的纪律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本次学习培训采取主课堂加分课堂方式开展，全体市领导在主课堂参加学习，市直各单位、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全市有地质灾害防治任务的乡镇街道设分课堂。 昨天， 市委书记黄建雄、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来与来宜考察的中国联通湖北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陈德富座谈。
3: 黄建雄、陈红辉向中国联通湖北省分公司长期以来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黄建雄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抢抓三峡水运新通道等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机遇，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向宜昌集聚，全力打造六大千亿级主导产业，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希望中国联通湖北省分公司持续深耕宜昌，优先投放创新实验室、人工智能生态资源，共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长江大保护数字化治理样板、普惠共享数字发展生态、经济运行智慧监测平台，推动双方合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拓展。我们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让企业在宜昌投资放心、发展安心、经营舒心。陈德富表示，中国联通湖北省分公司对宜昌发展充满信心，我们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聚焦宜昌六张网建设、六大主导产业发展，深化改革创新，加大投资力度，为把宜昌建设的更加智慧、更加美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座谈后，市政府与中国联通湖北省分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中国联通湖北省分公司将加大对宜昌新型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力度，完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体系，推动宜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市领导肖鹏飞、李小军、李昌清参加座谈。
0: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专题研究城区生活污水长网一体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市委工作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进长网一体机制建设，推动全市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向优，全力打造韧性城市。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陈红辉指出，推进长网一体机制改革是系统提升城区污水治理质效、保障水环境安全的有效举措，是必须抓实抓好的重要民生工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城市污水长网一体机制建设对全市水环境整治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完善工作方案，细化工作举措，确保水环境治理管护常态长效，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陈红辉强调，长网一体机制建设是系统工程，必须久久为功，要理顺体制机制，坚持市级统筹、区级主责、惩罚落实的治理原则，加快构建统一运维、统筹保障、统一监管的长网一体按效付费长效机制，组建专业化管网运维队伍，实现运维管理向专业化系统化转型。要强化资金保障，紧盯两重建设、城市更新、水环境治理等重点支持领域，加大对上争取力度，创新融资渠道，系统谋划一批打基础、立长远、补短板的重大项目，最大力度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要守牢安全底线，强化协同联动，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变化，做好管网清淤疏通和设施检修维护，备足应急物资和抢险力量，切实把各项防范措施抓早、抓实、抓到位。市领导徐伟莹、刘传刚、李昌清出席会议。
1: 每座城市的日子都藏在烟火气里，慢慢织成故事。
4: 按下录音键，把这些藏在日常里的温暖悄悄收进声音里。
5: 等我长大了赚钱了，我有好玩的地方我都带妈妈去。
6: 这是什么呀？
7: 您现在看到的只是
8: 冰山一角。那我也有想做的事情啊。
4: 现在听听
9: 我们的故事。

0: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流域管理中心团委副书记、工程师李纯墨讲述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流域枢纽运行管理中心志愿服务队的故事。
1: 三峡工程是国之重器，是治理和开发长江的关键性骨干工程。作为三峡人，我们的志愿服务首先是守护，守护好三峡工程这一国之重器。守护这两个字也是我们志愿服务最厚重的底色。 2025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的长江水情用八个字形容最为贴切：前枯后丰，旱涝急转。 这不仅考验着大坝的硬件，更考验着三峡人的智慧与担当。 2025年9月30日的深夜， 受强降雨影响，三峡水库的入库流量迅速上涨至42,500立方米每秒，监控屏上预警线在闪烁。在水库管理青年创新工作室内， 一群平均年龄不满32岁的小伙子 和姑娘们 24小时轮值， 脸上带着疲惫，但眼睛却死死地盯着屏幕上的每一个数据变化。因为这不仅是技术题， 更是政治题，更是民生题。三峡人连续数十个日夜的坚守，他们在屏幕前精准计算每一项数据，精准地果断执行每一项安排，像一群精密的钢琴演奏师，在长江这条巨大的琴弦上弹奏着科学调度的乐章。 在汛末，他们合力沉稳应对了1961年有记录以来雨量最多的华西秋雨。三峡水库成功拦蓄42,500立方米每秒的最大洪水过程，共拦洪36亿立方米，实现防汛与蓄水的双赢。防汛抗旱工作再次获得水利部致信感谢肯定。 2025年的枯水期，我们向下游补水超过251亿立方米， 相当于近2000个西湖的水量，保障了中下游的供水安全，保障了黄金水道的航运畅通。 2025年的枯水期，我们跨流域应急调度，开展3次保灌溉补水调度， 补水72亿立方米， 最高抬升下游水位2米。 当地的老乡们高兴地说，这个是庄稼的救命水。 在流域管理中心，我们拥有注册志愿者300人， 我们的累计服务时长达到65,000个小时。
0: 我们把这支队伍打造成了一张闪亮的宜昌名片，三峡名片。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流域枢纽运行管理中心志愿服务队，把青春的刻度刻在大国重器的脉搏里，把奉献的答卷写在长江奔流的碧波上。
2: 聚焦4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记者从湖北三峡文旅集团了解到，曹家湾康养文旅项目首开区江南储运度假区的核心工程温泉度假酒店已于日前封顶，将于2026年底投入试运营。 届时将填补鄂西片区高端温泉度假产品的市场空白，为游客带来兼具文化底蕴与舒适体验的高品质度假选择，为宜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据了解，曹家湾康养文旅项目总体规划范围7,100亩， 规划建设用地面积约1,500亩， 估算总投资30亿元， 规划建设都市农业基地、
3: 休闲度假平台生态康养社区。近年来，我市扎实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目前已有新山县昭君故里湘西河运、夷陵区百里云歌石屋花海、宜都市菊峪迷香甘甜小镇三个样板带入选全省首批和美乡村样板带，数量居全省前列。盛夏时节，在新山县榛子乡青龙村连片的时令蔬果长势正旺，田间树立的卡通蔬菜打卡立牌新颖别致，身处观景平台充满希望的田野尽收眼底，依托高山蔬菜之乡的产业基础，榛子乡打破产业边界， 沿公路线布局8个标准化采摘园，将田间种植与观光打卡深度融合，让传统农业搭上了文旅康养的快车。 游客来的可以吃我们这儿的本地素菜农家饭，带走土特产，一年呢大约能挣40-50万块钱。
4: 作为和美乡村样板带的重点乡村，榛子乡吸引游客的秘诀不仅仅是田园采摘的甜蜜，还有焕然一新的乡村面貌。新山县以全域景区化为目标，在 S252 道路沿线精雕细琢，利用旧砖瓦、老石磨、竹木等本土材料，打造特色景墙和景观小品，留住乡愁记忆。同时创新实施收货廊垃圾上门收运模式，让偏远山区的垃圾收储与城里一样方便。
5: 我们这边呢有专门上门收垃圾的，我们呢俗称呢收货廊，我们把这些垃圾都收拾干干净净，特别方便。而且呢，看我们这个村里现在建设的也蛮好。
6: 始终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不搞大拆大建。在产业发展上，我们沿公路线布局采摘园，让游客下车就能摘，摘了就能吃。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丰富产业形态，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致富。
4: 通过生态产业互促、多元共建共享，新山县打造了榛子康养、高兰漂流、金家坝农耕、深度河橘旅等特色鲜明的和美乡村样板。在伊林区，核心生态资源的辐射同样是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基础。当地依托百里荒国家4A 级景区，串联起百里荒村、南亚村、金竹村等沿线村落，打造了石屋花海、百里云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样板带。在金竹村南岔湾，一片由青石垒砌的百年石屋映入记者眼帘。依托这一独特资源，村里推出了杜新南岔湾石屋甲级民宿。石屋换新的背后是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7: 我们先后投入2300万元修建了6.5米宽的乡村旅游公路，投资150万元建设了生态水源地及堰塘管道，保障全村百户人家用水。投入
8: 偏强偏南，这样的话呢，就把更多的水汽啊送到我国的南方。所以啊，南方的降水偏多。第二呢，旱涝并存，降水的时间、地点、分布呢会更加不均匀。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新疆北部等地可能会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呢可能先旱后涝。第三呢，北方的防汛压力呢明显增大。
9: 火川路表示，水利部门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目标，和确保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的抗旱目标，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0: 我们呢已经启动了主汛期工作机制，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已建的3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特别是预报将超警戒、超保证、超低顶的信息直达江河沿线基层单元，为防御决策和避险转移赢得时间，提前做好了7大江河流域洪水防御准备，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同时呢，持续加大河湖库清四乱的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加强中小河流重点河段、重点部位险工险段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处置险情，逐库坝落实中小水库、并险水库、淤泥坝安全渡汛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加强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巡查防守和应急处置，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充分准备，滚动开展暴雨洪水预报，及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地区发布预警。
0: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11: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0: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11: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12: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0: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13: 潮州社24号，
0: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13: 半精装栏目，
0: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2: 进入热点纵览，关注一下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近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计划用100天左右的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

动者就业。线上招聘方面，将在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开设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线上招聘平台。线下招聘方面，将与旅游节庆、消费商贸等场景相结合，开展各类线下专场招聘活动。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7月2号在北京开幕，以建设数字友好城市、智慧无界、数联全球为主题，来自全球近40个高级别团组与千余位行业嘉宾，将围绕人工智能、数字治理、数据要素等关键领域核心议题开展深度交流。2026年前5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利润总额增势放缓，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62451亿元，同比增长10.3%。国家林草局7月2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不断完善鸟类保护监测网络，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管控，防控环境风险，引导纺织工业绿色转型。新标准整合原有纺织染整、缫丝、毛纺、麻纺四项行业排放标准，新增化纤织造、产业用纺织用品等子行业，实现纺织工业全覆盖。暑运期间，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旺盛，部分热门方向的车票往往秒光。铁路部门建议，不妨试试中转换乘、同车接续等出行方式，一样可以抵达目的地。此外，提醒大家务必通过铁路12306官方的渠道购票，切勿轻信第三方平台和加速包等抢票服务，以免造成经济损失或影响行程。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7月1号就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机遇、风险与影响发布初步报告。报告在肯定人工智能巨大潜在益处的同时，呼吁各国尽快采取行动，完善人工智能治理。美国航空航天局日前公布月球基地建设项目最新安排，表示已与3家美国企业签订总额近6亿美元的合同，将于2028年底执行4次新的月球着陆任务。葡萄牙政府发布高温预警，自7月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至少持续至4号，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避免一切可能引发的火灾的危险行为。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下次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上个月我家里边弄了一批这个隔音板，然后弄了点低频陷阱，我这些东西都是发物流嘛，然后它里边啊是木头，外边包的是那种吸音布，它就很怕磕碰，很怕刮嘛啊，所以说商家也是很贴心的，把它外边所有的这个外立面啊全部都包上了啊，就360度无死角的包裹，各种泡沫、泡泡纸，然后这个胶带什么的。那最高的一个地平陷阱跟我一边高，比我都高。哎呀妈，到了之后啊，就光是给他们扒这层皮呀、啊，就要了我老命了。6块吸音板，5个地平陷阱，我光扒皮扒了2个小时。不过好消息是，打7月1号起啊，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啊，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在过去呢，一个快递员面对一车货，为了万无一失，他只能把所有的箱子都缠一遍，裹成钢铁侠。这个心理啊，我们都懂，就好像是冬天我出门，我妈妈老是让我多穿衣服，告诉我说外边冷，多穿点。结果我穿了5件毛衣啊，走路跟企鹅似的。现在呢，有了强制标准，比如说非易碎品包装不能超过2层。以前你买件 T 恤，结果收到一个鞋盒大小的箱子。打开一看呢，这 T 恤躺在里边，周围塞满了泡沫粒儿啊，还有报纸团、气泡膜，感觉那 T 恤住的比我都宽敞。另外呢，还有胶带。以前寄快递，一件小东西，那胶带缠的跟蜘蛛网似的。现在很多快递公司啊，已经开始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了，而且呢，胶带的粘性也更强了，不用绕那么多圈也能够封牢。那胶带省了，时间省了，关键是我们拆快递也省了尴尬了。我有一回买过一个耳机，哎呀，一个耳机啊，那寄过来那大小跟微波炉似的。拆到4层，我终于瞅见里边有个盒了，啊，打开一看，盒里边垫了2团棉花。我心想着，就我这耳机这个身价，有一半都是打包费吧。打开最后一层。啊，确实是完好无损，但那个气泡膜啊，这按的啪啪响。我嘴上心想，我说谢谢商家啊，你太用心了。心想的是，我说商家这是给我寄了一箱子解压玩具啊，这是。现在啊，新规明确规定了，易碎品包装不能超过4层，这就省了一半耗材了。这就是包装界的断舍离呀。而且现在很多快递公司啊，都在推广循环包装和。

无胶带工艺，啊，这格局一下就打开了。更令人惊喜的是，智能算法也参与进来了，系统会根据商品的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啊，这个听起来很科幻。以前打包吧，全凭师傅的经验啊，或者凭心情。现在好了，系统告诉你说，这个手机壳你拿个小号纸箱妥妥的，啊，这不仅仅是省了包装，多出来的时间啊，都能多送几个快递了。那事实上呢，去年快递暂行条例就已经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啊，要求推荐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一年下来，成效显著。全行业包装标准化率达到 86%， 节省了 30% 的包装耗材。这个相当于你每寄10个快递就有3个的包装费省下来了。要是每个月寄10个快递，那省下来那个钱啊，吃顿麻辣烫应该没问题。关键是啊，绿色包装虽然贵点啊，但是省了垃圾处理费，还能给子孙后代留个干净的地球。而且啊，随着以后这个量上来，技术成熟，成本肯定会降下去。现在有一些地方还在推广以竹代塑，啊，用竹纤维做的快递袋、包装袋比塑料更环保，全球都在推广。像北京、江苏等地已经开始使用这种生物降解的竹快递袋了。想想以后你拆快递闻到的可能不是塑料味啊，是一种竹子的清鲜。嗯，拆完快递还能把这个外边竹篮子呀挂到墙上当个装饰品，或者拿去菜市场买菜，完美融入日常生活。这叫什么呀，朋友们？这是包装界的文艺复兴啊！

最近啊，警方端了一窝网络水军的老巢。这帮人干嘛的呢？是专门给明星和剧组放黑料的啊，然后删一条黑料收费2000到3000。领头大哥叫李某军，他们成立了一个 MCN， 名字叫做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啊，透着一种朴实无华的自信。这公司啊，就专门盯着那些热播剧和明星，先是找写手写一堆黑料啊，什么某个演员片场耍大牌啊，某个剧组偷税漏税啊，真假不重要，关键是要炸啊。然后他们操控一大堆的大 V 账号，粉丝量加起来上千万，他们不是单纯的黑粉，是碰瓷儿，专挑一些电视剧热播、综艺正火的黄金时候动手。你要是公关剧组啊，你说你早上醒来一看，你这玩意儿，哎呦，你慌不慌？你想想啊，剧组那边刚花大钱做宣发，微博热搜都买好了，结果叭叭叭蹦出好几百条负面评论啊，什么主角演技尴尬啊，剧情注水像方便面，主创团队在家里边吃泡面呢，一看手机啊，血压飙到250。剧组这边正焦头烂额呢，公关团队还在想怎么回复，那边电话就过来了。啊，李某军本人亲自给你打。你们这部剧啊，最近舆论不太好啊，我们这边有一个护剧服务，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只要你们签了这份合同，我们保证以下三点。第一点啊，我们立刻删掉所有关于你这个负面的帖子，我们发10条夸你的正向宣传，我们承诺在你这部剧播完之前绝对不再发任何跟你有关的不利消息。另外呢，我们还送一份友商监控，谁要是黑你们，我们就给你黑回去。啊，什么？你说这么划算的服务多少钱？哎，不贵，3000。不买那行，接着放大招。哎，今天说他演技差，明天说他片酬高，后天给你整出一个什么剧组内讧的连续剧来。根据警方的调查，这帮人涉案的金额共计40多万，听起来不多是吧？但你们想想啊。一条帖子收个2000-3000，可能一个项目下来就反复的能敲诈好几次啊。但问题来了，为什么这帮人能得逞啊？一方面啊，是因为互联网鱼确实能够影响收视率、票房，还有明星的商业价值。剧组和明星啊，忌惮舆论压力，所以给了他们可乘之机。很多人看到一条负面新闻，头一个反应是真的假的，也不去核实来源。而这帮人呢，恰恰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哎，把水搅浑，然后浑水摸鱼。其中啊，有一个大 V 号叫做某某炸姐，粉丝量190多万，转评赞1.61亿。他发一条某明星片场耍大牌，24小时有1000多万的阅读。然后呢，警方一查，哎妈，是个团伙，用 AI 矩阵操作，有专门负责搜集素材的情报组。有负责写稿的文案组，有专门负责用 AI 批量发帖的技术组，还有专门负责跟剧组谈判的客服组。客服其实就是这李某军一人。他们内部啊，甚至还有 KPI 呢。每个写手每个月要写出几条爆款负面帖，点击量不够的还扣工资。你看，你现在搞黑产都搞出绩效考核了。好在呀，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河源公安出动了100余名警力，奔赴8省2市，把他们的12个骨干成员一股脑全部抓获。李某军及其同伙对犯罪违法行为是供认不讳啊！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这个案子啊，给所有搞内容创作的人提了个醒儿：不要把 AI 用歪了。你想想，本来大伙开开心心追个剧，结果被他们这个假黑料带节奏。搞得片方赔钱，演员挨骂，观众吃瓜吃到假的，最后这钱啊进了骗子的口袋。至于我们普通观众啊，遇到这种黑料千万别转发，你每转发一次都是在给这帮人送钱，你转一次他们就能截图给剧组看，哎，你看你看你看，又有人转了吧，你看这热度还在涨呢，得加钱。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菊城路到铜墙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南往北方向，从水月城路到西陵二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到珍珠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7: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8: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这节儿先问大伙儿一个问题，你们觉得时光能不能倒流？豆角用不用炖熟？我不禁想到了何老师的那句名言，谁说这豆老啊，这豆可太棒了。接下来咱们说这个话题啊，或许会略为扎心。减肥为了瘦啊，最近有一个安徽的老哥是真狠人呐，视频分享了自己的血泪史，说家人们呐，我吃了没熟透的豆角，我食物中毒了，三天瘦八斤。本来吧，大哥出发点是好的，想拿自己当一个反面教材啊，提醒大伙注意食品安全，别学他。结果呢，啊，评论区可跑了偏了，所有人都在问大哥，你吃的是什么品种的豆角？你豆角几分熟？在线等，挺急的。另外还有人问啊，是用开水焯一下就行啊，还是略微带点生啊？甚至有人开始研究豆角的产地，说是东北豆角更毒啊，还是南方豆角更有效。反正吧，就在这帮人眼里，现在豆角子已经成为了全新的减肥特效药。大哥的视频里边啊，都快虚脱了，视频评论区呢像团购一样，网友们在说，说哥们儿别说了别说了，你说那链接呢啊，上链接马上给我来一斤，我要不熟的啊。但这还没完呢，更绝的是啊，有一些瘦身博主闻风而动，对着镜头手拿一把生豆角子，家人们，网上流行的中毒减肥法到底有没有用啊，今天来替大伙试一下子。结果呢，视频火了，点赞上百万，评论区里边全部都是，哎呀，博主真汉子，期待明天的测评结果啊！为了瘦，这点苦算什么？明明博主上吐下泻，脸色苍白啊，视频里边连说话都带着颤音啊，但是弹幕里边却飘满了羡慕，我也要瘦，求链接。我看了都想报警了，我严重怀疑，如果有人吃毒蘑菇能产生幻觉而忘记饥饿，那这群人也能眼睛不眨一下的炫上一碗见手青。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生豆角能让人瘦呢？哎，咱得讲科学。专家说了，加生的豆角里啊含有两个反派啊，一个呢叫皂苷，听名字就不好惹，它会激发你的这个消化道黏膜啊，狠劲儿的激它，让你的胃和肠子感到不适的程度非常剧烈，然后你就上吐下泻。而红细胞凝集素就更凶了。啊，专门破坏你肠道上皮细胞啊！说白了就是，这不是减肥，他们在给你体内进行大清扫，而且啊，连那个家具、板凳、地板啥全给你刨了啊！然后呢，专家又发话了，说你减掉的都是水分，还有肠道的内容物，你就是给自己排空了。只要你恢复正常吃饭，你减掉的那几斤啊，很快就能胖回来啊，然后再送你几斤。相当于是你为了省点油钱啊，你把车轱辘卸了。那这帮网友呢，还解锁了更多离谱的玩法，可花了。在网上，你甚至可以找到没熟的豆角等级划分表啊，分为轻微中毒、中度中毒、重度中毒，啊，对应的减肥效果和风险等级啊，就跟游戏装备似的。还有人问说，拉肚子的时候是喝冰水好啊，还是喝热水好？要不要配合催吐，双管齐下一下子？还有一些更狠的啊，喝开塞露减肥。咱讲话了，你这个操作我至今都没想通。那开塞露出场的时候，自己也没想到能有一天能被这么用啊。最后呢，医生看不下去了，站出来苦口婆心的劝：朋友们别乱搞，你们这样很危险啊！光拉肚子就能引起电解质紊乱、低钾血症、心脏骤停都有可能啊。但是这帮网友不听啊，因为这么个瘦法，它是立竿见影。虽然我头晕眼花、四肢无力，但我瘦了。你想想，如果你中毒进了医院，拿抢救的钱够你买多少豆饺子了？这笔账怎么算他都亏啊！而且呢，有一位营养师也是看不下去了，站出来说：要想去除豆角的毒性，得水煮20分钟，或者下锅猛火炒熟炒透啊，就安全了，根本不用搞那么多花活。但是网友不买账，
他们会说，哎，炒头什么呀，炒头就没毒了，我没毒怎么减肥？听我一句劝，朋友们，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好吗？减肥最好的方法永远就是那六个字，管住嘴迈开腿啊！下回你再看着有人直播吃生豆饺子啊，广告语我都替他想好了，想减肥吗？吃生豆饺，三天速成，报名即送医院急诊科 VIP 通道，替我打折。最近啊，在浙江啊，丁女士向记者反映说，自己前段时间啊上 4S 店看车去，花了20分钟就订了一辆迈巴赫，花了130多万。提车第二天，她发现不对劲儿，大灯里边怎么有水珠和水汽呀？丁女士介绍说，6月22号，她在杭州绍兴路上的圆通之星 4S 店买了一辆迈巴赫 S480 的现车，裸车价呢117万3000。他提供了车子停在小区地下车库时拍的照片，两个大灯里都是白茫茫的水汽，还有不少水珠。在群聊当中啊 ，4S 店工作人员说，梅雨季节空气湿度比较高，奔驰大灯自带透气泄压膜，用来平衡灯内的温度气压，潮湿的空气进到灯里，遇冷就凝结成了这种水雾啊，这属于物理的正常现象。

并表示不是大灯的密封坏了。丁女士的丈夫表示啊，说自己咨询了其他的汽车业内人士，说这种情况不正常，他们怀疑啊新车就密封不好。浙江圆通之星汽车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说，当下呢已经和丁女士沟通过了啊，如果觉得这个大灯有问题，需要进一步检测，把保险杠和大灯拆下来做气密性测试就行了啊，但是客户不同意。丁女士的第一个诉求呢就是要换车啊，因为她对这个起雾的情况包括当时工作人员的回复不满意。对此啊，工作人员表示说，我们认为这个是正常的。晚些时候呢，工作人员又反馈

最近云南昆明啊，有个车主花360万买了一台法拉利啊，放在了自己家的专属车位上。出差期间啊，这监控拍到了有4个小孩爬到了他车的车顶上，手持长棍玩耍，车身出现了多处划痕，保险杠裂纹。车主报警了啊，派出所呢组织了2次调解。家长最初啊，仅提出了几百元的赔偿，之后呢加价给到5000，车主以实际维修费用为准予以拒绝。之后呢，记者向车主了解说，目前啊，车主已经自行承担了维修费用29630元，而孩子家属既未给出解决方案，也未曾主动联系处理。那孩子现在不管，以后他就敢往海底捞里边撒尿，再往后他敢活剥龙王三太子，你信不信？

去年的12月，杨某和同伙邱某入职了奉贤某个商场做保安，而且坚持只上夜班。结果上岗第一天凌晨啊，杨某就在厕所假装晕倒啊，同伙大喊救命。等到120赶到之后呢，原本昏迷的他却拒绝检查。天亮之后，杨某返回商场大闹啊，爬上了展车。哎呀妈呀，不行了，犯病了，赔钱呢啊！商场为了保证秩序，被迫赔钱了事儿。之后警方发现啊，从2023年起，这俩人在广东、上海等地用同样的手法作案十多起。尽管杨某的确有精神病史，但是司法鉴定确认他作案时完全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这精神病啊只是他敲诈的工具。近日法院一审判处杨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这同伙邱某呢也获刑了1年3个月。名副其实啊，朋友们，名副其实，低智商犯罪啊。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

0: 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风路东向南中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到宜陵大道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光。
5: 爱上副驾驶，好歌持续陪伴你。我是副驾驶小曼。今天我们的开场曲给到哥哥张国荣，带着曾经生活当中无限的爱意，还有在别人岁月当中轻轻飘过的爱慕，满满的都是怀念。

张国荣说，这是他那段时间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因为融入了拍戏的情绪，是在给大家讲故事的。张国荣的歌，他的电影，包括他的照片，还有他本人，都会有一种气质特别的感染力。我去参加了一场活动，是张国荣曾经走得非常近的一位摄影师夏永康的摄影展。展区当中有一个特别的专区，全部都是张国荣的照片，有的忧郁，有的潇洒，都是一样的风华正茂。摄影师夏永康回忆起哥哥说，当年在拍电影，因为夏永康还是个新手嘛，就不太知道拍剧照，其实在设备上面是要带消音器的。结果呢，张国荣一边在拍戏，旁边夏永康就咔嚓咔嚓的猛拍照，哥哥都不耐烦的去找导演了，说要制止他，不能这么拍，很难入戏。结果夏永康还是在继续拍，哥哥就有些生气的直接跟他说，你这拍照声音太吵了，我根本没有办法入戏。夏永康一边解释，哥哥也就不再生气了。后来的演唱会写真都会邀请夏永康来拍，而他夏永康说道，跟哥哥合作这么多年，这么多次，哥哥的专业豁达，在舞台上他是 star， 是明星，但在生活当中他还是一个人，会照顾别人的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桥湖二路南往北方向，从东湖二路到十字岭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风路东往西方向，中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南向东，从城东大道到中南路北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5: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4: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6: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7: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一个小时和好音乐陪伴你。不知道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应和到你现在的心情状况，会不会说想要收拾行李一个人去出发看风景。

会不会想要说收拾行李去旅行呢？在不同的音乐人的专辑当中，苏打绿在他们的音乐当中，他们觉得四季都跟音乐有密切的联系，万物都是随着四季变化，音乐当中的四季也是一样。所以他们曾经有过一系列的概念专辑，就是以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然后做了不同的音乐风格，四个季节，四个城市，四种情绪，6年的时间，他们做成了这样一个系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风路东向南中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32分钟。南向东城东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是说听到海浪声才会有海边的 feel， 乐器也会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效果。周杰伦乌克丽丽。不是说听到某首歌那种有目的地就会让人想要去旅行，去那个地方，去那个城市看一看。有时候就是一种人在路上的状态，也会感受到自由。王菲。

己，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友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

0: 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10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 桌皆适配，摆桌即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暖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风路南向东城东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北向西城东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西陵一路东往西方向，从珍珠路到沿江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往东方向，从新民街到珍珠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沿江大道南往北方向，县福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6: 属于我们的
7: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副驾驶，
8: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有不同风格的音乐在陪伴你。这一小节呢，我们是去看一看，感受一下不同的风情，他们在音乐当中呈现出来的城市或者一个国家的面貌，都是跟我们现在都市生活不太一样的。就是如果说哈瓦那古城是古巴的名片，那么老爷车就是哈瓦那的明星。据说古巴有7万多辆老爷车，哈瓦那呢也就到处都是老爷车的影子。他们大多是19世纪50-60年代的名车，他们大多也都是一个光鲜亮丽的外壳加一个拼凑的心脏，有些地方甚至古老到需要用铁丝来捆绑住。就算如此，就算很老旧，但它依然很潮。在哈瓦那坐着复古老爷车兜风，一笔入听着这样一首歌，特别酷。

因为有各种颜色亮丽的风格不一样的老爷车在哈瓦那古城，所以那边的色彩饱和度感觉特别高。那换到北欧呢，那边就比较清新了，阳光会非常的温暖，古老的建筑又充满着人文艺术气息，各种漂亮的雕塑会让想要去探索的人无限敬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一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到珍珠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东风路东向南中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南向东城东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风有美好在路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1: 宜昌交通广播。
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

0: 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东听1059异常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本节目在双休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安师傅说车。广播直播这会儿视频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您可以在视频评论区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欢迎更多人把问题留在安师傅说车评论区，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或简写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来吧，咱们直接切入话题，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网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帕萨特 B8 的龙腾和君越白金选哪个呢？想后期省心一点。如果说想后期省心一点的啊，这个发动机相对省心的是别克君越，但是变速箱两款车可能都不是特别省心啊。这变速箱省心的 AT 档呢是谁呢？是爱信的，是采埃孚的，或福特的这种 8AT 或福特 10AT 是比较省心的。别克的 6AT 别克的 9AT 比起刚才所讲的几个 8AT 啊 10AT 不是那么省心，但总体呢比双离合还省点心啊。那综上所述，买谁呢？买君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14代轩逸买哪款呢？全包落地大概多少钱？咱这边不报价格，不好意思您啊，咱这边不报价格。买轩逸呢，买越便宜的越好，就是说你首先看好车型，您是买经典款还是买14代？把车型看好了，买轩逸只买入门啊，记好这话先，买轩逸只买入门，因为顶配的轩逸也那回事儿啊，也就那样，你知道吧？都没必要啊，就买入门就好，买轩逸。那买天籁不是的啊，天籁毕竟是有鸿蒙座舱，那这概念不一样了。好的 ，OK， 好的。来，刚刚进到咱们直播间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来自于湖北宜昌，宜昌交通广播一档电台节目。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到网络上看咱们直播啊，在网络上听节目也是可以的。有人说在网络上看你直播感觉有声有色的啊，挺有意思的哦，这叫做什么呢？就有图画，有画面，有声音啊，挺特别的。但如果说讲声音好听的话，还得是听广播。广播最大优势会让你有很多遐想的空间，比如说你听安师傅这声音，你脑海满脑海想的是一个胖墩墩的一个50几岁男人正在播音的是吧？实际上没有胖墩墩了啊，实际上也没有50几岁啊，但是你脑海当中就可以浮现这样的画面啊。来继续看问题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高山加高加料不加价，别克 GL8 还能撑多久？谢谢安师傅。这个高山加高加料不加价是实话，但是群体是不一样的。高山这车呢，暂时可能还入不了那些什么国企啊，那些大的名企业啊，那些高管的眼神儿，还入不了。那他们印象当中还是这样吧？就是他们从这个基层做起的时候啊，基层当年他们做接待就是 GL8。GL8 见证了他从基层到中层到高层的过程。那个时候高山在哪儿趴窝呢还不知道呢。群体不一样啊，群体不太一样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来问到安寿你好啊，二手的 XT5 应该怎么选择？二手买二手车看什么呢？看车况，看这车的养护情况、保险情况、保养情况、泡水情况，有没有泡水事故、火烧有没有，对吧？然后出具第三方检测报告，报告好了 OK 就买这车就行了啊。买二手车不看配置，只看车况。说老头乐的那个视频呢，老头乐应该管一管了，但是要多管齐下，生产卖家都应该一起管，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是看了我今天发那个老头乐的视频进来的是吧？老头乐那事儿啊，很多人问的安师傅，哎，你说这个为什么这个城市里就交管部门严管老头乐，那他们就说这个，那是谁在卖？他们怎么就能卖得出去呢？那怎么就能卖呢？是怎么就能生产呢？这东西很多人搞不懂这事儿啊，跟各位说一下，其实很多老头乐的生产厂家呀，他喜欢钻空子。什么叫钻空子？那些生产厂家其实跟 相关部门报备的是什么呢？是厂内的特定车辆。比如说您去三峡大坝，有没有坐过三峡大坝那个就是接驳车？坐过吧，坐过类似那种接驳车。或者是您去什么什么景点景点内部有相关的接驳车，各位坐过是吧？ OK， 好。那这种景区内部的接驳车就是那些老头乐厂家生产的，人家是有资质的，是有资质的，对吧？只不过是那些接驳车是不能在这个道路上行驶的，明白了吧？所以说就会存在这样一个感觉很怪的点，说那明明是交管部门在城区啊，是不能跑啊，这不能买，不能上牌，也不能买保险啊，又挺危险的，为什么会有那么老百姓在买呢？谁在卖呢？钻空子了，明白了？哎，是怎么回事啊？对，来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谢谢你们啊。感谢 SWING，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来问到风云 T9L 这车怎么样的。跟各位说实在的啊，说这个奇瑞的风云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尴尬的车型。这风云呢本来就是为新能源而生的奇瑞车，但是奇瑞本身你买奇瑞的虎九 CDM 可能都比风云的这个卖得好嘛。其实这个虎九的 CDM 就插电混动的虎九，同样电池也是国轩高科的，但是虎九的这个关注度明显比整个风云的同等价格，比如说大概就是我们讲这个T8 T8 不过 T9 风云 T9 的价格可能跟这个虎九呢有重叠啊。那风云 T9L 这车真的是卖不过这个虎九的 CDM， 所以说怎么说呢，你去买虎九 CDM。来看问题，安师傅你好，14代的轩逸和朗逸新锐该怎么选择？如果说你买车呢，重点是为了省油，是为了省油，而不是什么所谓的皮儿薄这不管这个省油。什么叫省油呢？车要轻一点才省油嘛，你明白我意思吧？省油是最主要目的，城市代步一年跑个这个10000公里省油为主，你一定是买轩逸的，轩逸真的比朗逸省油啊。对。来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新车6000公里宝马 325LA 日行灯发黄，4S店给厂家反馈了，厂家说不明显，不给质保，但是呢眼看着非常明显，怎么办？这吐槽的啊，这买了一台车叫做宝马325，日行灯泛黄了，这个我估计八成不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这可能不是灯罩泛黄了，是你的里面的 LED 的就是你发光二极管发的光有问题了，这个本身不是日行灯灯罩问题，可能是发光二极管发的光不纯正了，这个怎么弄的？这个我这么说吧，厂家不给质保你也说不到什么，毕竟出钱的是谁呢？是厂家，4S店也只能负责给你反馈一下，厂家不给换这事儿，你就这事儿就我说一个通俗易懂的方法说一个通俗易懂的话，厂家是真没钱给你做质保了，我说的够直接了吧？如果说以前呢，你买宝马三系，当时宝马是平价卖，甚至更高价卖的时候呢，你想质保什么换，免费换，这不行，换免费的，质保吗？现在卖一台就那样了，你说厂家还哪有什么实力给你做质保啊？这个。所以说我在想一个问题，这往下观点是我个人观点啊，厂家的质保部门的，就厂家后面卡质保的部门的，可能他们高层也开了会的，有些东西能省就省点，别老拿回来给我们换，这都有成本的，都想了想，想都想到啊。以上是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台观点啊。感谢一夜风林，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但是我这事怎么解决呢？只要不有碍观瞻，就那么地吧，它又不是什么智能问题，又不是什么安全问题啊。来，这里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女生如果选择艾瑞泽8选什么排量？谢谢。女生的话一定是买 1.6T 的会比较好一点点。为什么女生买 1.6T 呢？因为女生呢，第一个对动力可能响应没有那么大的敏感度，她没有说太敏感，说动力响应推背感什么，没这说法啊。第二个呢，省点钱买个杨树林买个 Gucci 还不好吗？哪怕这个2.0T 油钱 啊，比 1.6T 一年可能多花那个800-1000块钱。您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里边，您买个什么几百块钱的品不好吗？对吧？所以说一定是买 1.6T 小姐姐啊，就这观点给您参考。感谢小象先生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这里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把您要问的车问题直接扔在咱们评论区，看到您问题之后马上回复各位。感谢来自于这是苏州的温州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啊，我在宜昌想很想你，我在宜昌等着你看问题，不过时间关系要进广播广告了，一会儿在广告之后呢来回复这个问题，问到腾势 N8L 的闪充和泰山 X8 两款车该怎么选择，就这个问题一会儿我们再说一说啊。关于这个，因为现在的腾势的包括整个比亚迪的插电就是闪充这技术啊，确实让很多人去关注啊，很多人去考虑这部分技术，但是又觉得泰山这车，泰山是谁的？泰山是蓝图的。上次有人说安师傅，长城泰山怎么样？我长城是高山，蓝图是泰山。现在国产车的名字越来越像了，我跟你讲，没办法，啊，国产车是它不像它怎么？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这里是安师傅说车，就在广告之后。我是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各位一会儿再说，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忙。
5: 加油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风路东往西方向，中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南向东城东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说你所爱。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本节目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评论区。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的视频里边，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或者简写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通过以上简写来进到咱们直播间，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相关话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聊啊。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谢谢各位来直播间，同时驻足观看咱们直播。感谢网友花开富贵来直播间，感谢网友龙哥来直播间，感谢网友别喊我吴彦祖来直播间，感谢网友来自湘潭的房产大海来直播间，感谢来自西安的西安老胡来直播间，还有唐山的网友蛋网来直播间，你们好。有任何问题来直接扔在评论区，主播回复各位。就我先回复刚才那个腾势 N8L 和泰山 X8 的问题啊，我们纠结几个点啊。第一个点，首先呢，共同特点，这个 N8L 啊是比亚迪的，就是它的福迪电池，磷酸铁锂的，在插电混动里面用磷酸铁锂的。那么在蓝图泰山 X8 里边，插电混动也是磷酸铁锂的。不过这个磷酸铁锂用的是宁德时代的，也说白点，电池部分是两大王牌，福迪电池和宁德时代电池的 PK 啊，这是特点啊。第二个点，那么在腾势 N8L 来讲，从左位的变速箱结构是 ECVT 的啊，那么在这个蓝图泰山里面用的是 DCT 的啊，不叫 DCT 啊，叫混动专用变速器。那么混动专用变速器说白点带档位的，它呢就有点像什么呢，说通俗一点啊，就有点像我们开车更有质感啊，一档二档三档这种换档感觉啊，就驾驶感受可能更加平顺啊，就更加有驾驶的感觉。那么 ECVT 主打的就是一个平顺性啊，舒适性平顺性。那如果说你买个啊大车啊，又想来点什么所谓的驾驶质感，那应该是买泰山 X8 了啊。第三个呢，我们讲这车的一个空间啊，讲空间的话，泰山 X8 这车空间表现不错啊。第四个呢，我们讲什么呢，讲这个整车的悬架，悬架的舒适稳的话，谁呢？ N8L， 毕竟比亚迪自己玩什么呢，比亚迪自己玩的是这样一个叫做云辇技术啊，从这个云辇 C 啊、云辇 A、云辇 P 啊，以及混合的云辇 X、CAPX 的悬架，这从最早就提出云辇技术了。云辇技术主要应用在比亚迪相对高端一点的车，啊、泰山肯定是用上的啊，不，这个腾势 N8L 是安排上了啊。通俗一点吧，买车讲舒适啊，买车讲代步。啊、买谁呢，就是城市跑啊，买腾势 N8L。 买车呢骨子里边还有点运动激情啊，对空间还有点要求，要居家也要顾及，同时呢驾驶也要顾及，你买谁呢，买泰山 X8。 那、啊、怎么回事啊，还有一点，泰山 X8 多了一个纯电动，腾势 N8L 的闪充呢 它是一个插电混动，可能以后腾势 N8 可能会上纯电动啊。那现在是主要是闪充，腾势 N8 最大亮点在于，如果说你充电时间不多，你可能是会选择比亚迪的闪充点的话，三五分钟能实现它的纯电150-160公里的续航，它本身就是一个插电混动的车型嘛啊，这就优势就来了啊，这才是等着你的。再通俗一点，家里边有固定充电桩的，你可以选择泰山插拔，打算不安充电桩的，以后可能就是在中石化加油，中石化加完油隔壁就中石化的旁边就是一个比亚迪闪充，你买谁？你买腾势 N8 啊。我这么说基本上已经说完了啊，希望你能选出自己所钟爱的车型。安师傅你怎么选择？如果是安师傅我选择的话呢，我估计我不具备安充电桩的可能性，我可能会选择腾势 N8L， 但是骨子里边我会买纯电动哦。如果一定要在这两台车选一台的话啊，没说一定买插混买纯电的话，我一定是买纯电动的泰山插拔啊。我选车能源补给方式简单的是我的唯一选择。感谢08832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感谢各位驻足观看咱们直播，在驻足观看同时，有类似车问题想问，直接扔在评论区。宜昌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安师傅说车也正在直播啊。有人说到 ，Hello， 老安。他的名字叫做希尔瓦纳斯，我怎么想起了这个一款饮料格瓦斯呢？啊，你改名字了是吧？您之前名字是什么呢？不好意思啊，我直接想起了格瓦斯，在我们宜昌有生产格瓦斯的地方。啊，对对，就是你沿着这个峡州大道，不对，哎，是吧？往那边走，就往那个五家过五家，往东站还往前走的话，有个专门生产格瓦斯的，好像是啊。这格瓦斯液体面包挺好喝，那个各位喝过格瓦斯没有？那个挺好喝的啊。对，主播你是不是卖格瓦斯？我没有，我不卖啊。我在电车品牌啊，现在电车品牌太多了，感觉电车成了快消品，不是家电的大件了，不是家里的大件了，就怕车还在，车企没了。所以说呢，你买电车呢，首先要盯好车企，首选央企、国企这样的车企啊，哎，电车也可以选择那些这个比较大的民营企业，但最放心的还是买央企、国企的新能源比较靠谱啊。安师傅，谁是央企、国企？央企，东风啊，长安呐、一汽呀、是吧？哎，人家这是吧？哎，这央企、国企谁呀？啊，包括你所熟悉的上汽、广汽啊，包括这个奇瑞，奇瑞是国企啊，兄弟们啊，这都是国企啊。所以说我怎么说呢？说安师傅，比亚迪是民营企业，那比亚迪能买能买？那比较大的民营企业，包括吉利的啊、比亚迪的都是可以买的啊。那像理想、小鹏、蔚来、小米这种呢，有人说我现在不喝格瓦斯。我现在只喝海拉尔啤酒。好嘞，对，海拉尔啤酒啊，我们宜昌本地的听众知道海拉尔啤酒，估计就在我这儿知道的，你知道吧？没有任何人在宜昌提过海拉尔啤酒这东西，没听说过，根本没听说过。包括整个湖北啊，如果哪个湖北的这个咱们的同行听过这啤酒，也是我推广的，估计啊。没听过这海拉尔啤酒是吧？12听一顿就没了，好家伙，你这估计要带下一单了啊！这个啊，我知道你是谁了，但你之前的名字我没记住，但我知道你是谁了啊！感谢你来咱们直播间，主播呢这个人很坏啊，通过我在此时此刻直播平台的这个来，你可以看出我有多坏了。妈呀，不好意思啊，挂晚了，抢光了。最近这个视频呢走得比较好，哎，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啊。感谢养了个 杨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看问题，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先问一下，攒钱买增程顶配还是买纯电动中配？谢谢安师傅。你又问对人了，肯定是买纯电动嘛，但是要看你是买什么车啊，这个是一定的啊。安师傅，我想买一个 MPV， 买 MPV 我一直认为还是买纯油更靠谱啊，插电混动的不靠谱啊，这个纯电动的 MPV 也不靠谱。说一个非常尴尬的实例吧，比如说你开着 MPV 纯电动的陪着老婆孩子去旅游，旅游这事儿比较累啊，你开一天车你真的很累了，老婆还让你去找充电桩去充电，你这都累得不行了，到了就想休息想睡觉，哎，第二天再说吧，第二天直接睡到中午，车还没充电呢，把电充好了，好了，这一天浪费了，这个啊，总共这个旅游五天得有两天是用来充电的，这个影响心情。 MPV 买纯电动的，那你说，哎，那我就买插电混动的呗，插电混动的话以后呢，他又多担心以后这个就这个能量的互换这个逻辑啊，以后这个故障率什么的，毕竟呢 MPV 的使用场景它并不多，没有几个人一天到晚的开 MPV 说上下班代步的，没听说过谁开 MPV 上下班代步的。MPV 是特定场合可能会用到这车，说我一直认为啊，买 MPV 是买纯油的更适合。我就是代步，你拿 MPV 代步是吗？优秀如你，那我就不说什么了，这个啊，对，已经官降一波了，是的。我待会儿下播之后再去了解一下海拉尔啤酒，这卖这么好呢，最近怎么？是都是我的听众买的吗？这个啊，那得感情好了。那哪天我这样吧，我在海拉哎宜昌本地，宜昌可惜了，宜昌啤酒没有了。上次我看了新闻说宜昌啤酒是在国外生产的啊，不是宜昌本地生产的宜昌啤酒，这有点尴尬。如果哪天宜昌有宜昌啤酒的话，我一定是主推宜昌啤酒的啊。哎，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里不是说酒的主播，是说车的主播啊。前提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进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啊，您这里听到安师傅说车，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7: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8: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西向南，从杨岔路到合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风路东向南中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西往东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中南路北段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到珍珠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0: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0: 安师傅说车，
12: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感谢00000关注主播，谢谢你。我们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时候正在直播，另外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等等吧。广播直播这会儿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啊。来吧，看问题，有人问到几乎 T1 啊，我们飞片头然后回答你的问题啊，互动时刻，
1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回答关于极狐 T1 这车能买吗？我个人观点能买啊。第一个，为什么能买呢？极狐的整个品牌，它的给人的印象就是底盘调得好啊，续航真实，就是续航达成率高。极狐这车呢，它是在北方啊经过了严苛考验的，续航冬天达成率比较高，所以它两大卖点，一个是续航达成率，一个是车体的刚性、底盘调教这部分啊，这个是几个卖点。但是极狐也有缺点，哪里呢？什么座舱啊， 人机互动啊，这不是他强项的。所以说你买极狐这个现在喊的是要极狐贝塔啊，极狐贝塔 T1 的前提是你要首先了解极狐。如果你对座舱啊，您对这个所谓的什么智驾啊这部分你说那我特别在意这些东西，你最好不要买极狐啊，这些点可能不太适合你。另外一个极狐贝塔 T1 的最大卖点就是便宜，6万多块钱可以买300多公里续航，入门级啊，6万多块钱你可以买它的300多公里续航的。你如果说能到7万元的话，你可以买它400多公里续航的极狐贝塔 T1 啊，就这款车的卖点。但这车我说实话真的，你别指望它有多好的座舱，你别指望它有多好的这样一个舒适性，它就是一个主打的是就是底盘还不错啊，这车这个电池续航还不错。你想啊，7万块钱450公里还有谁啊，这想都甭想的。你要这么想啊，就说光这个7万块钱的话，它的电池这部分成本的话，我估计就已经占到了整车成本的50%了。啊，这怎么说呢，这个是吧啊。比如说这个我们讲电池这部分，对于它来讲呢，电池据我之前了解，极狐喜欢用宁德电池啊，电池成本已经是占到一半了，其他部分还能有什么，给你安排什么呀？所以可以想象到啊。来，问到没什么可在意的了，就想有个代步的啊，这个不想起舞的摩托车了，那可以的。如果只想买个代步的贝塔 T1 啊，你就买个450公里续航的，就买那个7万多块钱那个就行了啊。哎，现在很多摩托车，张雪多少钱呢？张雪那车据说有点费油哦。啊，极狐北汽的不高级。极狐呢，算是玩明白了，以前就是喊极狐 T1， 现在呢，极狐分成阿尔法和贝塔。贝塔，我觉得像那个坦克选手那个。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正在陪各位聊啊。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啊，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哎，看问题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奥迪的 Q5L 这波降价之后还值不值30万，对比理想 L6 我太纠结了，谢谢安师傅啊。奥迪 Q5 降价是比较猛，就是你在纠结是买理想 L6 还是买奥迪 Q5L， 这我怎么说呢，我对你不是很了解，我是你的话我肯定买奥迪 Q5L， 为什么要买理想 L6？买理想可以，买纯电动理想，不要买增程理想。啊，这个就说奥迪啊，在生产发动机的时候，理想先生可能他我估计他，奥迪研究燃油机的时候，理想甭说理想本人了，就是他的爸爸爷爷，反正。所以说买理想的话你就不要买增程就对了啊，对啊。啊，听懂了，行，听懂就行了啊，对。感谢诗泉诗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我这个人呢做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说话很直接的啊，人家这个像燃油车啊，在这个欧洲的啊或美洲的啊，他们做燃油车的时候说实在的，咱们真的是在赶马车啊。有啥说啥啊，人家做燃油这部分人优秀就是优秀啊。当然了，在电动领域里边，那西方看咱们呢是很正常的，因为咱们走的就是这个方向啊，那不一样的感觉啊。啊，问到你好，21款的 1.4T 最高配的速腾，34000公里原版原漆白色的，7.5万是不是太贵了？21款5年时间了，卖你75000，那太贵了。啊，他认为跑34000公里就是优势是吗？但是五年时间，这车我如果是我的话，直接跟老板说，你的车50000卖不卖？啊，但是50000这话也太夸张了，夸张点了啊。就是说，这车我觉得要买的话，应该不过6万啊，应该不过6万，7.5万这太黑了，这哪个城市的这是？ 现在二手车速腾啊，估价是按照10到11这个价格给速腾估价的裸车价格。像5年时间，他还卖这个7万多，是打7折嘛？怎么可能？现在很多德系车3年的折扣率就在6折不到了，5.8、5.5，3年就5.8、5.5了，还甭说5年了，我的天，还卖75000，是想钱想疯了吗？感谢海兰来直播间，你要怀念啊！有这么一种可能性，什么可能性呢？这个事儿我遇到过，啊，宜昌某二手车经销商，他怎么玩的呢？比如说这车啊，这车呢他收来了，当时收确实是啊这个7万块钱左右收的啊，或者6万大几收的，可能2年前或3年前收的，当时是这行情价，这当时他乐呀，哎呀我车收的便宜啊，车况这么好，然后这车一直没卖出去，他一直自己偶尔开一下，一直没卖，在他心中就认为这车不能亏呀，肯定要卖75000啊。当大的行情都不好的时候，他依然在坚挺，那我一定要卖75000，我卖不出去我自己开啊。宜昌本地确实有这样的车老板，我跟你讲啊，结果最后呢还是亏了好几万卖出去的，这你让他挺吧，他挺不了多久了啊。感谢00000，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我是长春的的哥啊，感谢一位长春的的哥来直播间啊，你好，欢迎你来，在长春咱们也喊的哥是吧？嗯，感谢来自长春的铁子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边是湖北宜昌，咱们这位长春的的哥有机会到我们湖北宜昌来玩，然后呢，你到湖北宜昌来玩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件事在宜昌打的，哎，感受一下咱们宜昌的哥，哎，彼此有话题嘛，聊一聊啊，你们宜昌怎么样啊？哎，一年啊，1个月能跑多少钱呢？啊，什么什么情况啊？聊一聊。

0: 这的哥之间会有话题的，对吧？嗯，有机会来宜昌玩啊。来问到海狮零六和宋 Ultra 两款车该选择谁呢？让安师傅买哪个？如果是我的话，一定是买宋。安师傅，你怎么不买海狮呢？我年纪不允许买海狮了。因为海狮的群体是年轻人啊，比亚迪的王朝网络是给咱们这些啊四十几岁的老这个老噔噔啊准备的，是不是？嗯。这个网络布局不一样，你年纪大一点的还是买王朝网的车更适合啊，就是人群他已经厂家已经告诉你答案了，你这个年纪偏长一点的，就是你这是吧，你买王朝网的车，你听名字王朝啊，这个比亚迪的宋唐汉是吧，啊元王朝多大气啊，这是适合成熟稳重男士啊。海洋网，你听海洋多灵动啊，多生动啊，海豹海豚多可爱呀、啊、年轻人的作品。所以说比亚迪你在纠结过程当中，老百姓买比亚迪很纠结，通过厂家定义你就看出来，王朝网是给这个成啊居家的，海洋网是给谁，给这个年轻人准备的，不一样啊。999树感谢你啊，人工点赞。安师傅适合开油车，是的，我的油车我在此广播里广而告之，13款标致408，车龄13年。2.0升爱信6AT 变速器，每次我车的开到这个保养地方去了，别个到老远说，哟，肯定是安师傅车来了。我说你怎么这么认为是我的车？他说只有你的车这么大岁数了，还那么好听的发动机。那安师傅那台破车为什么发动机那么好听的？因为我在，我是吧，懂该干什么啊，对不对？就简单嘛，发动机所以状态很好啊。安师傅你好，理想很香，但是买完就跌价了。嗯，你开408，我老早就知道了，一直在听广播。我估计十几年前就有人知道我开408，我差点把牌照报广而告知了，我车牌号。就了解很多宜昌本地听众知道我车牌号是多少。哪天我这一高兴把车牌号一报，好家伙，好嘞。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啊。安师傅，你408多少公里？13万多公里啊，13年是3万多公里。嗯，看下一位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哦，时间不允许了，进广告了啊，在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相关车问题。如果您是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听咱们节目直播啊，重播那会儿听是重播啊，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那会儿您正在听重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风路东向南中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9分钟。南向东中南路北段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 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幺零五九已经锁定。
0: 冬天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是安师傅说车，咱们继续。工作日晚上七点到八点正在直播，工作日的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您正在听重播。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咱们继续聊吧。来吧，继续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陪各位聊相关的车问题啊，车点点滴滴，车的方方面面啊。来看这位问题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十一二万左右的插混 SUV 有什么好推荐？谢谢啊，是这意思是吧？感谢当端，这应该是的多多这怎么拼呢？感谢关注啊。在这个价格里面呢，可能更多的还是买比亚迪的宋系列啊，无论是宋 Plus 还是宋这个 Pro 啊，在插混里边这个是你的非常好的选择。另外呢，在插混里边除了刚才你所点名的之外呢，还有一个配置相对较好的这个来自于捷途的山海，山海的 L7 的话也是一个相对不错选择。另外一个要买个超高性价比的车呢，是谁呢？是来自于五菱星光的560，那车漂亮，你把宝骏的标啊，你给它换一下，就你把五菱那标给它换一下，整个进口车似的。就有机会你了解一下五菱星光560这车，你可以了解一下啊，哎，星光560 PHEV 了解一下，你会让自己发现哦，原来还有这么漂亮的车，不过那个标太 low 了啊。就如果你十一二万想买插混的话，五菱星光560、山海 L7 都可以了解一下啊，对。问到二五款的宝马的330Li 耀夜，1.53万公里，20.98算贵还是算正常？330这车说实在的啊，老板20.98是在吐血在卖给你啊，这个而且二五款可能才开了一年时间，这价格算是比较正常。但是呢，按照二手车老板的标价政策走的话呢，他标的是20.98，他心里20小能卖出去，他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建议啊，这车最好成交价应该是在20.5以内，从20到20.5之间，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成交价。老板已经亏吐血了。感谢04162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999树，感谢你好来直播间啊，在下没什么什么风啊，没超风啊，你好，欢迎来宜昌本地的。宜昌本地方便把咱们主播关注一下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问题啊。感谢在下没超风关注主播，宜昌本地的网友可以把主播关注一下，因为我是宜昌本地主播，有机会问车话题，有机会了解车内容，宜昌本地的车资讯、车销话题的话，都可以看到主播的一些内容，包括我每天晚上七点到八点直播，你可以进来看。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同等价格的话呢，宋 Plus 啊，还有这个瑞虎9的插混，山海 L7 Plus 优势在哪儿？山海 L7 这车价位怎么能跟虎9放一块比呢？讲空间、讲续航、讲底盘、讲配置，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虎9的 CDM 更适合。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听安师傅的节目长大的啊？听我节目长大的，我承认我在广

店干了20多年了，那听我节目长大也算是正常的，是吧？行，挺好的啊，谢谢你支持。上次有一位朋友啊，用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方法，传统方法啊，表达他是对我是我听众，是我05年的听众，我是2005年来的，当时叫宜昌电台啊，是在果园一路，我是05年3月23号在果园一路第一次冒泡出生，05年啊，对，那个时候还是一个愣头青帅小伙，声音还很阳光，是那种类似于比如你的抖音名字叫做在下美超风啊，05年的时候就21年前我的声音是在下美超风，你好，欢迎各位，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我正在直播啊，那状态，哎，那声音太阳光了，我现在听着节目我都听我那些盒带，因为那时候节目很多时候要参评吧，都是通过盒带录制的，有时候翻开盒带，我家里还有收音机啊，还有那卡带机啊，一听一放，哎呀，声音真好听啊，那阳光的不得了，我天哪，现在这对不起，阳光不起来了，现在以前呢，以前做直播节目的时候说话，我现在这种状态以前是要弄憋出来的，现在呢这种状态是正常的，刚才那种状态是憋出来的，所以说怎么讲呢，是年轮是一把什么刀来着，感谢巨浪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感谢周考的网友，你好，欢迎来，这里是一档说车的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啊，午夜悄悄话开始听的，哈哈，那叫做都市夜话，怎么叫午夜悄悄话呢啊，感谢周口的网友，下一位朋友问的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我再回答一个问题啊，因为时间关系不允许再回答问题了，马上进我们的口播广告时间了啊，就是之前盖子坏了，什么盖子啊、哦？防冻液盖子坏了是吗？防冻液全部冲出来了，然后换了一个副水箱盖子，结果车开了半个小时熄火，防冻液液面又开始上来了，拧开盖子不到一会儿呢，液面直接下降快没有了，去修理店检查，水箱、节温器、水泵、电子风扇都正常的，请问什么原因的？下次啊，买这个水箱盖的时候呢，要买正品，不要买副产品。好的水箱盖它是有一个卸法，有一个小类似于小孔吧，有那种东西啊。但是，所以说你要买正品啊，要去4S店定，实在不行去4S店定一个，你这问题就解决了啊，小问题。安师傅是从成功到成熟的转变啊，不好意思啊，我是从成功到失败的转变。老师你好，请问一下，插混车现在怎么样的？想入手风云 A9L， 怕插混技术不够成熟，怕电池寿命短。成熟是怎么定义的呢？如果要讲混动技术成熟，你买丰田，那是成熟代言词。就怕插电混动技术要成熟的时候呢，就没人需要了，全买纯电动去了。所以这个插混技术成熟这词儿怎么定义呢？如果是想买成熟技术的，你买比亚迪的插混啊；如果你图插电混动技术成熟的话，你买比亚迪的插混啊。别克君越怎么样的？如果预算有限，就10几万、15、6万，那想买空间大的、舒适点的，对油耗没有太强要求的啊，别克君越可以考虑。嗯，这样吧，咱们不能跟各位聊了啊，晚上时间有咱们口播广告任务，跟各位来分享一下陈皮白茶礼盒。这个陈皮白哈礼白茶礼盒什么东西呢？我这么说吧，平时你喝茶凉水、山水就淡了，对吧？咱们这款产品陈皮白茶礼盒呢，这个去油，而且你喝它还不容易喝淡，哎，一喝它每次喝都有那个味儿在里边。咱们1059主播甄选啊，500克的大容量陈皮白茶礼盒，哎呀，适合大家啊，来倒一水，再来一水，再来一水，味儿回味无穷啊。优点就是耐泡啊，多轮冲泡之后呢，依然有滋有味的，不用频繁换茶，日常饮用省心又惬意。产品怎么买的？关注小微小信小程序，在小微小信小程序里搜1059主播甄选这几个字，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在搜索栏里输入这关键词儿，就是您找陈皮啊，耳东陈，皮肤的皮，陈皮两个字，然后找到这款陈皮的陈皮白茶啊。

礼盒装的，直接放心大胆买。主播甄选好产品，我只会把好产品拿来甄选跟你分享。老歌一首啊，来自于张学友郑中基的《左右为难》。哎，这歌我唱的好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风路西往东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中南路北段，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单曲循环。
4: 新生代的歌手越来越多，但其实他们也时常和我们一样，忍不住怀念起那些年的老歌。比如易烊千玺，应该称得上是如今娱乐圈里影视音乐都有所成绩的双栖艺人了。2025年，他在上海举办了演唱会，确学就特别翻唱了罗大佑的《未来的主人翁》。

和罗大佑那首节奏欢快的《童年》相比，这首歌以抑郁苍凉的基调贯穿，更是在其中加入深刻的社会批判和人文关怀，展现了对那个时代和社会的思考。这首近半个世纪前发行的《未来的主人翁》，是现在听起来依然会觉得超前的存在。

未来的主人翁是罗大佑于1983年9月20日发行的第二张个人创作专辑，延续之前专辑里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注而创作的。但是他曾表示，这张专辑的创作过程相当的艰难。他说，这其实是最惨痛的一张唱片，碰到的挫折、失败的感觉是最多的。由于之前的专辑大获成功，反而让他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期待，因此歌曲整体弥漫着的忧郁情绪也反映了他当时内心的矛盾。这首歌融合了摇滚、民谣与实验性编曲，通过军鼓、唢呐与钢琴独奏等多元手法构建声场张力，用强有力的节奏韵律反映对现代化进程中人性异化的深刻忧虑。开篇就是以电影镜头般的语言勾勒现代化的图景，凌厉的高楼大厦、拥挤的人、水银灯，然而这并非赞歌，而是铺垫了一种冰冷的、令人迷失的环境，置身其中的人感到的是疏离和迷茫。歌词中反复提到的未来的主人翁，其实是对童年时期被寄以厚望的概念的反思，成年后却发现大多数人只是普通人的无力感。这首歌曲之所以让人难忘，是因为包含了最具震撼力和前瞻性的核心概念。在那个年代，网络都还没有被普及的1983年，罗大佑已经提出电脑儿童这个跨时代的词汇，预见了科技发展对人性和环境的冲击。副歌部分更是以儿童的视角进行控诉，用儿童的口吻呐喊出我们不要，这是一种无言的抗议，更是未来被牺牲者对当下成年人的控诉。歌词还强调了别以为孩子们太小，他们什么都不懂，暗示这种影响的后果将由后代承担，而源头正是我们对世界的改变。其中的歌词格言像玩具风筝在风里飘来飘去，不仅生动描绘了信仰和准则失去了重量和方向感，还象征着大家在历史洪流中的无力感，精神的漂泊无依。

这一段不仅是音乐上的重要段落，更是主题的升华。在重重批判和忧虑之下，整首歌曲表现出的是对生命本真价值的坚守，更是对自然、自由、真实情感和人性尊严最朴素的呼唤。再加上罗大佑标志性的略带沙哑和沧桑感的演唱方式，

词中的愤懑、忧虑、悲悯和呐喊传递得淋漓尽致，强化了歌曲的感染力和思想深度。提起罗大佑，只夸奖艺术高度远远不足以形容他。毕竟纵观如今娱乐圈的歌手里，鲜少有像他这样超越时代的洞察力和社会责任感的，这大概也是他能成为一代人心中神级歌手的原因吧。既是华语乐坛最早系统化植入社会批判意识的音乐人，也以音乐人的敏锐观察力、深刻的哲思和深沉的人文关怀在音乐界独树一帜。他的墨镜和严肃冷酷的神态下，是一直从儿童的角度出发，帮助还没能学会如何理性表态的孩子坚定发声。或许他才是那个一直在好好守护我们的童年的人。我只能说，罗大佑无愧于乐坛辛弃疾这个称呼。单曲循环，未来的主人翁。

0: 电视选秀节目的模式，使简弘毅感到疲惫迷茫，似乎与自己的音乐初心也渐行渐远。2008年，简弘毅拜师于中国台湾音乐制作人涂慧源，他坦言需要一段反省学习的空白期，而且不会再参加任何综艺。人在一无所有的时候才会有孤注一掷的勇气，当时的简弘毅刚刚起步，而且状态良好，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的决定，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孩来说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2016年，简弘毅在社交网络上翻唱了梁静茹的《情歌》，他用沙尘暴般的火山音赋予了这首歌更多爱而不得的无奈和人走茶凉的悲怆，细腻到字字诛心，本是无心之举，却意外地颇受好评。
1: 时光是湖泊，泪一滴滴被反锁，情书

后他又乘胜追击，陈冠普红极一时的太多在他的口中多了一份历经沧桑的厚重感，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历经千帆回头看，那人是否还在灯火阑珊处。

0: 就连小幸运在他的演唱下也变了味儿，整首歌都是淡淡的，很平和，好像经历巨大痛苦之后的平静，又像看淡一切之后云淡风轻的从容。有数据显示，简弘亦翻唱的作品随便一首歌的评论就过万，有的甚至超过了10万，全网的播放量更是。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0: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2: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胜利三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3: 听达达唱南方，
4: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3: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5: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6: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简弘毅的故事和他的歌。万事都是一把双刃剑，简弘毅人气颇高的翻唱作品使他很快被贴上了翻唱歌手的标签。似乎只要提到他，大众的第一反应都是，是不是那个翻唱某某某歌曲的歌手。他是一个唱作型歌手，大众对他只会翻唱的刻板印象使他衍生出一种恐慌。这对于有音乐追求的简弘毅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深深的挫败感使他产生了不再翻唱的念头。在歌迷的劝说之下，他做出了一个很少有歌手能做出的决定，做电台。每晚的10:06，他会在简约 FM 里唱翻唱歌曲，或者是诉说他心情和故事的原创歌曲，让人在疲惫的社交、繁忙的工作、琐碎的生活里找到一个放空的出口，聆听到最温柔、最治愈的声音。慢慢的，听他唱歌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深夜习惯。尽管如此，简弘毅依然无法放弃做原创音乐人的梦想。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他所爱的人，
2: 为了改变大众固有的刻板印象，撕去翻唱歌手这一标签，2016年8月，简弘亦推出首张个人原创专辑《树先生》，受到业内外不少的好评，并且一举获得华语金曲奖年度最佳男新人奖。其中的同名主打歌《树》更是简弘亦的真实写照，不骄不俗不抢，安静地做好自己，无需大惊大喜，生活一样丰盈，不必大红大紫，生命照样长青。
1: 回忆如流放的湖，总归有个出处，爱的出路怎样才算得到幸福，却尽是润湿的布。

爱你人生单曲循环。之前所取得的一些小成就并不能使他满足，到了2017年，他写得更多更猛。12月，简弘亦发布了第二张个人原创专辑《柔软的国》。柔软的力量较之刚强，来得轻巧，不时莽劲，不易折损，似水含情。就如他的音乐，柔软却不好侵犯，硬何处拨开，依旧是无限柔情。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6: 加油！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小时候追逐纸飞机，
1: 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 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简弘毅的故事和他的歌。2018年的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热播，由毛不易演唱的主题曲《不染》红遍了大江南北，似乎人人都会哼唱一两句，但是知道《不染》是简弘毅作品的人却很少。面对记者歌比人红的提问，简弘毅坦然回答：“这是对我作品的认可，也是对我的嘉奖。”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简弘毅的故事和他的歌。2019年可谓是简弘毅的元年，他不仅以演唱成员的身份参加到湖南卫视原创新形态声乐演唱节目《声入人心》，获得了大批的粉丝，还为多部电视剧倾情献唱，一下跻身于国内各大影视剧炙手可热的配乐演唱者。当被问及对翻唱歌手标签的看法时，简弘毅坦言，一切随缘，慢慢来，急不得。事实证明，是金子总会发光。十年蛰伏真的太久了，但也正是这长久的积淀，才使他拥有厚积薄发的力量。简弘毅用他的音乐才华撕掉了翻唱歌手的标签，迎来了人生的新篇章。他曾说，其实好作品是一个很主观的概念，先要感动到自己，然后他才有可能去感染到更多的人。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在深入人心第一季结束的时候，简弘毅在无商业的性质下说要给36位唱作人一人写一首歌纪念这段历程。这对于一个唱作人来说着实是一份不小的工作量。他把自己完全沉浸到音乐之中，享受音乐带给他的精神慰藉，不断地产出高质量的原创作品，给听众带来一场又一场的听觉盛宴。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不火才是常态，但不同的人在不火的情况下的选择，才是真正区分人和人差别的地方。都说小红靠捧，大红靠命，如今出圈的最好方式无非是增加曝光量。像简弘毅这种不靠直播，不上综艺，不立人设，一根筋专注于自己音乐世界的唱作人，更加显得弥足珍贵。从翻唱歌手到原创音乐人，简弘毅实现了华丽的转身，受到乐坛前辈的一致好评，也成为各路媒体笔下的音乐诗人。他说，我不反对大家给我贴标签，但是我觉得没有一个标签可以完全形容一个人，因为大家都是有多面性的。我欢迎别人给我贴标签，同时也想去打破每一个标签。其实我不是不想去争取什么，而是觉得应该把眼光放得更加长远一点。我想做一名真正的艺术家，做出可以流传下去的传世作品。再次打开播放器，循环播放简弘毅的愿，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愿你喝茶也喝酒，愿你有现实的保障，也有精神的追求，愿你看透人世的沉浮，依旧保持可爱，不忘初心，就像简弘毅一样。这里是单曲循环，感谢收听，我是一丹，下次再见。

0: 生单曲循环。
1: 夏夜里的晚风，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5: 整整一个白天，治疗队都在外面筹粮，粮没有筹到，欧阳云梅他们却发现了一个秘密。在一个白雪覆盖的山岗下，紧靠着公路旁边的密集林子里，堆着一堆一堆的麻袋，上面都用帆布盖着，有厚厚的积雪作为掩护。林子内外有持枪的哨兵把守，戒备

0: 颇为森严。欧阳云梅想过去看看是什么东西，持枪的哨兵把他拦住了，上级有话，不准进去。哨兵板着年轻的面孔。哟，欧阳云梅说，什么宝贝这么珍贵，看看还不行了？哨兵说，不准进就是不准进，我说了也不算。小气。欧阳云梅故意撇着嘴说，又不要你们的，真是的。他仔细地看了一下这个哨兵，他很年轻，下巴上长着一颗黑痣。哨兵没有搭理他。李桂兰说，堆的什么东西啊，俺问问总可以吧，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下巴上有着黑痣的哨兵仍然保持着警惕。我们师治疗队的，欧阳云美说，出来巡诊，就是看看你们有没有冻伤，拉不拉肚子。蓝小平看了欧阳云梅一眼，明明出来找粮食，偏偏说是巡诊，瞎话编得理直气壮，脸都不红。欧阳云梅这边还在问，手脚有没有冻伤啊，快脱下鞋子我看看。哨兵没好意思脱鞋，紧板着的面孔倒是松弛下来。到底堆的什么东西，俺就是问问，你告诉俺，俺就走。李桂兰仍然不依不饶。有着黑痣的年轻哨兵四下里看看，放缓了声音回答道，上面不让说。你这个小同志蛮小气的。郑小丽用十分尖细的声音说道，我们就是问问嘛，又不偷不抢你们的，干嘛这么小气？不会是美国佬吧？美国佬？哨兵睁大了眼睛，亏你们想得出来。那是什么呀？蓝小平声音很柔地问道。年轻的哨兵又四下里看看，轻轻地对他们说道，是大米。哨兵说话的声音很小，欧阳云梅他们的眼睛睁得很大。这是大米，雪白的大米，比金子还要珍贵的大米。如果哨兵告诉他们，帆布下面堆着的是一麻袋一麻袋的金子，他们也不会如此吃惊，眼睛也不会睁得如此之大。在眼下这个饥寒交迫的节骨眼上，还有什么东西比粮食更为珍贵呢？况且它不是一般的粮食，是他们南方人最爱吃的大米。长着黑痣的哨兵自我介绍说，他们都是师警卫连的，他是班长。而这些大米本来是要运往前线，车子走到这里却跟美国佬飞机炸了，所以兵团在这里临时开设了兵站，将大米弹药等等物资堆在这里，他们只是负责看守。欧阳云梅说，能不能给他们一些，一小把也可以的，因为他们好几天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了。黑痣班长一下子严肃起来，说，这个不行，连长传达了师长的命令，哪个要是丢掉了一包大米，要他们脑袋。欧阳云梅说，看你吓得那个样，开玩笑呢，不用紧张的。他坚持要给哨兵们检查一下手脚，说这个是他们的责任，希望能够得到班长的配合。这个长着黑痣的班长没有办法，叫来了他的兵，有七八个人，看了看，捏了捏，均有不同程度的冻伤，但是还好，都比较轻。欧阳云梅说，他们今天没有带着冻伤膏，明天拿过来给他们涂上，再注意保暖，问题不大。有着黑痣的班长很感动，想不到师医院的作风这么好，很值得他们学习。回去的路上， 欧阳云梅手舞足蹈，天无绝人之路，他们竟然有大米吃了。李桂兰很纳闷，哪儿来的大米？欧阳云梅也不说话，只管对着他们喜笑颜开。李桂兰一路走，一路都在想着她沂蒙山老家的煎饼卷大葱，心想，要是知道在朝鲜会挨饿，从山东开拔的时候就应该拉上一火车的煎饼大葱，又撑放又撑饿，什么时候也坏不了。郑小丽说，别提你那个煎饼大葱多大的味儿啊，咬一口嘴巴臭上好几天，而且就他那个樱桃小口，他也撕不动那个布片一样的煎饼，就是饿死也不会吃那个煎饼卷大葱。李桂兰一听生了气，你樱桃小口还柳叶眉呢，现在还是不饿，饿得你爬不动的时候狗屎都是香的。欧阳云梅只在一旁呵呵的笑。蓝小平一路上没有说话，心想，这个郑小丽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好像她是多么大的地方来的，不就是无锡城外一条小小街镇上的人吗？嫌山东人的煎饼大葱不好。煎饼大葱怎么了？听说打孟良崮战役的时候，他们这个纵队都吃的煎饼大葱，还不是一样歼灭了74师，击毙了张灵甫。现在要是有一捆子煎饼大葱，眼下还用得着到处筹粮吗？但是欧阳云梅没对郑小丽发火，这让他感到奇怪。他看着笑模笑样的欧阳云梅，知道他一定是有了什么鬼主意。陆元寿听了欧阳云梅的打算后吓了一跳，这可是违反纪律的事情，弄不好脑袋都保不住。欧阳云梅不屑一顾，什么脑袋保不住，多大的事儿啊，不就一点大米吗？陆元寿说，不行，坚决不行，你这是目无组织，目无纪律，你这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他坚决不能同意。欧阳云梅红颜一怒，你不同意又怎么样？眼看着都喝西北风了，一个个无精打采，战斗打响了，谁去救伤员？活人不能被尿憋死，你哼哼唧唧的样子哪像个男人？欧阳云梅说，这个事情不用你管了，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是杀是剐我顶着。陆元寿被呛得直翻白眼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在治疗队，欧阳云梅的主意也引起了争论。李桂兰表示坚决支持，既然煎饼卷大葱成为了一种奢望，弄点大米也不是不行。虽然他吃不惯这个大米，但是有东西吃总比没东西吃强，而且他们是为了十一院，也不是一个人独吞。蓝小平有些犹豫，这样行吗？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欧阳云梅一拍胸脯，有事儿我顶着，与你们无关。郑小丽开始说什么不去，她还没有嫁人，她可不想背着黑锅受处分，到那时嫁人都嫁不了。欧阳云梅神色冷峻地给她指出了两点。你不去可以，第一，不能打小报告坏事，第二，我们搞回的大米你不能吃，否则他就要不客气。郑小丽走到屋外，一个人想了半天，最终还是决定跟上他们。他在市医院的人缘本来就不好，如果因为这个再得罪姐妹们，那他的日子会很难过。再说要是真的搞回了大米，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而吃不到，那比死了都难受。准备了冻伤膏和纱布，找出了绳子扁担，又叫上两个力大听话的男兵，他们就趁着夜色上路了。在山岗上往下看去，山脚下的树林子影影绰绰，一片黑暗，叫蓝小平、郑小丽的心里直打鼓。欧阳云梅满不在乎，让他们按照战斗计划开始行动，自己在前面带头大步朝下走，并且故意把声音弄得很大。蓝小平、郑小丽紧随其后。蓝小平拉了拉欧阳云梅的衣服，颤着声音说，
4: 你轻点，欧阳姐，叫他们听见。
3: 欧阳云梅则大声说，听见了怕什么，我们来巡诊的，又不是偷大米的。蓝小平吓得够呛，不偷大米还用得着这样鬼鬼祟祟的？
4: 我们不晓得口令的，他们问起来怎么办？
3: 郑小丽一样的紧张。欧阳云梅说，问就问，有什么好担心的，看我的好了。两个男兵跟在身后，手里拎着绳子扁担。李桂兰走在最后面，肩膀上扛着三八式大盖步枪。入朝以后，市医院也发了武器，虽然只是一些步枪、手榴弹，达不到人手一份儿，但也算是有了武器了。步枪是清一色的三八大盖，不太好使。依着蓝小平、郑小丽他们的力气，枪栓都难以拉开，深更半夜扛在肩膀上倒不指望他发挥什么作用，自己给自己壮个胆子而已。哪个口令？远远的就传来了哨兵的喝问声。欧阳云梅马上大声回答，是我们。
4: 是医院的。
3: 站住！对方一拉枪栓，仍然追问道：“口令。”欧阳云梅站住了，他知道，哨兵在没有确定他们的身份前，要你站住，你就得站住，不然黑灯瞎火的，他真的会开枪。
4: 郑小丽怕得要死，两手紧紧抓着欧阳云梅的棉袄袖子，好像哭了似的说：“他们要射击了。”
3: 射你个头！欧阳云梅使劲甩了两下胳膊，但是由于郑小丽抓得很紧，没甩掉，只好低声呵斥道：“你给我住嘴，不然一脚把你踢下去。”
4: 郑小丽不敢言语了，抓着欧阳云梅的手却没有放松。
3: 对面哨兵仍在警告：“哪个部分的，不然开枪了。”
4: 未待欧阳云梅再开口，李桂兰大声说道：“
3: 你这个同志怎么这样不好说话呢？俺们就是医院的嘛，上午还刚刚来过。”
4: 对方沉默了一下，显然是在回忆着白天的事情。
3: 欧阳云梅赶快补充着说：“给你们送冻伤膏的。”
5: 你们几个呀？
4: 哨兵的声音明显缓和下来。
3: 不过你们没有口令，拍着手一个一个过来。
5: 什么事儿啊？
4: 一个一个过去还拍手？欧阳云梅心里很不痛快，不过哨兵的话就是命令，只能按着哨兵的话去做。他叫两个男兵留下，等他到时候发出信号，自己则带头朝着黑压压的树林子走去。欧阳云梅一边拍手一边走一边说：“
3: 你这个班长蛮不够意思的，好心好意来送冻伤膏，反而把我们当成敌人。我们是美国佬吗？有我们这样的美国佬吗？”
4: 欧阳云梅已经听出来，问话的就是白天那个嘴巴上长着黑痣的班长。
3: 没办法，班长显然也感到了难为情，谁让你们深更半夜的过来。
4: 蓝小平和郑小丽也都不紧不慢地拍着巴掌，响声自然没有欧阳云梅那么大。

0: 李桂兰的手里提着枪，有一会儿不知道这个巴掌怎么拍，但是他很快有了办法。他把枪夹在胳肢窝里，虽然很费事儿，却把两手腾了出来，巴掌也拍得十分嘹亮。到了树林子边上，却不见哨兵的身影，几个人茫然不知所动。欧阳云梅说：“你在哪里呀，班长？出来呀！”大树后面走出一个人来，端着枪。即使是在黑暗的夜晚，由于雪光的映照，枪刺依然闪着寒光。欧阳云梅对着这个刚刚从暗地里出来的黑影说：“看见了吧？就我们几个，白天来巡诊过的。”哨兵努力地看了看他们，然后说：“真是你们，没有口令，别见怪啊。”他收起长枪，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歉意。欧阳云梅说：“好心好意给你们送冻伤膏，反而把我们当成敌人，哪有这样对待自己同志的？”黑暗中的哨兵没有说话。在蓝小平的想象中，他此刻的脸庞上一定布满了愧疚之情。李桂兰说：“别瞎耽误时间了，赶快看病，看完了俺们还要回去。”欧阳云梅马上说道：“对，把你的人都叫过来，抓紧时间。”哨兵班长以十分不好意思的声音说：“这么冷的天还让你们跑一趟，这样吧，你把药留下，我们自己磨磨就行了，赶快回去，太冷了。”“不行！”欧阳云梅十分坚决，“我必须亲自给你们包扎，不然你们这个脚就坏了，晓得吧？”班长摸了摸下巴，显然还在犹豫。郑小丽知道他一定在摸那颗黑痣，那个黑痣很显眼，可惜现在是夜里，看不到。赶紧的呀，李桂兰在一旁直催，俺们还要去别的地方巡诊呢，看起来再无别的办法，这个代班的班长只好向黑暗中的树林里喊了几嗓子。在这个天寒地冻的深夜，市医院的医生同志们来送医送药，给他们看病，还要亲自为他们抹药包扎。他们与他素昧平生，却有亲人一样的关怀，只有家中的老娘姐姐才有如此这般的体贴。班长的心里一时间充满了感激与温暖之情。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哎，你能开吗？
6: 急什么不能，
4: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7: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8: 就喝了一点。
6: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7: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菊城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0: 一个真正认识自己的人没办法不谦虚的，谦虚会使人的心缩小，像一个小石暖，虽然小但是非常的结实，结实才能诚实。
1: 虽然已经开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说到陈晓东《感觉贴心》这张专辑，视觉上你可以看到他和象征春天的绿叶花草有很紧密的结合，从室外到室内对植物的珍惜，表现出对最真实自然感觉的追求。而在歌曲上呢，东东呈现出初生牛犊对美梦和希望不畏受创的吐露和倾诉。
1: 哽咽的声音仿佛带我回到昨日的场景。

0: 当你发现一个人总是对你说要淡泊名利的时候，你千万别以为他真的是恬淡寡欲。越是有矛盾的人越挣扎，越是不快乐的人越说自己快乐。
1: 干，只要勇敢，让绝望变希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那些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3: 那些
2: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一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有一些音乐人呢在幕后创作的时候经常会被称为才女啊天才啊，但是在综艺节目当中好像会经常能看到他们傻傻愣愣的那一面，连门开在面前可能都会把门撞上的那种。马上我们将听到的就是这种类型的音乐天才，马上听到金玟岐偶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姑姑，吃我一拳！
6: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5: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7: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5: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8: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8: 这一排呢？
5: 看不清。
9: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02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到珍珠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02路到西01路，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1: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2: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3: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

像来自苏运莹送上的忧伤少年和阳光女孩，不管是少年还是女孩，再往前推都是小孩。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位音乐人应该是相当接地气的一位，听到的是200，歌名叫做汽车电影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6: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到宜陵大道，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来自于白纸扇乐队的最后一公里。如果你有锻炼习惯的话，也可以把这首歌加入歌单当中。那接下来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即将来送上的是一首电影的原声带当中的歌曲，阿拉丁神灯你有多久没看了，我觉得每一个新版都有新的惊喜啊。接下来 A Whole New World， 应该属于我们练肺活量的时候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胜利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5: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6: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
5: 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听到的是可爱的魏如萱送上的 I will be fine。 可能对于老歌迷来讲，经常还是会把魏如萱的名字叫的时候呢，前面还要加一个娃娃。早年的时候他跟蔡坤琪一起来合作组合，那个组合的名称叫做自然卷，也是他出道的时候的一些经历。2006年开始啊，也是很多很多年前了，他开始单飞自己来进行音乐的发展。后来呢也凭借作品拿到了不少的奖项，什么最佳女歌手啦，最佳作曲人啦等等。而且我觉得许多人喜欢他的原因是他有自己的特色在，可能某一个阶段音乐圈当中很流行那种无病呻吟的小清新，那种噱头感，但他从来不做这件事情。他也不会说你期待什么我就做什么，而是在自己的人生经历当中，包括自己的感情经历啊、生活经历啊、体会啊、闺蜜的感情的发展当中，把那些感悟写成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听魏如萱的作品经常会有共鸣的那种原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听完了一路和我们成长的魏如萱的音乐之后， Way down we go。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上港路西向北从东山大道到萧家港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北向东从西02路到福海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1: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请到的是著名的摄影师，我们的旅游达人刘运泽。因为刚从新疆又跑了一趟回来，这一次目标很明确，阿克苏。然后呢，其实这次连阿克苏都没怎么住，直接到了阿克苏下辖的一个很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叫做拜城县。下面有一个镇子，有温泉，有俩村，有非常棒的风景。你是跑哪儿吃？跑的这个人家县里。
6: 对，在县里吃，
5: 就拜城县。
6: 对，
5: 你跑新疆那么多地方，是真不一样。南疆北疆首先你能吃出来是吗？
6: 对，每个地方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的美食。
5: 说南疆有些地方羊肉串特别简单，就是它连什么孜然有的时候都不敢给，
6: 就一把盐，
5: 烤熟了就给你。
6: 对，小羊排，然后羊肉串，就一把盐，就撒一点盐，原汁原味。
5: 你就能吃出那个羊肉的鲜甜，你不用提示，他就根本什么佐料都不给你放，其他的佐料。
6: 对，你可以选，你可以要。对，在点单的时候可以选，它有这种烤法烤制的方法。首先这个从肉质上来讲，新疆本地的这个羊肉它本身就具有这个独特的这个风味，
5: 对，
6: 你吃出来的口感和这个口味是不一样的。再一个用的佐料。
5: 用的盐，还有一个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环境。你在新疆吃的时候的那个感觉，你和回味新疆那个感觉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6: 差距的，
5: 这更甭提当地的风水，就是因为那个羊它在吃当地的草，
6: 对，
5: 它在喝当地的
6: 水，对。
5: 它然后它的那个味道，就是你无法比。
6: 对，
5: 人家在炖点汤啊什么的，你出来那味儿就是不一样。
6: 对，
5: 到了这个。 小县是温州远见的这个，
6: 温州远见，
5: 拜城县很好的地方。这两年终于慢慢的发展起来了。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如果不是第一次去新疆，再去可以像运泽一样专门挑一些这样相对比较小众的一些秘境去看一看。
6: 对，
5: 其实呢，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围绕着夏天游新疆又是小众啊。其实呢，我跟运泽商量了一下，很多朋友呢。 可能对于新疆的特产都非常熟，吃羊肉那咱另说啊，那本身你到哪吃都能满足你的食欲哈。另外就是水果，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阿克苏产苹果，还有这个小白杏。其实到了新疆啊，大家可能会对两样东西非常感兴趣，但是苦于这个买不知道去哪买，因为遍地都是，哪儿最正宗，大家可能就。

0: 反倒觉得有点一头雾水了。一个就是葡萄，一个就是哈密瓜。
1: 嗯，
0: 这两个地儿，这两个东西啊，可以算是新疆特产里的特产。
1: 对，
0: 一吃葡萄干我们就问是不是新疆的。
1: 嗯，
0: 一吃哈密瓜，这就是得新疆。但是具体哪个地方，
1: 嗯，
0: 葡萄或者葡萄干是最好的，
1: 嗯，
0: 或者最有特色的，哪儿的哈密瓜是最正宗的？一提哈密，那肯定就是哈密呗。好像运泽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这事儿，
1: 嗯，
0: 他还真不是哈密。
1: 对，
0: 咱就先从哈密瓜说起吧。
1: 行，这个哈密瓜，我以前一直也是觉得啊，哈密瓜那肯定是哈密产的嘛，
0: 要不它怎么能叫哈密瓜呢？
1: 对，然后我前十多年前、
0: 嗯，
1: 我去哈密的时候，就满大街找果园，
0: 嗯，
1: 哎，找不到，
0: 啊、你到了哈密啊？
1: 哎，我很纳闷，我说到哈密怎么连哈密瓜都买不着呢？
0: 嗯、
1: 其实后来。了解了一下这个相关历史啊，这个哈密瓜的这个瓜呀，它其实是甘肃产的
0: 啊，
1: 对，其实就是挨着这个哈密这一块儿、
0: 哦，
1: 瓜州，
0: 哦、
1: 甘肃
0: 瓜州，
1: 瓜州的瓜，
0: 嗯，
1: 它是当时进贡给了这个哈密王，但是还没有名字，
0: 嗯，
1: 然后哈密王就说那就叫哈密瓜吧，
0: 啊、
1: 哦，其实它是有一个名字的由来的，
0: 嗯
1: 啊，但是现在啊，哈密也种了很多很多瓜。啊，
0: 听着信儿了。
1: 对，而且这个就提到哈密瓜，我是一直觉得所有的那种瓜呀、
0: 啊，
1: 嗯，都叫哈密瓜，
0: 嗯，
1: 但其实不是啊，它就是特地的一种，嗯，叫哈密瓜。其他的就白瓜呀、甜瓜呀，
0: 哦、
1: 啊，什么伊丽莎白瓜呀，
0: 嗯、
1: 什么网纹瓜呀，
0: 嗯、
1: 各种各样，
0: 很多，
1: 特别多。
0: 嗯，但是你这个严格，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是第一次提及啊，
1: 嗯、
0: 就是最开始是从甘肃来的，
1: 对，
0: 而且是瓜州这个地方生产出，嗯、就是种植出来的这种瓜，
1: 对，
0: 啊、所以它有另外一个
1: 哈
0: 的那个，
1: 哎，对，说这个很
0: 瓜，就是瓜其实是重要的啊，
1: 对，
0: 这个挺厉害，这个我们现在倒是去哈密啊。
1: 嗯
0: 也不必犹豫，因为后来这个哈密瓜的种植啊，好像甘肃那边，好像没有这边有名了。
1: 对，你现在新疆这个本身它的地质就比较适合种瓜，
0: 而且
1: 气候条件，对气候条件，
0: 嗯它就是当地的这个，由于风土不一样，
1: 对
0: 它种出来东西就是甜的，
1: 特定的自然环境，
0: 时间
1: 对光照时间，
0: 啊、
1: 然后
0: 干湿度，
1: 这个、对干湿度，然后它早晚的温差，
0: 对
1: 这些都是一些特定的因素。
0: 嗯，这个。可以冲着这个水果去某个小众的新疆的旅游目的地哈。接下来还要说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从攻略角度上来讲，可能听众朋友也比较重视，就是有关葡萄。
1: 嗯，
0: 这个一说就是新疆葡萄，但是哪儿都是葡萄。你到新疆你看看，嗯，到底怎么买，或者说哪儿的葡萄或者葡萄干，就是传统深厚啊。你去了这么多趟新疆，有体会？
1: 对，葡萄干确实是在新疆遍地都是
0: 啊，对呀、
1: 啊，遍地都是。但是你要说它最主要的主产区和最丰硕的一个产区的话，
0: 嗯、
1: 其实还是吐鲁番，
0: 就是吐鲁番
1: 啊，就是吐鲁番，
0: 火焰山
1: 啊，对，吐鲁番的葡萄这个名声在外啊，而且它这个晒葡萄干的整个这个产业链非常完整
0: 啊，
1: 大到很多这种品牌的工厂，小到自家的后院。他们都在做葡萄干，
0: 嗯
1: 啊，所以新疆的葡萄干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种，它就是因为葡萄的品种不一样，所以它晒出的葡萄干品种也不一样。
0: 嗯、但是在吐鲁番还是比较正宗。
1: 对，其实我建议大家要买葡萄干，还是去吐鲁番，对，或者是到当地的巴扎里面，它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类，你每一个去尝一下，
0: 嗯哼，
1: 啊，每一种口味不一样，每个人吃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
0: 嗯
1: 啊，有的人比较喜欢这个酸中带甜，或者甜中带酸，或者
0: 纯甜。
1: 对它都不一样，其实纯甜我倒觉得不是特别好吃，
0: 就没有其他的口味了。
1: 对，它就剩甜了，
0: 嗯，
1: 葡萄的香气可能都吃不到，但有一些真的入口各种风味啊，
0: 嗯，
1: 你甚至就是一小粒葡萄干，你都能尝出什么前调啊、回甘呀，它这个风味很丰厚的。
0: 对对对，就是为了一个是吃哈密瓜，可以去到一些小众的旅游目的地，新疆的啊。再有就是要吃这个葡萄干，或者买葡萄干，或者是看这个晾晒葡萄的这个规模化的种植区也好，晾晒区也好，还是要去吐鲁番。你知道我上一次听说，这个吐鲁番是有一个朋友他去弄那个自驾游啊，他好像找到了一个葡萄园，
1: 嗯，
0: 是在一个河谷，然后那个地方

0: 而离火焰山特别近，
1: 嗯，
0: 说那么高的这个高温，说正好晒葡萄干，说不，说这么晒就坏了，
1: 嗯，
0: 说必须得找一个相对凉快的地儿，
1: 对，
0: 然后在一个谷地里头有一大片晾晒区，
1: 对，他那个我以前以为那个葡萄干也是就是放在
0: 哪热往哪去
1: 啊，放在阳光下就晒晒成干就行了呗，
0: 嗯，
1: 但其实不是，它是风干的。
0: 啊，对，它靠风，不是靠热
1: 它不是靠阳光晒，
0: 对，
1: 它是风干，
0: 你晒就完蛋了。
1: 对，你一进到吐鲁番这一块的一大片地啊，
0: 嗯，
1: 进哈密，进吐鲁番，再往乌鲁木齐去，
0: 嗯，
1: 你就看吧，你路上两边全是葡萄园，
0: 嗯，
1: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那种镂空的小房子，
0: 啊，对对对，
1: 特别特别多，
0: 为了进风通风。
1: 对，最早我以为，我说天哪，我说这土坡上啊，什么都没有，周边弄一个这个像房子又不是房子，
0: 这是干嘛用的？
1: 干嘛用的？很奇怪。后来知道，人家那是晒葡萄干的，晾葡萄干用的地方。
0: 对对对，
1: 嗯，
0: 很多朋友就是对于这个葡萄干的挑选，大家不要犹豫啊，不管是。
1: 嗯，
0: 当然你在乌鲁木齐什么都能买得到
1: 啊，对
0: 啊，
1: 是
0: 在喀什也一样，
1: 嗯，嗯，
0: 但是你要想，就是咱们这两年不是都探秘嘛，要深度游嘛，
1: 嗯，
0: 就你光在那个旅游的那个大巴扎里头，怕买完了，
1: 嗯，
0: 它怎么着也不过瘾啊，
1: 对，
0: 可以再探访一下这些地方啊，
1: 嗯，
0: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我们刚才这一下南疆北疆都说到了哈，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万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2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西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敏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胜利三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 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

0: 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嘉宾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刘运泽。前日子呢，刚从南疆回来，去了一趟阿克苏。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新疆阿克苏都不是特别的熟悉。这一次呢，运泽算是玩透了。基本上是到了小众的小众景区，然后呢突然发现，诶，柳暗花明，这个以前就认为有一些地方可能比较难去，现在呢终于刷新了自己的认知。这小二级公路修的让运泽都觉得特舒服，就证明那个地方的基建现在确实是非常厉害啊。叫什么县来着，我又忘了。
2: 拜城县。
1: 拜城县。嗯，到了那儿就可以接下来四处打听了，哪有温泉，哪有这个大地森林，都可以看一看。接下来呢，其实新疆在旅游旺季会给大家很多惊喜，就是捋着这个所谓水果的这条线，咱们就能聊很多很多。我就在新疆吃这个哈密瓜，有一些朋友回来跟我说，在新疆吃西瓜，说都比在内地吃到的甜。
2: 对。
1: 就是他们那儿的水果确实是当地的这个日照时间和干湿度，就是把一些水果都种的非常有当地特色。还有哪些跟听众朋友一起这个分享分享呗。
2: 嗯，新疆的这个瓜果梨桃啊，一直是吸引广大游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点。每年这个独库公路开放之后，其实就标志着新疆的旅游进入旺季了，人们也开始往新疆去了，或者是规划着去新疆了。很多人，很多朋友，我觉得不止一次的去过新疆了。其实大的这些景点呀，该走的、该玩的也都差不多了。
1: 对，
2: 但是呢，他其实还是喜欢那个地方，就想去。那我提供一个比较新的一种思路啊，大家可以奔着这个瓜果梨桃去。
1: 水果，
2: 对，就赶着每年应季的这个时候，边玩啊，当你又可以吃到应季的水果，像这个，其实每年五月份啊，它就有一些早春的一些水果下来了，
1: 你比如说，
2: 像这个在喀什啊、吐鲁番、和田这些地方，会有白桑葚，
1: 啥？
2: 白色的
1: 桑
2: 葚，对，
1: 哦，
2: 咱们吃的不都是紫色的
1: 啊？对对对对对，桑葚那个
2: 啊，对啊，这就很好，
1: 白色的
2: 啊，对。白的，就是这很有意思。这是五月份，但是五月份还没进入到旅游这个旺季。
1: 对
2: 对，所以它比较小众。大家可以在旅途过程当中去搜寻、去关注这些。哎，差不多这些地儿该熟了，该结果了，那我就赶紧去搜罗一下。
1: 就说的是南疆啊，就什么喀什啊，对吧？
2: 然后对，然后进入到六月份，就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小白杏，这个小白杏的最佳的这个赏味期啊，就是它最好吃的一个阶段，就是这现在这个时间段，
1: 一个月
2: 二十多天左右，
1: 还不到一个月，
2: 对，还不到一个月，早一点下来，但是为了现在这个市场的需求啊，它可能
1: 也种的比较早，
2: 种的比较早，然后早着，再一个它可能还没完全熟熟的状态
1: 啊，
2: 因为你要往外地运的话，它肯定不可能熟熟，运到就坏了，
1: 对，
2: 可能还轻着的，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慢慢让它去自然的去熟化，放手的，那口味肯定没有说，哎，我就在守着这棵树边，
1: 对，
2: 或者刚刚拿下来，我吃，
1: 就学新名词树熟，
2: 哎，对，
1: 这个
2: 就
1: 很新鲜，
2: 哎，很新鲜，然后。进入到六七月份、七八月份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杏还是有很多杏，比如说这个英吉沙的黄杏，就是黄色的这个杏，也比较值得吃。还有这个蟠桃和油蟠桃，其实就是一个带毛一个不带毛，蟠桃和油蟠桃在库尔勒或者是石河子，都可以吃到，然后你就可以发现新疆在每一个季节、每一个月份，在不同的这个城市，你都可以吃到不同的这个水果，然后进入到七月、九月，大部分的这个葡萄就差不多下来了，大家就
1: 葡萄，
2: 就在这个吐鲁番这块儿，然后再往后，这个进入到九月吧，九月中、十一之前。差不多这个哈密瓜，就下来了。
1: 还有阿克苏苹果，
2: 对，阿克苏苹果，阿克苏苹果还要再往后一点。
1: 哦，还要再往后。
2: 对，阿克苏苹果其实还要再往后一点。我那年摘苹果的时候是过了十一，都快到十一月份了。
1: 这才有
2: 啊，对，因为它的。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 五十加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刷会手机。
6: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7: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了，知道了。
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好了，拔了。
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0: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6月29号，记者从湖北三峡文旅集团了解到，曹家饭康养文旅项目首开区江南楚运度假区的核心工程温泉度假酒店已于日前封顶，将于2026年底投入试运营。项目占地面积32亩，建筑面积约1.9万平方米，由8栋建筑组成，其中7栋为客房，1栋为公共配套区域。建设单位负责人介绍说，项目去年12月底开工以来迅速推进，按期完成了主体结构封顶。

0: 曹家泛温泉度假酒店项目拥有优质的地热资源。2024年9月，湖北省地质局第7地质大队在当地勘探发现一处天然温泉。经过检测，该温泉自涌水量大，水质优良，温度适宜，兼具文旅康养开发价值和清洁能源的示范潜力。据了解，曹家泛康养文旅项目总体规划范围7100亩，规划建设用地面积约1500亩，估算总投资30亿元，规划建设一心两廊三片的都市农业基地、休闲度假平台、生态康养社区。一心为以土城老镇老街为载体的综合服务核心，两廊是依托土城河、桃花溪打造的两条生态景观带，三片包括整合整治，提升老镇的风貌，引入特色商业，形成综合服务功能区，借生态本底打造的疗愈康养功能区，及文旅乐活、温泉酒店、恒温水乐园于一体的主题文化旅游功能区。7月2号，远安板凳男孩方宇翔与同窗结伴攀登鸣凤山，考完试的他想用爬山锻炼体魄，突破自我，从家乡鸣凤山出发，8月计划去登武当山。今年以来，康农种业大力开拓海外市场，目前第二批批发往非洲安哥拉的32吨玉米粮种正在生产车间进行打包，预计公司全年销往海外市场的玉米种子500吨左右，销售额超过1500万元。近日，西林区推出乐购西林实享好礼联动促消费活动，打破家电零售和餐饮行业的消费壁垒，推出购数码家电免费领餐券的惠民政策。西林区商务局统计数据显示，本次活动投放的30万元专项餐饮消费券已经是全部申领完毕。截至目前，参与活动的市民突破了1.1万人，带动全区数码家电消费突破522万元。今年9月，浙江市职业教育中心宜昌技师学院将新增浙江产业学院新校区，将会迎来首批200名高职学生。6月30号，宜昌市人民政府网发布关于调整2026年全市社会救助标准的通知。市人民政府决定对2026年全市社会救助标准进行调整，自2026年7月1号开始执行。其中，城乡低保标准，城乡低保标准是每人每月880元，农村低保标准每人每月720元。滨江公园5家片区综合治理整治行动近日启动，治理范围涵盖滨江公园5家港区全域，行动重点聚焦5个方面：噪声扰民管控、不文明游园行为治理、养犬管理规范、防溺水安全防控以及治安隐患排查。本次整治行动为期2个月，从7月1号持续到8月31号。东达杯雷祖镇2026年村 B A 篮球赛将于7月6号启幕，持续到7月19号，每天18:30到21点在雷祖镇全民健身中心篮球场开赛。遇雨天将会利用周末补赛，全程为5人制男子篮球赛事。7月2号，武汉的集合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今年武汉首家登陆北交所的企业，同时也是青山区首家 A 股上市企业。这次成功上市，集合昌发行价格为每股8.52元，开盘价每股55元，较发行价增长545.54%。拟募集资金约2.39亿元，将重点投向年产1.2万吨光伏材料及集成电路、用电络化学品等项目。 上半年武汉中欧亚班列保持稳健增长的态势，累计发送520列，其中去程313列，同比增长21.32%，回程207列，发送货物总货值突破102亿元，同比增长14.32%，出口货值占比超80%。从武汉出发，经过香港中转飞往巴黎、纽约、墨尔本、温哥华等城市，今后有望更加便捷。近日从武汉天河国际机场了解到，天河国际机场将持续拓展鄂港通天下中转航线的产品，推动武汉直飞香港航线以准快线形成运营，进一步提升武汉的全球通达能力。6月29号，湖北省武昌鱼协会成立大会在华中农业大学红山实验室报告厅举行。这次成立大会标志着湖北武昌鱼产业正式告别分散发展模式，迈入抱团协作、规范运营、全链升级的全新发展阶段。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 GB47955-2026 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记者从去哪儿和非常准 APP 了解到，接航司通知，从2026年7月5号0点开始调整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800公里含以下征收50元，800公里以上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100元。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AI 路况。 中南一路， 东往西方向， 从城东大道到中南路， 拥堵距离约200米，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车速很缓慢， 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 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6月26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落下了帷幕。历经4年成长，链博会呢，从最初的产业链对接平台，成长为全球产业链跨界融合、协作共赢的重要舞台。那在展会上，总台记者上手体验了手搓机器人，它背后完整成熟的产业链构筑了中国制造的底气。从进入行业视野到变身电子身份证，流味胶囊藏着中国人养牛羊的黑科技，它也见证了行业供应链的飞速发展。除此之外呢，养老也是本届链博会上的一大亮点。在健康生活链展区，有一条清晰的脉络，养老产业的发展正从单点突破走向全链协作。像芯片嵌入式的助听器、毫米波雷达看护睡眠智能系统装进了全屋。那现在呢，智慧康养上下游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而是一条从研发到终端、从硬件到服务的闭环链条。下面我们就来听听总台记者链博会上的养老新科技，我们一起来了解。
2: 记者拿起一款小月牙系列助听器，黑色弧线造型，跟年轻人戴的蓝牙耳机没什么两样，掂在手里比想象中要轻。戴上之后，工作人员往后退了两步说话，声音清晰的像是贴在耳边。智听助听器创始人 CEO 陈飞说，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3: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它帮您听的时候，它自己先会做一下判断，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是噪声还是有用的人的语音。噪声它去先行的压制住，语音呢它会去变大，变大的幅度是根据您的这个度数去变大的，所以这是一只会思考的助听器。
2: 摘下这款智能 AI 助听器，我问陈飞，这么多核心部件，供应链能跟上吗？他指着展台上的剖面模型，芯片、麦克风、喇叭、电池，每一处都贴着国产标签。他告诉我，过去这些部件几乎全靠进口，现在从硬件到软件，整个系统全跑在了中国供应链的轨道上。特别是在出海过程中，会根据不同国家语言语调、本地噪声定制优化，国内供应链也为产品迭代、海外合作提供了核心保障。
3: 尤其我们由深圳来的啊，那边的这个电子产业啊，包括塑胶啊、模具啊，其实是非常发达的，包括高精密度的模具啊，还有 AI 的这种基础算力和基础模型，我们也是利用了中国供应链这些年提供的优势，我们这次带来的全系列产品100%是国产的。
2: 从助听器展台往前走几步，通用技术展台有一个康养专区，智能床的上方挂着一个8丈大的白色设备，不仔细看会以为是感应灯，而旁边电脑屏幕上的健康数据不停地跳动，呼吸起伏、翻身离床甚至坠床都被头顶这个毫米波雷达捕捉到了。授权工程师范雪峰告诉我，这套系统把上游的传感器硬件、中游的平台算法、下游的机构服务全串了起来。北京东二环的某康养长者公寓就是落地项目之一，200多张床的医养结合公寓用的就是这套闭环方案。
4: 我们是通过中间环节的这个搭建啊，我们有上游的这个供应商啊，通过我们中间整体的解决方案啊，来去打造下游

0: 客户的这个体验，解决下游客户的这个使用和困难点。
1: 咱们对接下游客户主要是哪一些？
0: 比如说机构方面的，像医院啊，像一些养老机构啊，还有一些养老社区，还有一些呢，像旅居。目前我们像这个康泰传感器的话，大概是服务了8000多个床位。
2: 在松下展台，我走进了一个好房子样板间。客厅、厨房、卧室、卫浴一应俱全，乍一看跟普通精装房没什么区别，但展板上六恒系统几个字透露出了玄机。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静、恒风，空调、灯光、制氧、净水全串在了一起。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事业 WS 康养营销部部长王琦告诉我，进门前用手机就能提前把屋里调成最舒适的状态，特别适合老人，冬天进门不挨冻，夏天进门不闷热。
3: 因为咱们国家居家养老的话占到大概90%以上，所以居家养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环节吧。看到了，我们等于是全屋的依托于我们多年的这样的家电和家居智能化健康一体化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赋能和理念的话呢，我们通过我们的产品，比如说六恒的产品，它的空气质量会得到调节，那通过灯光的调节呢，人体的感应度会得到调节，等于让全屋的整个的健康的一个环境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2: 卫浴室里展示着两款助行轮椅，都是通体哑光黑，但是轻巧程度不同。王琦说，这个单手能拎起来的是出口韩国的全碳纤维板，另一款铝合金材质的重量会沉一些。同一条生产线出来的产品，因为目标市场不同而用了不同材质。随着长户险的落地，越来越多国内用户也能用上高品质的产品，全球供应链正在迎来并轨的契机。
3: 这套的话就体现了什么呢？体现了我们用国外的比较先进的产品，还有品质的标准，还有整个的体系，再结合我们国家的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研发的系统，能够反向的去把这个我们的整个资源得到整合，能够助力我们国家的这个养老的挑战。
2: 走到展区深处，华西生物的展台画风陡然一变，一整面基因链灯带贯穿空间。内容策略经理于新阳说，作为全球透明质酸原料龙头，本次展示的亮点是合成生物中式转化平台，也就是中间性实验，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一步步放大成规模化生产，实现从1到10再到100的产业放大。一些老人膝盖打的玻璃酸钠，白内障手术用的眼科凝胶，核心原料都来自这里。
4: 透明质酸啊，其实它一开始是很贵的，因为它是从机关里面提取出来的，当时20000只鸡才能提取一克透明质酸的原料，就是当时的透明质酸比黄金还要贵10倍。然后后来因为华西生物进行了几次关键技术的迭代，比如说从动物提取又到了微生物发酵，从微生物发酵又到了酶切法，从酶切法又到了合成生物，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合成技术，一步一步的把它更普惠的送入到了百姓的家庭里面，就让每一个人都能用得起了，就我们真正的做到了科技平权。
2: 走出展馆，展台上的细节还在脑海里打转，从助听器到毫米波雷达，从全屋系统到中式平台，这条健康生活链上串起的不仅是芯片、算法、设备和原料，更是老年人从听得清到睡得好，从有人管到有尊严的生活途径。供应链的温度就是银发生活的厚度，这条热链的每一次升级都在让银发生活多一份安心，多一份尊严。
5: 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引，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5: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5: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慢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汪曾祺说，人是美的，是诗意的，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儿，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不纠结，少俗虑，随遇而安，以一颗初心安静地慢煮生活。生活明朗，万物可爱，慢下来才能发现世间的妙趣与美好。让我们学习作家王潇，将人生的时间分割规划，跳出焦虑的深渊，做生命的主人。
6: 我把时间分为五种：生存时间、赚钱时间、好看时间、好玩时间、

流时间，他们是并列关系，在每个人的世界里，排序和优先级都可以不同。那这五种时间分别意味着什么呢？第一种，生存时间。生存时间是为了保证你的生存而必须兑换出去的时间，也是大多数人在人生的大多数时候所处的时间区域。你每天早上6点多起床吃早饭，8点多到公司，到下午5点之前都没有自己的时间，因为你为了保证生存，把这段时间兑换了出去，它就是生存时间。生存时间会不断重来，你要换一个公司从头来，你每一次跳出舒适区，意图实现层级跨越的时候，每升一级的时候，都会迎来新的生存时间。第二种，赚钱时间。很多人可能对赚钱有点误解，觉得赚钱时间一定是人生巅峰那种。其实不是，赚钱时间是觉知道自己在这个时间内一直在磨练10000小时的技能，让自己的长板无限长，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那种强烈的自驱和期待的感受，还有强烈的不确定性，和钱到不到账其实关系不大。赚钱时间就是今天我安排出1个小时，在这1个小时里我就做一件事，让我提供的有形产品、无形产品价值提高。所以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都可以定义自己的赚钱时间。在赚钱时间里，人是高度紧张的、自驱的、焦虑的，得到的快乐和得不到的痛苦交相辉映，建构起一个跌宕起伏的刺激人生。第三种，好看时间。什么是好看时间？我对好看时间的定义是，在一天的可用时间内，这段时间我只用来做能帮助我看上去更好看的事。这类事情包括很多种，早晚做面膜，下厨煲个汤，去健身房做一些深蹲，让我身材紧实，皮肤有光彩，精神状态更好的一切，为之付出的时间都归属好看时间的范畴。人生那么长，这个皮囊还要陪伴我很久，身体好，长得好看顺眼，别人看我高兴，愿意跟我聊天，这很重要。第四种，好玩时间。什么是好玩时间呢？我对它的定义是，当我对这个世界、对什么人、什么事，但凡还有好奇心，想去看看，想去试试，这些投入的时间叫好玩时间。你必须拿出时间、精力以及拥抱的决心，跟他们坐在一块儿，跟书在一起，跟人在一起，跟事在一起。比如说看书，书是人写的，作者在那个国家、那个时间写了一个事，我觉得真有意思啊，他怎么会这么写呢？我看看，看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可能是不好玩，但我的好奇心满足了。我可以评价说这本书好或者不好。好玩时间总结起来就是体验最大化，它是你人生中一个池，从中找到能让我们沉迷的就可以了，不用追求它的意义，它甚至可以没有意义。第五种，心流时间。在英文中，心流叫做 flow， 它还有一个翻译我非常喜欢，叫神驰状态。这是一种高峰体验，大家其实都体验过，但是每个人的体验质量区别特别大。如果你是一个小说爱好者，你看一本小说完全看进去了，被作者拉入书中的情境，可能看了3个小时，天都黑了还不知道，水没喝，饭不吃，察觉不到声音，家里的陈设视觉上都看不见了，绝对时间消失。只有把书合上的时候，你才突然间被拉回现实。如果你是一个画画爱好者或手作爱好者，那在绘画和做手工的时候，你一样会不知道饿，中间上个厕所都觉得浪费时间。当你最后做完这个作品时，它几乎就会是你最好的水准。沉浸在这种心流时间，你不会去想我能得到什么，这段时间的付出是不是够本了，不会去想值不值得，此刻当下
就是值得。历史上很多伟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作曲家、画家，他们的创造过程无一不是心流。心流状态不好进入，它是一种高峰体验，但归根结底，心流的真谛是爱，你对世界、对这件事、对他人、对自己的爱。心流就是沉迷于所爱之事物。我们都希望能掌控人生，而人生发生在一段段具体的时间里，我们进行时间管理是为了创建新的人生秩序。在时间面前，你永远都有选择。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

0: 动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4: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5: 导航开始了，
4: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6: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7: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8: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7: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9: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了王潇把时间分成了5种：生存时间、赚钱时间、好看时间、好玩时间和心流时间。不知道大家听完了之后，有没有在心里悄悄地给自己的一天算了一笔账？那今天我们在每一个时间段里分别待了多久？仔细想一想啊，我们大多数人其实都被困在了第一种时间里，每天早上被闹钟叫醒，匆匆忙忙地出门，在拥挤的早高峰里赶回单位，然后在办公桌前度过漫长的8小时甚至更久。我们把这段时间兑换出去，换来了工资，换来了社保，换来了生活的基本保障，这就是生存时间。它没有什么不好，它是我们的安身立命的基础。但是问题是，如果一天只有生存时间，那这一天我们是不是只是在活着，而不是在生活？王潇说的特别好啊，在时间面前，你永远都有选择。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做到却很难。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选择，而是被惯性推着走，走着走着，就忘了自己还有选择的权利。比如说，好看的时间，很多人都说，我哪有什么时间去敷面膜，去健身房啊，忙都忙死了。但是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那些真正把好看时间放在心上的人，并不一定比我们更闲，他们只是把好看时间安排进了日程表里，早起20分钟做一组拉伸，午休时下楼快走半小时，睡前敷一片面膜，刷几分钟手机，这些微小的动作加起来不超过1个小时，却能够让一个人的状态发生明显的变化，身体好，精神好，看起来舒服。这不只是为了取悦别人，更是对自己的一种尊重。再说好玩时间，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做了父母之后，好像越来越不会玩了。周末带孩子去公园，眼睛盯着手机回消息；假期出去旅行，脑子里惦记着没做完的工作。我们失去了那种纯粹为了好奇而去探索一件事的能力。王潇说的对，好玩时间可以没有意义，他就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读一本跟工作毫无关系的闲书，学一门永远用不上的手艺，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随便走走， 这些事可能不会让我们升职加薪，但是会让我们的灵魂变得有趣，而一个有趣的灵魂才是抵御平庸生活最好的武器。最难的是心流时间，它是五种时间里最珍贵也最不容易进入的状态。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做某件事做到忘了时间，忘了饥饿，忘了周围的一切，等到回过神来发现几个小时已经过去了，却一点也不觉得累，心里反而有一种充实的满足感，那就是心流。心流时间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在那一刻已不是在消耗时间，而是在创造时间。而那些真正让我们觉得这一天没白过的时刻，大多都发生在心流时间。对于孩子来说，心流时间尤其重要。当一个孩子沉浸在阅读里、画画里、搭积木里，或者大声朗读一段他喜欢的文字时，他就在经历心流。那种全神贯注的体验不仅让他感受到了专注的快乐，也在悄悄塑造他的大脑，让他学会如何集中注意力，如何在纷乱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秩序。而这种能力会伴随他一生，成为他面对未来各种挑战时最坚实的底气。所以我特别想对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说一句，今天回去之后不妨和孩子一起画一张属于你们家的时间表格，把一天的时间分一分，看看生存时间占了多少，好玩时间占了多少，心流时间又占了多少。然后问孩子一个问题，今天有没有哪件事是你做着做着就忘了时间的？也许孩子的答案会出乎你的意料，可能不是玩手机游戏，而是听你讲了一个故事，或者自己画了一幅画，拼了一个乐高，读了一本喜欢的书。保护好那些时刻，因为他们才是孩子真正活在其中的证据。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东西，不管你是谁，一天都只有24个小时。而时间也是最不公平的东西，同样24个小时，有人过得浑浑噩噩，有人过得丰盛饱满。区别就在于你有没有意识到，在时间面前你永远都有选择。你可以选择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好看、好玩和心流，你可以选择慢下来，在烟火人间里细细品味那些被忽略的美好。节目尾声，我依然想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

0: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将播出第六届我家住在长江边主题宣传活动再已启动，我市调整2026年社会救助标准，将惠及近12万名困难群众，全市职工清凉季文体康旅活动启动，议员包场观影、纳凉音乐会、游泳比赛等邀您参与，滨江公园五家片区开启综合治理。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民航发布新规，全链条发力便利残疾人航空出行，四部门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举措。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锐评，中国空调清凉欧洲，不只是贸易，更是中国式赋能。以下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6月30号，以通江达海、航运天下为主题的第六届我家住在长江边主题宣传活动在宜昌正式启动，现场发布了新时代长江航运文化核心理念，点亮了长江流域不可移动文物动态电子地图。
3: 第六届我家住在长江边主题宣传活动将通过沿着长江看交通、跟着长江去旅行、伴着长江向远方三大主线活动，立体展现长江黄金水道服务国家战略实施新成效，以及长江沿线交通运输系统在长江生态保护方面的举措与成果。作为三峡门户，宜昌水运的含金量、含锌量、含氯量正在逐年攀升，今年上半年三峡枢纽通过量达 7664.2 万吨，保障 2204.67 万吨民生物资、69.95 万吨重点集运物资过坝，更有 32.8 万人次旅客体验了船坐电梯的新奇之旅。我家住在长江边主题宣传活动由交通运输部政策研究室和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主办，沿江九省二市交通运输厅委协办，从2020年启动以来已连续举办五届，成为落实长江大保护、长江经济带发展、交通强国建设等国家战略的重要载体。
4: 活动紧扣交通、生态、人文主线，坚持全流域协同联动、全媒体融合传播，不断创新宣传载体，搭建起全民参与、共叙长江故事的展示平台。活动全网触达量超10亿次，是讲述长江故事、传播航运声音、展现时代风貌的交通宣传知名 IP。
0: 启动仪式当天，记者跟随调研组沿江而下，探访黄百合航道提升工程、三峡邮轮中心等项目，真切感受正在加速构建的干支联动、通江达海的现代化水运网络。
3: 黄百合是长江一级支流，曾因通航能力有限，难以承接从长江主干道驶来的万吨级货轮与大型豪华邮轮。如今这一航运瓶颈正在被打破，作为三峡水运新通道配套保障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黄百合河道等级提升工程已于2026年5月15号破土动工。
5: 整个船闸的重修，五辆运输是通过这个线路一路运到这儿来。第二个就是拆除葛洲坝船闸、三号船闸，它有1500万方的细闸，需要从这个地方运到这个位置上岸，要满足整个工程的需要，所以我们对这个航道进行提升到一级和二级。
3: 工程起于黄百合口，止于赵家沟航段，全长6.5公里，总投资1.6545亿元。其中河口至黄百合大桥段3.3公里按一级航道标准建设，黄百合大桥至赵家沟段3.2公里按二级航道标准建设。工程内容主要包括航道疏浚、切阻、护岸等主体工程，以及航标信息化系统、综合保障基地、锚地服务区等配套设施建设。
5: 船坞的转弯半径不够，所以这块切掉。第二个，这些红色区表示浅滩， 这些潜

0: 但是需要把它疏浚，需要挖掉。整个三峡水运算建设期间，船舶运输量是非常大的，会非常繁忙。这个地方要做一个锚地，就是说做临时这个待达用。
1: 项目建成后，将实现黄百合与长江高等级航道的互联互通，全面补齐航道通航短板，适配船舶大型化发展趋势，对降低葛洲坝航运扩能物料及气渣运输成本，保障水上旅游客运功能具有重要意义。航道畅通的同时，承载服务功能的港口硬件也在同步升级换代。在黄百合左岸，总投资12亿元的三峡邮轮中心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
2: 这个邮轮中心呢，整个占地是60亩，航站楼这块、码头这块商业建筑面积是3方左右，投资12亿。目前呢是有10个泊位，可以满足目前啊长江内河上面从最小的游艇到150米长、17000总吨的这样的大型船舶停靠。
1: 眼下，航站楼项目正在进行最后的施工，预计7月份将启动试运行。建成后，这里将对接水陆空多元综合交通，融合城市文旅生活等功能，覆盖餐饮、购物、住宿、休闲娱乐全链条服务，让游客下了游轮就能逛、能玩、能住，将过境游转化为过夜游。
2: 第一呢是我们的长江夜游，第二呢是整个西宁峡区段的一个精华游、西宁峡游，第三呢就是我们跟三峡人家景区做的一个联动，提供它水上进入通道、三峡人家的专线船产品。

0: 7月2号，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为进一步强化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功能，缩小城乡差距，市政府办公室已于近日下发通知，调整2026年全市社会救助标准。新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执行，将惠及近12万名困难群众。根据介绍，今年我市城乡低保标准调整如下。城市低保标准保持880元每人每月不变，农村低保标准从去年的690元每人每月调整到现在的720元每人每月，提高30元每人每月。同时，以低保标准为基础确定的城乡特困、孤儿养育、低保边缘家庭收入认定标准也相应调整。分散供养的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按照城乡低保标准的两倍确定，其中基本生活标准为 1.3 倍，照料护理标准为 0.7 倍。集中供养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原则上按照城市低保标准的两倍确定，其中基本生活标准为 1.3 倍，照料护理标准分三档，全自理集中供养特困人员为 0.7 倍，半失能集中供养特困人员在 0.7 倍的基础上每月增加125元。失能集中供养特困人员不低于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 33%。此外，社会散居孤儿养育标准按照城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确定，集中供养孤儿养育标准按照社会散居孤儿养育标准的 1.6 倍确定，城乡低保边缘家庭收入认定标准按照城乡低保标准的两倍确定。
1: 每座城市的日子都藏在烟火气里，慢慢织成故事。
2: 按下录音键，把这些藏在日常里的温暖悄悄收进声音里。
3: 等我长大了赚钱了，我有好玩的地方我都带妈妈去。
4: 这是什么呀？
5: 您现在看到的只是不
6: 成就。那我也有想做的事情啊。
2: 现在听听
1: 我们的故事。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一同聆听中国共产党党员三峡集团流域管理中心团委副书记工程师李纯墨讲述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流域枢纽运行管理中心志愿服务队的故事。
1: 三峡工程是国之重器，是治理和开发长江的关键性骨干工程。作为三峡人，我们的志愿服务首先是守护，守护好三峡工程这一国之重器。守护这两个字也是我们志愿服务最厚重的底色。 2025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的长江水情用八个字形容最为贴切：前枯后丰，旱涝急转。 这不仅考验着大坝的硬件，更考验着三峡人的智慧与担当。 2025年9月30日的深夜， 受长江雨影响，三峡水库的入库流量迅速上涨至42,500立方米每秒，监控屏上预警线在闪烁。在水库管理青年创新工作室内， 一群平均年龄不满32岁的小伙子和姑娘们 24小时轮值， 脸上带着疲惫，但眼睛却死死地盯着屏幕上的每一个数据变化。因为这不仅是技术题， 更是政治题，更是民生题。三峡人连续数十个日夜的坚守，他们在屏幕前精准计算每一项数据，精准地果断执行每一项安排，像一群精密的钢琴演奏师在长江这条巨大的琴弦上弹奏着科学调度的乐章。 在汛末，他们合力沉稳应对了1961年有记录以来雨量最多的华西秋雨。三峡水库成功拦蓄42,500立方米每秒的最大洪水过程，共拦洪36亿立方米，实现防汛与蓄水的双赢。防汛抗旱工作再次获得水利部致信感谢肯定。 2025年的枯水期，我们向下游补水超过251亿立方米， 相当于近2000个西湖的水量，保障了中下游的供水安全，保障了黄金水道的航运畅通。 2025年的枯水期，我们跨流域应急调度开展3次保灌溉补水调度， 补水72亿立方米， 最高抬升下游水位2米。 当地的老乡们高兴地说，这个是庄稼的救命水。 在流域管理中心，我们拥有注册志愿者300人， 我们的累计服务时长达到65,000个小时。
0: 我们把这支队伍打造成了一张闪亮的宜昌名片，三峡名片。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流域枢纽运行管理中心志愿服务队，把青春的刻度刻在大国重器的脉搏里，把奉献的答卷写在长江奔流的碧波上。 7月2号，记者了解到，宜昌市总工会清凉季文体康旅系列活动启动，涵盖文化、体育、旅游、公益服务等方面，为广大职工送上夏日清凉礼包。此次活动时间为2026年7月至9月，全市各基层工会广大职工会员及职工子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均可参与。 活动期间，市总工会将面向职工每周将推出一场移工会一员享活动，包括生日送蛋糕、游泳馆门票、热门景区门票等。开展会工院线活动，由县市两级工会组织一员包场，带动基层工会会工院线包场观影100余场，服务职工会员10,000人次以上。 开展职工文化美育活动，联合本地优质文化演艺场所，常态化推出音乐剧、儿童剧、脱口秀等演艺活动，聚焦青年职工休闲需求，开展特色潮玩体验活动，举办纳凉音乐会、移工节拍、仲夏乐序应用交流沙龙、清凉夏日风采移工职工主题摄影展、职工主题阅读活动等。 依托市县两级文化宫阵地开办暑期职工夜校，开设普惠性公益课程，聚焦职工子女暑期看护难，市县两级联动开展公益暑假托管服务，开展一见倾心汇聚良缘单身职工婚恋交友活动，开展职工体育健身文旅活动，举办2026年移工会职工及子女游泳比赛，开展职工健步走活动。 联动全市热门景区、夏日特色文旅资源，开展免费赠票、专属特惠、亲子研学等文旅送清凉活动，每周推出职工亲子主题活动等，广大职工可通过移工会小程序相关板块报名参与。7月1号，市林业和园林局、市生态环境局、五家港区政府等部门联合启动滨江公园五家片区综合治理整治行动，聚焦噪声扰民、不文明游园、养犬乱象等突出问题，为市民营造安静、安全、整洁有序的公共休闲环境。本次整治行动为期2个月，从7月1号持续到8月31号。治理范围涵盖滨江公园五家港区全域，包括广场、草坪、景观平台、沿江步道、林下休闲区、清水平台、滩涂、经营场所、公共卫生间及园区主次干道等各类公共区域，力求全覆盖。行动重点聚焦5个方面：噪声扰民管控、不文明游园行为治理、养犬管理规范、防溺水安全防控以及治安隐患排查。其中，噪声管理严格落实分区、分时、分标要求。夷陵长江大桥桥下至市中医医院与长江中心交汇处，江景一街至中建之星 C 区被划定为噪声敏感区，每天21点至次日18点30分严禁使用高音喇叭、大功率音响，并禁止甩鞭、打陀螺等易产生噪声的活动。18点30分至21点可适度开展有声活动，其他休闲区域可在每天8点30分至12点、14点至21点按规定进行有声活动。所有活动音量昼间不得超过70分贝，夜间不得超过55分贝，其余时段严禁各类超标噪声。相关部门呼吁市民自觉遵守公园管理规定，文明游园，爱护生态，相互礼让，共同维护良好秩序。
2: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3: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2: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3: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民政速想。日前，民航局印发《关于加强残疾人航空运输保障能力的若干措施》，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提升残疾人航空出行服务品质。若干措施聚焦残疾人航空出行的急难愁盼，围绕设施、信息、流程、人员、监管全链条发力，夯实硬件基础，增配设施设备，分主体明确航空公司、机场责任，畅通信息渠道，实现精准对接，要求航空公司、机场、航空销售代理人、地面服务代理人等主体之间建立高效的信息共享和协同机制，规范服务流程，完善服务链条，鼓励从航站楼下车点至综合服务柜台、值机、安检、候机、登机、舱内服务、离机、提取行李、到达通道至乘车点，形成环环相扣、标准统一的全链条服务闭环。强化人员培训，提升专业素养，要求航空公司、机场、地面服务代理人将残疾人服务保障内容纳入年度必修培训。严格监督检查，确保执行到位，明确了航空公司和机场的法定自查义务，强化了民航各地区管理局的监管责任，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取得实效。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各地将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 优化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主动推送确认领取及政策信息，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同时，各地还将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参保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职业种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数字和绿色职业，列入当地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等级证书之一的，可申领一次技能补贴；取得多项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证书的，可再额外增加两次补贴次数，更好地服务企业岗位需求、市场就业需求和地区产业发展需要。
2: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3: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2: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万万没想到，这个夏天命是中国空调给的，一位旅居法国华人在朋友圈发出这样的感叹。近日欧洲持续高温，中国产分体式空调在多国卖到脱销，引发广泛热议。欧洲仅约20%家庭有空调，建筑普遍老旧，一个不能破坏建筑外立面的规定，让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热浪滚滚中，制冷需求骤然井喷，很多地方短期内却拿不出有效方案。中国生产的分体式空调不需打孔，不装外机，即插即用，精准适配欧洲需求，因而得以跨越万里，解其燃眉之急。一台小小的空调为欧洲多国民众送去清凉，解决实实在在的民生难题，也为理解中国为何成为赋能型大国提供了一个窗口。中国空调成为欧洲民生刚需，绝非简单商品贸易现象，而是中国式赋能的微观缩影。而类似的故事这些年并不鲜见。疫情初期，许多国家紧缺抗疫物资，中国及时提升口罩、呼吸机等产能，并向150个国家提供大批防疫抗疫物资，为各国抗击疫情提供物质基础。2022年俄乌冲突引发欧洲能源危机，中国的电热毯、暖水袋等产品在欧洲热销，助力普通民众解决取暖问题。巴黎奥运会80%吉祥物玩偶由中国制造，时任法国政府发言人坦言，法国不可能在几个月内生产200万个毛绒玩偶，中国制造接住了当地无法接住的需求。中国坚持制造业当家，实体经济为本，拥有完整工业体系和全产业链优势，能够在突发情况下响应短时间大规模爆发的特定需求，迅速把需求变成产品，把产品送到手边，为多国民众解急纾困提供及时帮助，成为世界应对全球性突发公共风险的稳定器。放大视野来看，中国式赋能不只是对特定需求的及时反应，更体现为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担当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积极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坚定做变革事件中的坚卸性力量。从阿曼沙漠中绵延的光伏海洋，到巴西穿越热带雨林的特高压输电线，再到哈萨克斯坦谢列克旋转的风机，中国携手当地让绿色能源从奢侈品变为日用品。国际可再生能源署2024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平均度电成本分别累计下降超过 60% 和 80%， 其中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中国创新、中国制造、中国工程。菌草技术在10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让贫瘠的土地长出幸福草、致富草。雅万高铁将雅加达到万隆的通勤时间从3个多小时缩短至46分钟，让印尼民众切身感受到高铁速度带来的生活变革。光明行走进非洲多国，为民众驱散黑暗，让患者重获光明。一点一滴努力，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 中国不仅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更以实际行动助力各国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对中国而言，赋能不只是价值理念与文化传承，更是以我之所能奔赴你之所需的雪中送炭，是起而行之、掷地有声的实际行动。何为赋能型大国？无需宏大视野的解答，一台送到手边的空调，一株种进泥土的菌草，一条穿山越岭的高铁，就藏有中国给出的答案。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下期节目再会。

0: 选择1059，
1: 选择1059，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末晚高峰的17:06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周末到了，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来的会稍显早一点，来关注到的是以下已经产生了行驶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首先是来自西陵二路快速路，这方面上行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是排过了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各位呢行驶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的话要耐心等候一下了。其他路段方面，来自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进城方向的港窑路路口现在队尾排过了港城路，出城呢是从山河园路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轻微的车辆缓行，队尾同样排过了港城路的门前。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此刻中南路北段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过江方面的智喜长安大桥以及夷陵长安大桥的双向现在压力呢不算太大，基本上是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另外一个夷陵大道这边来关注，此刻夷陵大道进城方向在万达广场的商圈周边江海路的路口，现在行驶压力会比较明显，队尾快要排到了港窑路了，各位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入。

0: 型。除此之外，胜利四路的沿江大道路口，从夷陵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在龙康路的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另外一个，此刻夷陵大道的云集路路口以及前方的西陵一路路口流量同样持续上升。现在来看到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普遍还不算太大，那更多的路上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大家在周末回家路上可以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各位好，周五晚高峰的17:08，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与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各位好，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周末的晚高峰提醒到各位，路上行驶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同时再次提醒到大家，那现在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那如果您行驶到一些现在已经产生了轻微车辆缓行，甚至是有一定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呢，请一定要控制好平稳的车距，特别是在稍后的时间，个别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以及呢会在商圈的周边以及进出城的主干道上面的压力会持续增加，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候。
1: 是的，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啊。明后两天呢依旧是会有雨水光临，明后两天呢多云有阵雨，22到32度，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把雨具带好。那更多的小伙伴欢迎各位登录到咱们的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来看一下咱们的平台推荐的更多好物。
0: 是的，微信小程序下拉菜单，你可以来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每天都提醒到大家，那在关注1059主播甄选新衣好物下单之前，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这样的话你可以在1059主播甄选的客服那里领取到属于5块到50块不等的优惠券，这样的话呢这个优惠券可以叠加到你的积分，或者叠加到你的一系列的购物之后的返现，哎，一起的来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好物。
1: 说到今天我们推荐的好物啊，很多姐妹一过25岁呢就会被一些问题所困扰，比如说这个因为熬夜呀，长期对着电脑，脸蛋呢会慢慢的有一些松弛，眼角啊那个叫什么口角纹啊法令纹啊会悄悄的冒出来。
0: 兄弟们也是这样，不只是姐妹们，兄弟们
1: 轮廓松卡就没有立体感。
0: 哎，
1: 那平常呢这个平价的护肤呢会觉得滋润度不够，很难稳住肌肤的弹性。想要入大牌紧致乳专柜呢，你看5-600，预算的压力呢确实很大。
0: 对，今天1059主播甄选这款娇韵诗弹力乳液，直接解决所有的护肤痛点。首先100毫升的大容量，香港直邮正品发货，入手超划算，并且呢混油皮油皮它都非常合适，质地清润如水乳，流动性拉满。另外上脸轻轻的推开，几秒钟就能够完全吸收，没有那种糊脸油腻感。涂完之后呢，你的脸蛋感觉到是清爽雅干的哑光的感觉，清爽哑光的感觉， T 区不容易泛油。干皮的姐妹呢，你像你到了秋天的冬天的时候，你叠加上一个面霜来使用，它也可以长效的来锁住水分，全天的肌肤水润不拔干。配方呢搭配海茴香、燕麦糖等天然的植萃，添加了透明质酸钠，兼顾了基础的保湿与日常的维护，温和不刺激，像日常换季敏感期呢也可以安心来使用。搭配同系列的精华一起来用，护肤体验感直接翻倍。100毫升大容量啊，老大给大容量的啊，
1: 可以用很长时间。
0: 对
1: 对，
0: 专柜同款的定价很高，究竟多高？因为每个专柜它不一样，每个商场它也不一样。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那绝对是超。

0: 划算的。
1: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价格吧。我们这次开团的专属福利价呢是299元，而且是正品、香港直邮，全程可以那个就是叫做可以查询那个物流嘛？
0: 对对 对,
1: 对，
0: 物流信息可以随时来查，
1: 不管是自用、日常还是抗老保养、或者说送给闺蜜姐妹当护肤礼物呢，都很有质感，
0: 很划算。有一点，库存数量有限，现货拍完立刻就恢复原价了。各位想要清爽不闷、兼顾滋润与精致的紧致的大牌乳液，趁活动赶紧来下单，轻松养出饱满弹嫩的好肌肤。进入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各位来搜索一下娇韵诗，直接再下单就可以。同时不要忘记下单之前来添加客服的微信，你可以来领取5元到50元不等的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5: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6: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7: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8: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19，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此刻呢，来关注一下已经产生了轻微车辆排行以及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首先来关注到的依然是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珍珠路的桥面上，大家要耐心等候。同时呢，周末晚高峰中心城区主干道，尤其是在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可能会来得比较早。西陵二路快速路，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宜陵大道上面 CBD 大安百货的门前现在已经是排起了长队，行驶速度十分缓慢。另外一个云集路的宜陵大道口，从沿江大道方向过来车辆现在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了，队尾是排过了龙康路，各位呢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一定要耐心等候。港窑路三医院这边关注一下，此刻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进城方向队尾已经是排过了港城路，快要排到东风路路口处。而出城呢，分两个路段呢有一些明显的滞留和缓行，山河园路门前以及三医院门前均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以及滞留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此刻城东大道下行，从福海路的路口到下方的金桂华，到下方的东方杰作，行驶速度十分缓慢。其他路段上的整体通行情况，基本上呢每个路口1到2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目前来看，中心城区主干道上面的其他路段压力还不算太大。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大家在周末回家路上可以互帮互助。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9: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7:21，在周末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3: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10: 今天是周五了，其实按理来说呢，以往的周五的晚高峰来的会更早，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但是因为呢，今天正就不仅是今天吧，就这个星期开始，陆陆续续的从初中到小学，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暑假的假期了。所以孩子们放假之后呢，确实早晚高峰的出行压力没有以往那么大了。
3: 但是商圈周边的压力呢，还是有一些大的。
10: 哎。
3: 并且这个压力呢，它就不仅仅是晚高峰了。

0: 黑天了，
1: 太突然了，这下
0: 跟点钱缓冲好，就所以就说呢，我们要提醒到大家，商圈的周边压力会比较大，包括到了周末，尤其这个周末呢，又赶上孩子放假的第一个周末，真真正正的周末，
1: 很多小朋友今天迎来了散学典礼，
0: 散学典礼啊，开始放假了，暑假真真正正的就开始，将近两个月，我的天哪，
1: 将近两个月，从下周一开始，可能就会在咱们的院子里面碰到小孩哥，
0: 好多小朋友
1: 小
0: 或者一部分小朋友就开始来了，来到这里开始问我们你知道这个数学题吗？
1: 碰到小孩哥小孩姐，孩子们的暑假呢正式开始了啊。
0: 对，
1: 你看看着孩子们就是这个自在消暑的模样，瞬间会勾起了咱们的一些童年的回忆。咱们今天是不是还在聊关于那个考试成绩？
0: 考试成绩可别说了，
1: 因为今天我们开始聊，我说哎，我们今年我们小升初好像就不像往年那么关注成绩，可能孩子自己没考好，到现在为止他也没奖。
0: 其实不管是小升初也好，除了初升高啊，初升高因为它涉及到读高中，小升初基本上这个成绩来说的话呢，期末考试的成绩可能家长的关注度不如以往每个学期要那么高了，因为对于他来说，对于家长来说呢，更重要的关注到是孩子上的初中，哎，该怎么样学习的状态，而不是说我这个期末考试多少，
1: 我
0: 总结一下，
1: 一线向前看嘛。对，
0: 小学结束了嘛？
1: 是啊，小学结束了。对，然后在你那个小升初的这个暑假，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
0: 是这个句号都画了，还有啥好说的？
1: 我们不是聊童年回忆吗？怎么又开始聊
0: 暑假
1: 安排？
0: 暑假。其实说实话，现在的孩子们他们的暑假还是比较丰富多彩的。像我们以前没有智能手机，没有电脑，唯独有的一种娱乐消遣方式可能就是看看电视，
1: 看电视，
0: 追追当时电视剧，电视放啥我们看啥。
1: 我们那时候看小龙人，
0: 对，看西游记，
1: 看新白娘子传奇，
0: 看猫和老鼠，看舒克贝塔，
1: 更小的时候
0: 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动画片啊。那时候觉得打开电视机到了暑假第一时间想看的就是能够打开电视刚好能够赶上自己想看的动画片。小的时候男生无非就是喜欢看什么变形金刚啦，圣斗士星矢啦，西游记啊之类的，打开我的天，那种感觉就是过年一样，拿饺子跟我换我都不换那种感觉。
1: 拿饺子
0: 就那种，
1: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的夏天，虽然说玩乐的项目呢相对来讲没有现在的孩子那么的丰富，
0: 是，
1: 但是也有很多数不尽的纯粹，你看既纯粹又热闹的欢乐。我们更多的是走出家门，走到户外，接触大自然。
0: 对，
1: 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带着我的小伙伴们在外婆家的后山。
0: 哦，挺好。
1: 后山那是一片荒山。
0: 那是一片荒山。后山那可不就是一片山。
1: 那么我们在什么时候呢？在黄昏时分，我就带着他们到后山去捉迷藏。
0: 胆还挺大。
1: 对，
0: 后山
1: 其实挺有点，是有些吓人的。
0: 现在想一想，是的，
1: 对，
0: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约上三五个一起发小长大的小男生，然后也挺调皮的。后面也有啊，有比如说，过去之后呢，有一个南大门过去之后有一个河，老哈河，河边上会有一些沟沟渠渠的比较浅的河坎，就在里面抓抓青蛙，然后在里面抓抓鱼啊，然后反正就是整个就是孩子，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出去啊，干干净净的出去，回来之后妈都认不得。
1: 妈妈都不认识了，
0: 就是那种感觉，出去怎么样，回来的时候
1: 小男孩会更调皮一些。
0: 咱就别说了，你这个衣服是干净的，衣服只要没破没烂那就是好。
1: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各位专属于我们记忆里的童年暑假，你们还记得吗？
0: 是，其实这个童年的暑假呢，不仅仅是大家的去哪儿玩啊，还有看到的那些熟悉的电视剧啊、电影作品呐、包括像我们童年暑假的时候可能会吃到的，我记着小的时候我们吃的西瓜真的毫不夸张说都是用那种编织袋来卖的，1.5元一袋。我记得我们原来小的时候就几个小朋友在一起去玩，六七个，当时院子里面嘛，北方院子里玩，从早上大概7-8点钟吃完饭之后，然后就去外面玩，一玩玩一天，回来之后到了下午啊，吃晚饭之前大概3-4点钟的时候，然后大家呢就你3毛我5毛他6毛，凑了1块多钱买一大袋子西瓜，然后就坐在这个地方，你一个我一个，那都不讲究什么切开吃，这么就
1: 不切吗？啃吗？
0: 就直接打西瓜，我们就
1: 往地上一砸，
0: 砸呀，或者大家就把它想办法凿开之后掰开，用徒手把它撇开之后，你一块我一块直接。
1: 那我们还是要讲究一下个人卫生啊。
0: 所以说那个时候会觉得，就吃完了就大家你一分，你两个我两个几个分会上给回家给家长拿回去，就这样一个过的法。
1: 来，我们期待一下各位的。

0: 互动留言啊，各位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一，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兴趣部落，在群里面咱们来互帮互助。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吧，专属于我们记忆里的童年的暑假是什么样子呢？
1: 对，对于有些朋友已经发来了消息，说到自己的童年暑假，可能更多的是联想到曾经看过的一些电视剧作品。当这些电视剧作品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时候，哪怕你家可能当时看的电视可能还很小，还是那种哪怕有一些朋友可能当年看的还是黑白的电视，我觉得那都是一份非常非常难忘的回忆。即便这些电视剧作品现在可能每年到暑假的时候它还会轮番的在各大卫视上演，中间会穿插着卖什么健步鞋呀之类的广告，哎，加药的广告，但是你依然啊，就以我而言，我依然会等着看一半，哎，好，等广告过去，我接着看，哪怕现在有点播，我也不会看，也等着电视机来播放。
0: 当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朋友们，属于我们的暑假，它就来了。
1: 我以为你要变身了呢，你要变成蛇了是吧？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买房贷款去哪里？
3: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3: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1: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3，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呢。周末到了，此刻呢，5:30之后呢，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以下产生车辆滞留以及缓行的路段：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现在呢在体育场路路口上下行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另外一个就是此刻城东大道港窑路三院进出城的通行压力会比较明显一些，进城方向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了东风路的路口处，而出城的方向从恒大地景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除此之外，三峡大道下了匝道通经过合一路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在东城雅园九安城这个路段上面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此刻来看到的是发展大道这边。那发展大道目前来看到整体的通行压力呢，现在还不是特别大，但是在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还是有三个以上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另外一个进城方向夷陵大道云集路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也虽然呈现出回落的趋势，但是同样有一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周期。在夷陵大道这边关注一下胜利四路路口星光天地这个路段上面，现在队尾呢也是排行大概有三个以上的排行等待的时长了，大家要耐心等候了。虽然中心城区主干道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但是依然有很多的路段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状态。提醒了各位，行驶在这些路段上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1: 回来各位，17:35，周末晚高峰，回到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1: 对，今天咱们回忆一下自己曾经的难忘的暑假。南方的暑假假期会长一点，北方的暑假很短。
2: 北方的暑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1: 我印象当中不是夸张的说，我小的时候没有放过暑假，因为北方的暑假就我们小的时候啊，上幼儿园的时候我知道。上小学。
2: 你现在连幼儿园的事儿你都能记得？
1: 因为那个时候的幼儿园是属于就是那种怎么讲呢，就是职工的幼儿园嘛。
2: 嗯。
1: 然后爸妈妈在上班，那上班的时候呢，顺便就把丢到幼儿园里的。而幼儿园里面的阿姨啊、老师啊，也都是在就是一个厂子里面的，这样你可以这么理解。大家都住得特别近，所以这个职工食堂啊、职工幼儿园呢、啊，它就是只要是你有职工上班的，它就一年365天，它就同时在运转的。所以那个
2: 就是特别像那个托管营。
1: 所以我们不叫幼儿园。我们叫托儿所、
2: 托儿所，
1: 对，我们叫托儿所、就是那个时候就把孩子丢在那儿管吃个饭，只要孩子反正吃了饭睡觉，
2: 对，
1: 也不教东西。
2: 你在幼儿园阶段你还要学习吗？
1: 幼儿园不学习吗？现在幼儿园都已经学乘法了吗？都开始背古诗了，
2: 别卷。
1: 然后但是说到上学之后啊，上小学往后的日子里面，就是北方的假期确实短。我每次跟我发小打电话的时候，就是我说我们儿现在已经放暑假了，他说他们儿一般要到7月中下旬才能够放暑假，然后9月1号开学。但是别个人呢寒假时间长，而寒假呢比我们起码要长半个月到20天左右的时间，这样一上下一补的话其实也补差不多了。
2: 嗯，哎。

0: 差不多。
1: 我们有一条那个提醒啊，哎，悠悠他说滨江公园从西坝头到一马路的江梯上全部都是来游泳纳凉的人们，家长们一定要盯着自家孩子在净水边扑腾来来回回的，他建议现在不要这样消暑，毕竟有风险。
0: 当然啊，太危险了。我前两天记得看了一个新闻，是哪里的放假了，然后村里面的孩子们就找了一个水洼，然后就去玩玩，然后被抓回来之后呢，
1: 一顿教育。是，
0: 我觉得这是一定要严厉教育。
1: 现在不教育什么时候教育？多危险，
0: 一定要严厉的教育。
1: 提鼻器说，不是，你们小的时候都是看电视吗？我童年暑假的记忆是放牛啊。
0: 年代感
1: 也会有啊。我记得我以前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你们好像说过你们 是在什么时候是有那个农耕，
0: 我们有那个
1: 除草
0: 劳动技能课，
1: 对，除草，
0: 对，我们说了吗？我们的劳动课有两种，我们那是真的劳动技能课，分劳动和技能。劳动课就是大家带上铁锹啊、锄头啊，哎，要么去翻翻地啊，要么去种种啊，等等体验一下。另外一种呢，技能课就是织毛衣啊。织围脖呀，就是这样的。
1: 哎，又说，我刚说那段是说我小的时候，不是说现在。
0: 那我们也警醒一下，
1: 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啊。再来看啊，我们在四群里面很多小伙伴陆续的在讨论了。Lydia 说了啊，《西游记》《还珠格格》《天山童姥》《射雕英雄传》《西游记》《米老鼠》《唐老鸭》《猫和老鼠》《花仙子》。
0: 都是这个叫什么呀，
1: 都是一个年代的，
0: 都是
1: 神心爷新白娘子传奇，我都想找出来给我孩子看看。
0: 孩子看看，
1: 现在小朋友不一定喜欢吧，
0: 他们就不一定看得进去。爱之猫的鱼说，暑假的记忆就是每天下午湖北经视频道的哆啦 A 梦、名侦探柯南和湖南卫视的还珠格格。志明说了，还有西游记、雪山飞狐。面条说了，小霸王其乐无穷。那个年代如果要是赶上暑假呀、寒假，尤其是暑假吧，除了能够看上电视，还能够打上这种八位的游戏机，我觉得那个时候确实是非常非常让别人羡慕的一件事情。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还有一些朋友跟我们分享的，比如说在超级会员群里面的怡宝说了，夏天专属于童年的记忆，暑假记忆就是冰袋和麦饭石。然后再来看一下啊，还有萱萱妈妈说的抓知了。然后再有就是浅浅说了，空调、 WiFi、 西瓜、雪糕。那你这个暑假过得多多少少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于现代了，只有现代，就是特别是现在的孩子们才会说夏天的时候暑假一定要有空调、 WiFi、 西瓜。像我们小的时候在北方，可能夏天不会像南方这么热，空调用不上，但是呢夏天的时候起码就是雪糕啊、西瓜呀、是必备的。然后再就是夏天的时候玩水，不过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玩水呢，就是在我外婆家住那个平房，然后从这个自来水的饮用水的管子里面接一根非常长的管子接到院子里面，这个院子呢一边在放水，然后拿一个大盆在接着水玩，就水源源不断的在往外面流，然后再玩水，就是拿两个瓶子呀，哎，再用两个罐子呀，再拿纸折一个小船呐、再拿一个什么肥皂盒的盖子呀，就装作小船呐，反正就是小的时候会想出一系列的这个不一样的就打发时间的方法。暑假总之来说呢，要过得很有趣啊，要过得很有趣才可以。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给我们留言，比如说途经说，每天中午吃完饭啊，我就用冰水冻冰棒冻冰块，有的时候呢用绿豆汤来冻的，冰箱里都有那个模具，把糖水倒好了之后放进去，睡个午觉就冻好了。差不多三点左右，就一边吃冰块，一边来看《射雕英雄传》，看《天龙八部》。那个年代，其实如果要是家里面刚好有冰箱的话，那其实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啊！夏天在冰箱里面把冰块给倒出来之后，然后冰水啊、冰西瓜呀、等等的啊。还有小狐狸说《还珠格格》，还有《情深深雨蒙蒙》，就是绝大多数的朋友对于他们在暑假的记忆，应该都会停留在除了去玩水，除了童年的时候和几个小伙伴出去在一起呢，做一些非常这个怎么童年属于童年的一些互动的游戏之外呢，还有就是属于更多的记忆是来自于电视剧里面的，比如说电视剧作品呢，比如说动画片呢，哎，等等等等，都是来自于这里的。所以可能对于绝大多数的朋友，比如说像有朋友说到了下河洗澡、摸鱼、挨打，都是童年专属的暑假记忆啊。这个到现在来说，还是真的作为家长，我们要时时刻刻提醒着孩子们，一定要警醒着孩子们，一个就是不要结伴的私自下水去玩，另外一个，如果家长

0: 们带着孩子们去海边啊河边啊去玩的时候，也一定一定一定要千千万万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也不要就是自己拿着手机一直去看，因为这样的话呢就很容易忽略对于孩子玩水的安全性上面的一个考虑啊。我们欢迎各位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你可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在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除了互帮互助之外，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今天回家路上回忆一下自己暑期的这个日子。
1: 哎，就是这么不回忆还没啥，一回忆能发现大家都是挺有年代感的人。
0: 对，都是，而且
1: 咱都是中灯，
0: 年代都差不多是吧？年代都
1: 挺好，
0: 差不多挺好。
1: 咱有共同话题啊！
0: 绝大多数的记忆都是来自于童年，从电视里边当时看的电视剧，会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当那些。这个虽然有一些电视剧现在你来看，因为那个年代它的整个的清晰度也好啊等等的都不是那么特别高，但是在那个休闲娱乐比较匮乏的年代，当那些旋律也响起，当那些画面出现的时候，你会瞬间感觉到我的天哪，这一集看完了之后我明天就盼着下一集啊，就赶紧开始，等到这一集结束之后，我会为里面的每一个主角他的剧情的走向啊，他这个主角后面会不会怎么样就而去就自己会去
1: 一晚上睡不着
0: 讨论，
1: 一晚上睡不着之后呢，完了以后呢
0: 幻想自己就是郭靖，
1: 再给他写一个就是再给他写那个他不是完结了吗，再给他写个续集，
0: 写续集，所以那个时候
1: 都没少干这事儿。小的时候，
0: 然后就我是郭靖，你是黄蓉嘛，就那样。经常就是特别看了武侠片之后啊，尤其是就是夏天暑假的时候，大家每天都追着在看，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很充实。

0: 一唱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0: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电信购机送福利，
6: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5: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6: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5: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7: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8: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7: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8: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7: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9: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8: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9: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0: 赶紧去挑挑吧。
11: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2: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1: 不迟到，
12: 无意外，
1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五晚高峰的17:49，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西岭二路快速路，首先了解到的是滞留的队尾呢是排到了城东大道大学路路口处。另外一个，此刻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整个桥面上也是比较忙碌的。但是相较于以往的工作时间，今天晚上呢，整体来看桥面上的通行压力，只是在科技高中开始，一直到人文艺术高中的上行有滞留，后方呢基本上车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大家呢还是可以耐心等候一下。夷陵大道的 CBD 大百货商圈，了解到的是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全线滞留。另外一个，此刻夷陵大道的西陵一路路口以及云集路路口分别有3个以上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东山大道国贸商圈，西陵二路、西陵一路双向现在滞留，大概2到3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云集隧道口竹叶广场的门前对尾排过了果园一路。 体育场路的西梁二路口，从绿萝路方向过来的车辆队尾现在已经是排到了普华三峡水务的红绿灯处，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城东大道港窑路的整体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进城方向在三医院门前队尾是排过了山河园路，而出城呢依然是从山河园路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一个，东山大道经过港窑路往城东大道的方向依然是全线滞留的状态。再就是提醒到大家，此刻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啊，现在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菊香大道了，大家呢有条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同时相反的方向，在金东山的门前呢要继续往前方的菊香大道这个方向行驶，红绿灯处也要耐心等候两个以上。发展大道的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发展大道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珠海路民生酒店，后方进城的北海路路口以及出城的居然之家门前霞州大道路口处均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依然可以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8: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五晚高峰17:52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7: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孩子们的暑假真真正正的从今天就开始了，
1: 已经开始了。打开朋友圈呢，确实是看到很多小伙伴都在陆续的分享，
0: 对
1: 孩子们的毕业照。
0: 对，孩子们毕业的有毕业照，然后呢，有些家长分享今天，比如说带孩子刚放假的啊，带着孩子去吃他们想要心仪已久的，期盼的比如说一个学期的这儿童餐啊，是这样的，
1: 不夸张吗？
0: 怎么了？
1: 一个学期吃不上一个心仪已久的儿童餐，
0: 吃不上啊，那必须
1: 你的孩子
0: 不能吃，
1: 你自己好好说一说，
0: 不能吃，
1: 不能吃吗？
0: 不行，不可以，不可以。然后再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家长带着孩子去儿童乐园呐、是吧？然后比如说那个抓娃娃的机器上面啊，或者有一些这个游戏机上面的，这挺多孩子们都去陆陆续续的，包括电影院
1: 啊，对。
0: 对吧，
1: 电影院我觉得我们作为大朋友可以安排起来了
0: 啊。对，
1: 小道童他说1999年去小峰参加军事夏令营、他说现在啊每次往返兴善路过那个小河畔红砖房旧址就会想起来，顺便还会看一下对面的山峰玄馆还在不在。
0: 哦，往小峰那边走。
1: 1999年就参加了夏令营。
0: 小学的时候、我小学的时候好像也参加过夏令营，我记得那个时候的夏令营一个星期，然后其实说实话那个时候也挺辛苦的，参加夏令营。我们那个时候夏令营每天早上要教官记着带着我们跑3公里，上小学的时候每天早上，然后就是起来特别早，然后要带我们去跑步啊，然后就是军事化的一些训练嘛，反正还是挺
1: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对，
1: 爱吃猫的鱼说，暑假的记忆里是每天下午湖北经视频道的哆啦 A 梦、名侦探柯南和湖南卫视的还珠格格。
0: 玉露说
1: 记得清清楚楚。
0: 对，竹床啊，当时没空调，妈妈会给我扇扇子扇一晚上。其实我也是当时来到南方，来到武汉，来到湖北了之后，然后才知道这原来啊，夏天的时候人们以前没有空调是睡在外面的。因为我上大学那会儿在武汉读书的时候没有空调嘛，寝室里面，然后后来当时有一个同一个宿舍里面黄石一个同学，他当时就说走吧，咱们去那个天台顶睡去，5楼吧，4楼还是5楼，就睡在那个最上面。他说这个上面凉快的，我说这可以吗？他有啥不行的？我说那我们要把床搬上去。他说不用啊。我说那怎么办？他说走。我就看他两只手，一只手左面的这个夹着一个枕头，右面夹着一个席子，就这样上楼了。然后拿了一把蚊香，把自己拿蚊香围上，然后自己睡那个席子中间。我说你
1: 怎么感觉有点不太吉利的样子？
0: 对啊，我是说你在这儿睡得好吗？他睡挺好。我说我看得出来。我说我在旁边我瘆得慌。
1: 小的时候是可以用蚊帐的，家里面都是挂了蚊帐的。
0: 热主要是在家里没空调，
1: 会有点
0: 宿舍。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他就喊着我们去天台讲说不行。
1: 哎呦呦啊！哎呦，说那个时候小的时候一上台，在暑假呢会放很多的港片儿，武侠的那一种。但是家里规定了10点钟必须要睡觉
0: 啊，
1: 所以很多片子呢都是没有看到结尾的。
0: 就有的时候，那个时候确实很多的这个电视台放的电视剧，那时候也就唯独就指望着电视台能够放一些电视剧啊，然后来追一追。
1: 对啊，你没有其他的，是吧？又没有电脑。
0: 没有电脑，
1: 对，
0: 没有
1: 其他的娱乐方式，可能就是比较原始一点的，
0: 就是同学们在一起约着出去玩喽。
1: 暑假还能约到同学吗？
0: 同学，
1: 难道不是约的是院子里的小朋友吗？
0: 就是小朋友就是同学。
1: 哦，对，
0: 我们那一个院子里，我说了嘛，就是职工的院子里嘛，职工大院嘛，对吧？大家都一个院子里的啊。那个时候，所以说你说哪个小朋友吵架呀？哎，然后怎么样的？你回家一说，你跟妈妈，我跟谁吵架？打起来谁呀？谁呀？跟谁打起来？跟谁打起来？哎呀，没事儿，你们就这样。然后就等我带你去他家之后呢，然后俩家长就比较熟嘛，就在一起，就可能很有可能就是孩子是同学。父母那边呢又是同事啊，就所以就是父一辈子一辈的就关系都很好。那个时候就是在一个院子里面，所以慢慢的就把同学啊，其实就是同事这个就同学这个关系，然后再来看一下9出13归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是小的时候以前会看一系列的动画片也好，电视剧也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木果果放暑假回老家，在外面。支上床，然后挂蚊帐睡觉看星星，好美啊，感觉。
1: 对，但是他也说了呀，小的时候会有那个会担心有那个隐翅虫，
0: 他说没有。
1: 没有吗？那个时候是没有的，对吗？
0: 那时候没有，他说关键那时候没有

0: 饮食虫，现在
1: 有没有可能那个时候不认识？
0: 现在真的要注意，我现在提饮食虫这三个字我都默默看着我的左手腕、嗯、好可怕，太吓人了，大家还是注意一下、嗯、
1: 是
0: 饮食虫真的很危险啊，要辨别一下什么样是饮食虫呢。你看上去大小像蚂蚁一样，
1: 嗯，
0: 但是呢它是，你以为是蚂蚁，它是红色的，
1: 它有翅膀，
0: 有翅膀，而且是红颜色的。
1: 对, 对，
0: 是红颜色的。
1: 嗯，
0: 就其实不管是饮食虫吧，我建议大家先像这个季节虫子比较多、嗯、你比如说公园，就
1: 你不要拍它，
0: 你看到任何虫子你不要拍，你吹走，把它
1: 吹走，
0: 把它吹走。
1: 所以你那次是因为
0: 我那天就是
1: 跟它搏斗了
0: 的时候，我跟个饮食虫搏斗了，我还没有伤到它，还把自己给搞伤了。我这么笨，这么厉害，然后就一定要把它吹开。
1: 嗯、
0: 说这真的，夏天其实在宜昌啊，南方城市比较潮湿嘛。我今天在二楼楼道里面看到这么长一条蜈蚣，
1: 嗯
0: 啊，就是看
1: 有个大概寸把长，
0: 那你也看到了。
1: 我没看到啊，
0: 那
1: 大家不知道这么长是多长，我不得把它描述一下吗？
0: 哦，我是说你看，我说你也看到了，我说你看到蜈蚣应该不会是这样的表情，
1: 我不得加以描述吗？
0: 哦、
1: 是吧？咱们不是今天没有视频直播吗、
0: 嗯？对，所以大家想一想，这么长有多长是吧？
1: 寸把长吗？
0: 寸把长，
1: 对，
0: 确实，所以说大家呢，有的时候，比如说晚上在公园遛弯的时候，格外要注意一下。
1: 对，咱就尽量不往那公园跑。
0: 不仅是
1: 不往那个。对吧，
0: 注意一下，
1: 对绿化特别好的环境里面走，
0: 它不仅是
1: 尤其是晚上、白天没事儿，
0: 对白天没事儿。
1: 好，看还有一位小伙伴说，大夏天的玉米地里面除草太痛苦了、浑身起疙瘩。
0: 夏天的时候说实话实讲啊，在南方还是挺不是特别好过，蛮热嘛。但是呢在北方的夏天其实真的还是比较凉快的。我记得小的时候在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约上几个同学也好，还有小时候的小伙伴，我们一起去外面去除了在那种比较浅特别浅的河边去玩，然后再就是相互的打闹啊，然后就去还去比如说偷过人玉米啊。投点玉米啊，投点土豆啊，然后在那个自己家院子旁边那儿挖上一个坑，然后点上火，然后就把土豆啊玉米就焖熟烤熟。那时候烤的我估计啊两分熟，反正就吃了啊，也就吃了。那个时候确实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娱乐的方式，但是还是觉得挺有意思。所以那个年代的暑假为什么会变得这么难忘呢？因为我觉得它是一种真正的有参与感，它有互动感在里面。你跟你的同学，你跟你的伙伴、哪怕你跟你的宠物，它是互动的。但是你现在你
1: 就跟电子设备互动吗？
0: 你跟电子设备互动， 对,
1: 对，
0: 就没有什么意思。
1: 所以为什么每年到了暑假，咱们一直在节目里面提醒大家说这个、是吧？眼科的事儿。
0: 对，然后
1: 等会儿我们要说的啊。
0: 然后也让孩子远离电子产品啊，让孩子远离电子产品，多和
1: 大自然接触，
0: 和身边的朋友啊、家人在一起多交流。

0: 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五晚高峰的18:05，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关注到的，首先了解到的依然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西陵二路快速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大学路这个路段上面，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后方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大家呢耐心等候一下。同时在西陵二路的汕头路互通红绿灯处也有两个左右的排行等待时长，大家稍安勿躁。相比较而言，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的通行压力得到了比较明显的缓解，就是智取长大桥啊，江南往江北行驶的车流呢，逐渐在回落。从人文艺术高中的，从科技高中的桥面上，一直到体育场路路口上行有滞留。东山大道这边的通行压力依然还是集中在了国贸商圈周边，来关注一下，从西陵后路往云集路全线滞留，进城方向的云集路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的门前，现在排行的队尾呢是快要排到了果园三路。体育场路来关注一下，此刻体育场路路口队尾，西陵二路体育场路路口呢队尾是直接已经排过了历城酒店的门前了，大家在这个路段上面的时候稍安勿躁一下了。发展大道方面，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珠海路民生酒店，后方进城的汕头路队尾呢也是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的门前。另外需要提醒到大家，今天晚上整个江峡二路三峡专用公路现在要往发展大道，过了发展大道之后呢，继续的三峡大道过这个港窑路方向，现在还没有到前方的中南路的交叉路口，还没有到中南路路口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开始排起了长队啊。现在这个整个三峡大道上面，如果你选择三峡大道要往中南路方向行驶，现在滞留的队伍呢排行是比较长的，这个排行的队伍呢已经是大概这个路段快要排到了发展大道的交叉路口这个位置，就是湖北省中级人民法院这个路段上了，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啊。所以说这个今天晚上整个三峡大道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大家呢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比如说可以选择走菊香大道或者是其他路段来进行绕行，可能会更快一些。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兴趣部落。

0: 联盟群里面，依然可以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18:08，继续回到在周五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7月3号，小学生们已经是正式开始迎来自己的假期了。
1: 是，
0: 哎，所以第一个呢，中心城区路上的整体通气压力，这个校第一个呢来的也晚啊，退的也快。
1: 嗯，
0: 包括早高峰也是如此，像学校周边呢也比较好走了。所以我们要听到
1: 谁在放假以后还往学校周边走？
0: 你住在这儿的呢？是吧，住在这附近的呀等等的啊。然后再就是一个呢，那现在可能会有很多的家长呢，孩子放假之后也会有一些自己的给孩子暑假的一个打算和行程安排，有一些可能算了，只能让他休两天赶紧送回老家去。哎，然后有一些等等吧，一系列的安
1: 排。孩子们在会在听节目吗？
0: 孩子们可能巴不得回到老家去，
1: 所以你们家的孩子过两天送到外婆家去，
0: 太近了，不够远。
1: 送到北方去。
0: 我盘点了一下，要是能给我孩子送一下，送的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可能真的只能往他奶奶那儿送，否则太远了，否则太近了。
1: 对，
0: 你说你送到哪儿去？点军、西坝，就这些地方，再没有远的地方，你送到这儿，分分钟就回来，是吧？就送那种，就赶紧送出去，最好是这样。但是呢，其实说实话，还是有很多的家长还是给孩子有一些自己的规划的，包括自己，我们也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回忆一下吧，自己以前。童年的时候暑假都是有怎样难忘的一些经历，是如此是如何啊来陪伴你度过一个难忘的暑假的假期的。各位来参与互动，你可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发了不数字一，直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就可以了。其实暑假呢，针对于的不仅仅是小学生、初中生，年龄稍大一点的，包括高中生和大学生，哪怕他们的假期可能会相对来说短暂，或者说呢，假期拥有的自己可支配的时间不是那么特别漫长，可能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社会性的实践工作要做呀，或者有
1: 对
0: 吧？
1: 对，这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0: 哎，对，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呢，可能就格外的充实一些。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我们今天们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发生在广西贵港，一名17岁的少年啊，早的被母亲叫醒，去地里拔花生，埋头苦干拔了一半，结果呢发现拔到了别人家的地上去，就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错急。
1: 赶了个错急，还不是赶了个晚急。
0: 对，小潘17岁，他家地离这个花生地呢有3公里，花生呢是春节之后种下去的，播种的时候呢四周光秃秃的，你播种嘛，播种的时候四周光秃秃，你也分不出来哪儿是哪儿，是吧？他说那天呢去花生地，花生已经
1: 难为孩子了，
0: 对啊，长出来了，周围木薯啦、甘蔗啦、玉米啦，蹭蹭蹭也都长出来了，你已经分辨不出来哪块地是自个儿家的了。他现场和他妈妈视频啊，问了之后选定了一块地啊，他就开始埋头苦干，拔了40多分钟。他妈妈来了之后呢，发现儿子你拔错了，
1: 这是邻居家的
0: 啊。对，他觉得呢，一开始因为认错了地，特别懊恼啊，当时又委屈又生气，还跟妈妈拌了几句，那肯定要就拌了几句嘴、啊。
1: 其实没关系，
0: 对吧？
1: 对，没有太大关系，你是吧？你就跟那个那片地的主人跟他沟通一下嘛。
0: 对，你帮我也拔一点嘛。你帮我那个拔回来吧。
1: 你指望对方帮你拔不太可能，但是你因为你拔错了地、对吧？那是人家的地，
0: 对，
1: 人家有什么样的计划，也许不是跟你的安排是一样的，那你肯定还是要跟对方要沟通。
0: 对，然后呢，妈妈就赶紧和这块就联系了呀，沟通了呀。没想到对方一点都没有责怪他，反倒和他的妈妈说拔得挺好的，省了不少功夫，还说请他们到家里去吃饭，感觉特别暖心。小潘啊，潘同学说，当时我把拔错花生的事儿呢发到网上，网友都夸我懂事儿，让我挺受宠若惊的。然后孩子们小潘自己也说呢，说参与农忙是真正体会到了种地的不容易，同时也表达了对母亲的心疼。他妈妈一辈子没好好休息过，往后呢会多帮他来干农活，体谅他。你看他拔完之后，其实网友为什么会觉得给小潘点赞呢？一个就是他把拔完的那个花生之后呢，摆得非常整齐， 啊，非常规整的摆在这里，嗯、
1: 真好，
0: 这很难做到的。
1: 就感觉孩子好像一下就长大了。
0: 对，不单会干活，而且呢还会把这个活干得很利索，就像你昨天说的一样、嗯、啊，不单会做饭，还会一边做饭一边洗碗。
1: 不是，一边做饭一边收拾灶台，
0: 一边收拾灶台，
1: 谁一边做饭一边洗碗呢？
0: 一边做饭一边
1: 洗碗，你这说这个话一听就是从来不做饭的。一边做一边收拾灶台，一边抹灶台
0: 啊、对、嗯，然后就摆得挺整齐。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吧，小潘确实这个孩子值得表扬，就是委屈啊等等的也会有，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表扬的啊，真的是值得表扬的。我觉得其实小潘他的爸爸妈妈也给他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吧，尤其是他的妈妈给他树立榜样之后呢，让这个孩子有一个非常正确的引领的方向、嗯、啊，让他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哎，这个事情做了之后挺好的，这个还是跟父母多在一起多接触，
1: 要多交流多沟通、哎、尤其是到了16、17岁这个年龄、嗯、又是一个就是大家认为的一个
0: 叛逆期
1: 青春期。你真叛逆啊。
0: 我才是到了叛逆期。
1: 你的叛逆期没有年龄，涛哥，
0: 只有我自己开心。
1: 你一心就只有叛逆、啊、
0: 我开心我就不叛逆，我不开心我就叛逆。
1: 对，
0: 不管怎么说，还是父母呢要有一个正确的引导，一个是正确的引导，另外一个呢可以也有一些的时候呢，从小就要带着孩子多去经历一些事情。
1: 嗯，
0: 浙江金华的张先生就给无数被孩子视力问题困扰的家长呢上了一堂自然康复课。
1: 自然康复课什么意思？
0: 他儿子当年被确诊弱视之后，他没有着急给他戴眼镜啊，报康复班。哦，而是带着孩子走进了山里面，
1: 嗯，
0: 两年徒步走了将近上千公里，
1: 嗯，
0: 孩子的视力从看不清黑板恢复到了5.0和4.9。
1: 为什么让我现在才看到这条消息？嗯、我们也是这个问题，就是弱视
0: 啊，
1: 先天的问题。
0: 但是你说，你能两年带他走上千公里吗？
1: 不大可能，
0: 不太可能，
1: 请假，
0: 对吧？不太可能，
1: 因为我也没有那么多假嘛。
0: 对啊，这不太可能，真的是不太可能的事儿。你咋不说你不开愿意走这么多路？
1: 我愿意走路啊。
0: 两年走上千公里其实也还好。然后确实，不过这事儿发生之后呢，医生也觉得挺意外的。张先生的儿子上小学的时候确诊为弱视，左眼4.2，右眼4.3，黑板字看不清。当时医生说配镜加上视觉训练。
1: 我们其实就只是做了一个配镜。我们没有做太多的视觉训练。
0: 是。张先生就发现说，这个孩子呢每天除了上课，平时就抱着平板啊、看动画玩手机游戏，说眼睛根本就没有机会休息。他说呢，意识到这也是很多孩子视力变差的核心问题。于是张先生说就是想让与其让孩子在屋里面练视力、啊你训练了这不如干脆带他去外面放松眼睛去。
1: 挺好的。
0: 是吧，山里有树、远处有山，天上有云。哎，就是天然的视力训练的道具，挺好。
1: 除了热点累点没毛病。
0: 哎，但是我觉得其实也是磨练孩子一个性这个耐心的一个
1: 过耐心，然后意志力，
0: 锻炼他的意志的过程。
1: 你知道眼睛它实际上它是不可逆的，
0: 对，
1: 尤其是弱视。
0: 没错，
1: 我们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一检查的时候呢就诊断的是弱视。
0: 对呀、啊、
1: 就相对来讲呢其实啊当时是蛮焦虑的啊。但是我们没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像张先生一样带着孩子到户外去感受大自然，多看看绿色。
0: 对，
1: 那其实我们也会让小朋友就是少接触一些电子设备。
0: 对，
1: 嗯，
0: 这个有些问题
1: 你看又到暑假了，
0: 对，
1: 这个时候更得注意了。
0: 对，千万不要等孩子的眼睛觉得看东西模糊了啊，出现视力问题的时候再去让他注意视力的重要，来去保护视力。这点真的我觉得家长每一个家长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暑假的时候可以做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那么说到有意义的事情，其实怎么来定义有意义的事情？如果说啊，有人说我花3-4个小时看一本书，我觉得有意义，可以。有人说那我花3-4个小时，我追了一部剧，算不算有意义呢？那于你而言没有意义，他自己觉得就是有意义的。同样，花3个多小时选择专门在山里面看的一个菌子长出1厘米长，肯定会有很多人说这太无聊了。但是对于广西贺州的这名男子，他就觉得是有意义的。
1: 嗯，
0: 他就是山里面嘛，就找菌子的时候，发现有一棵一簇刚刚冒。

0: 冒头的菌子，他就决定了啊，
1: 他等待
0: 等三个半小时，
1: 等三个半半个小时，
0: 我等天亮再摘，等它长出来摘，
1: 长能长多少？
0: 那他后来我们开始都在想三万人，结果呢，等待期间长了一厘米，他就看，就一直看，
1: 就看着它成长，
0: 三个半小时长一厘米，
1: 然后呢？
0: 然后他就发到网上了嘛，发到网上，然后他就网友就开始说了嘛，有一些网友就对他的行为表示理解，说这个。纯粹的个人乐趣，我 对吧？与花三个半小时刷手机没有本质区别。
1: 不是，他摘的那个菌子，该不会是千手青吧？
0: 那不是，千手青三个半小时早就张先生早就吃完了这个。那不会。然后觉得自己开心就有意义，是一种对生活的个性化的体验。
1: 对，
0: 然后也有网友说，那如果说这个菌子一夜就能够长大，长那么大一片啊，自己也是愿意等，也体现了对自然的馈赠的珍惜。他就我看那个视频，他就是躺在那个地上，然后就拿了个手电棒，就看着那个地上的菌子，就一点一点从土里面钻芽出来啊，冒起来啊，等等的。人有的时候，哎，我记得之前好像我们有一档音乐节目的片花里面就说到叫什么。蹲在这里看着蚂蚁搬家，然后小的时候盼着石头能开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1: 这都是一种乐趣，
0: 对，挺童真的，当然如果有一天石头真能开花，你的第一反应肯定吓一跳，
1: 关键是
0: 惊呆了，
1: 关键是他不是蹲在那儿守着，他是躺在地上，
0: 因为太短了，蹲着根本看不出来变化。你只有跟那个土地平的时候，你才能看到，长了一厘米，拿个尺子。
1: 就是我们还是不提倡啊，如果说家里的小朋友要做这个行为，我们还是要该提醒，还是要正确的去引导他。
0: 对，你其实三个半小时，你别说三个半小时，你多久，你其实是有很这个时间，大把大把的时间，真的可以用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当然了，这些事情我觉得就是暑假到了
1: 嘛，他是成年人，就
0: 随
1: 了他
0: 吧。我们只有一个，就是吃完没事儿就行。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2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5: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0: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这个时段的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更近了一步，来了解一下。西林二路快速路的城东大道口队尾依然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大家呢要下行西林二路快速路要耐心等候。相比较而言，上行的通行压力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回落，在体育场路口队尾是排过了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后方比较顺畅。发展大道的通行压力，水月城门前支路的队尾是排过了珠海路民生酒店，后方进城的方向汕头路有轻微的排队等待，两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间。三峡大道这边，三峡大道呢现在要往坝区中南路方向，现在往中南路方向行驶啊，依然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排行的队伍呢也是排过了发展大道口，大家要稍安勿躁。另外一个港窑路珠海路路口，现在这个路段的通行压力非常大啊，目前从5:30钟开始就已经是产生了滞留，队尾排过了菊香大道，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上要耐心等候一下了。同时城东大道这边进出城的港窑路路口，现在进城方向

0: 尾依然是排过了山河园路，而此刻进城方向的中南路商圈、城东大道这边，现在目前看到在新华广场门前排行的队尾是已经快要排到了中南二路。同时呢，在中南路来关注到的，这是在中南路的长江广场门前的双向，以及在三亚环球港这个门前呢，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信公众号里面来和我们随时分享。当然，这个时间段提醒到各位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呢 ，FM 95.6新闻综合广播呢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 105.9交通广播将会继续来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我的声音，
3: 我的声音，
2: 你的风景，
3: 你的风景，
2: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Yicheng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0: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界。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5: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6: 水坑池塘远一点，
7: 伙伴落水不硬拉，
8: 快喊大人

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
4: 回来各位，周五晚高峰的18:35，继续回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5: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4: 还在被厚重眼镜束缚，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逐项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来定制手术。
5: 是的，全飞秒、半飞秒、 ICL 晶体植入多种术式，那么医生呢是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那么暑假呢是一个摘镜的高峰期，到院享受的是专属的摘镜福利。那么这个夏天呢，宜昌华夏眼科呢与您同行，他们会以专业和温度为您开启无镜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启航。
4: 对，
5: 电话大家可以记一下，6443199，地址呢就在仙林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4: 如果你想在今年的11月30号之前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炫酷的影车带回家，一定要记得，第一个，你是首次来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第二个呢，要记得是以下的卡种：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需要特别提醒到大家的是，欢享卡银联版仅限于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才能够参加。参加的方式很简单，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三笔消费，并且呢累计金额达到199元就可以。需要注意一点，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不能够算在内的。
5: 是的，这个野营车呢总共是准备了60000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大家的动作一定要快，
4: 对，
5: 可以直接去咨询建设银行各网点。
4: 是，暑假来了。

0: 水边成为了孩子们最喜欢的消暑游乐场了。其实不仅是孩子们，大人们其实也会到夏天的时候喜欢一些亲水的项目。哪怕你像我不会游泳，像一些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可以戏水的稍微水浅一点的这个地方，我也还是很喜欢的。那些看似平静的碧波之下，暗流深坑等潜藏的危险呢，却悄悄埋伏着，一不留神就可能会让戏水变成溺水。所以我们每年到夏天暑假来临之际，总是要提醒到各位家长和孩子们溺水的这个危险性的。
1: 嗯，
0: 其实河道啊、池塘、水库、水坑、工地积水等无处不在的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呢，都暗藏着致命的风险。哪怕只是浅水区，也可能因为滑倒、水草的缠绕啊、腿脚抽筋啊等等突发的情况而引发溺水的意外。
1: 对，而且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溺水发生的高危地点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比如说像4岁以下儿童的溺水的高发地点呢，主要是家里面的蓄水容器，比如说水缸、浴盆。对吧？
0: 对，
1: 5到9岁的儿童的溺水的一个高发地点呢，会涉及到水渠、池塘和水库。
0: 嗯，
1: 那么10岁以上的儿童的活动范围更大，主要是池塘、湖泊和江河等。
0: 嗯，我们说这个防溺水呢，一定要记得有一个6步的原则。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不私自下水游泳。
1: 总说啊，
0: 对，
1: 提醒各位。
0: 而且我觉得不仅仅是对孩子的啊，对大人来说呢也同样适用。再就是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4呢，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5，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6，不盲目的来施救。
1: 对，还有一些溺水危险的行为大家一定要避免。因为每一年的暑假之前我们都会总说，包括整个暑假，
0: 对，
1: 我们也总在节目里面说啊，
0: 对，
1: 首先就是在没有成年人陪同的情况下独自或者结伴下水游泳和戏水，这样的行为是不允许的。
0: 对，另外就是不允许前往没有救生员、没有救生设备、不熟悉的水深、水流和水下障碍物，而且呢标注不宜进行水域活动的地方游水和戏水。
1: 另外就是不能在岸边、水边或者水中做跳水、推搡、打闹、憋气、潜水这样一些危险的行为。
0: 对，那作为家长啊，看护一定有办法。首先你要做到四知道，你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啊，你要知道孩子和谁去的，知道孩子去干什么了，你还要知道孩子什么时候要返回，这一点一定要弄得清清楚楚才可以。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家长其实在孩子戏水的时候，你在旁边也要注意一些细节，一定要保持一个距离，不能离孩子太远啊，一臂的距离。另外一个就是不要分心，不能存侥幸心理，哎呀不要紧，我的孩子会游泳，他水性好，这水浅没关系，那我看会手机啊，或者我怎么样，不行啊。另外就是任何时候都要有专人的看护，再就一定要记得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呢单独下水。
1: 嗯，
0: 家长同时也要学习基础的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还有一点很重要，不野游不探险。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特别是家长有的时候就喜欢，哎呀我带着孩子去外面转一转走一走，咱们看这个地方，你看啊，有山有水有河的，哎就转一转去下水看一看吧。不行啊，一定要记得
1: 危险的信号。
0: 不行，要不
1: 这就是危险的信号。
0: 对，这就是危险的信号。
1: 嗯，
0: 这个然后再就是如果你要是出去的话，去水域里面玩，要带好正规的游泳啊，穿正规的游泳衣、浮力背心和救生圈，准备好。
1: 嗯
0: 嗯。
1: 那如果说啊不慎溺水，
0: 嗯，
1: 我们还是提醒各位3步法自救啊。
0: 对。
1: 第一个就是你放松身体，向后仰，
0: 嗯，
1: 不要挣扎，防止下沉。
0: 是的。
1: 第二就是抬起你的下巴，尽量让口鼻露出水面，保证呼吸，同时大声呼救。
0: 对。然后第3个就是注意周围有没有能够帮助你漂浮的物品，比如说什么塑料瓶啊、木板呐、甚至是这个一块木桩啊等等的。可以，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把空塑料瓶等等具有浮力的东西抱在身前，有助于你的漂浮。就找一个借助一个外部的力量来让自己浮起来。啊，这点很重要
1: 啊。另外如果说你发现了有人溺水，首先咱们自己得保持冷静吧。
0: 对，
1: 你得记住一个正确救援的3要点，来进行一个设法施救。
0: 对，
1: 第一个啊，不要盲目的施救，在岸上通过叫深抛法来施救。叫第一个，大声呼救，
0: 大声呼叫，
1: 寻求周围更多人的帮助。
0: 对，
1: 第二个叫呢， 拨打110、119、120等报警求助。
2: 对，
1: 第三个深。
0: 深就是你要确保自己自身的安全的情况下，把树枝木棍等等递给伸给落水者，让他来抓住，把他给勾上来。
1: 第四个抛呢，
0: 抛就是把木泡沫块啊、救生圈啊、密封的空瓶啊，就是你给他抛一个可以辅助他的漂浮起来的一个物件给他，等待救援。这是第二点呢，就是如果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应当是从溺水者的后面拖住他的腋窝，或者单手夹胸，利用反蛙泳或者是侧泳把他给推带上岸啊，这一点要注意。最后一个就是即使施救人员比较多，也不要用手拉手的方式下水救援，如果有人脱手，可能会造成连环的溺水，这也很危险。也看到过，就是那种大家拉成一个长条啊这样的，其实真的是要不得啊。有一些确实不是特别科学的救援方式，包括呢，大家呢，其实，在大人作为大人来说，也要把这个防溺水的知识呢，每天要重新的在自己脑海当中呢巩固一遍，要加深一下印象，因为这个我觉得它是属于一种安全意识。这安全意识呢，如果在你的脑海当中不能够根深蒂固的话，那确实还是有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
1: 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6: 嘘，妈给你扇。
5: 嘿，好舒服啊！
7: 笑是一夜的清凉。
8: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7: 我等一会儿。
9: 爸，哎，您都淋湿了。
8: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9: 太好了。
7: 笑是家的味道。
10: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11: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10: 哎，忘了。
11: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10: 哈，这样好，好。
7: 笑是耐心的陪伴。
12: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3: 妥妥的。
12: 衣服带齐了？
13: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2: 好好。
7: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4: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向北，从中南一路到港窑路，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北向东西陵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中南路东向南，中南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1: 回来各位，18:53，在周五的晚高峰，欢迎继续回到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刚刚我们所关注到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呢，基本上都已经是各个路口恢复到了平峰状态，尤其是孩子们放假以后，除了在商圈周边可能会晚高峰出现在比如说6:30到7:00这个阶段，另外一个就是再晚一点的9:00左右啊，这个停车路上的出行压力会大一点，所以说再次听到大家在学校周边的路段啊，不是总是整体是学校周边压力路段现在已经不大了啊，在商圈周边的压力路段会比较大一点。再就是进出城方面，另外周末到了，进出城包括近郊出行的人可能会多一点，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一下。
2: 尤其这两天呢，我们还是要关注天气啊。
1: 对，
2: 根据天气在选择这个安排。对，因为明后两天呢，确实还会有阵雨的光临。明后两天呢，都是多云有阵雨，22到32度。
1: 是，孩子的暑期到了，如果说漫长的暑期里面，你想给孩子的这个让他做一个摘镜手术，或者是让他视力呢恢复到以前的正常水平的话，可以来考虑一下华夏眼科医院。如果你还在被厚重的眼镜束缚，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想要摆脱眼镜的同学们，包括上班族们，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逐项的来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来定制手术，全飞秒、半飞秒、ICL 晶体植入多种术式，医生一对一的讲解
2: 、对，适配的方案。
1: 对，我这眼睛要做一下手术
2: 看不太清楚。
1: 对，
2: 然后手术呢是微创舒适的术后清晰视觉。你看暑期到了，它是一个摘镜的高峰期，到医院之后呢就可以享受一个专属的摘镜福利。
1: 对，
2: 这个夏天呢就让华夏眼科以专业和温度啊为各位开启无镜新生活。咨询电话您可以拨打644-3199，644-3199，地址呢就在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1: 是，所以说各位，如果不管是还是我们刚刚说那句话吧，你是成年人也好还是孩子也好，想要在暑期里面这个漫长的假期里来摘镜的话，来找到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2: 好吧，那我们本周的鳄鱼俱乐部到这儿呢就暂时的告一段落了。
1: 行，那祝大家周末愉快，
2: 下周见咯。
1: 再见各位，
2: 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云集路到西陵后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中南路东向南，中南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三峡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花燕大桥到五家岗收费站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

0: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是一档纯聊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啊。我们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中午的11点到12点那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节目直播这会儿呢，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通过宜昌通过安师傅说车抖音正在同步直播。打开抖音，在抖音的平台直接搜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都是可以找到安师傅的。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通过以上方法直接跟主播互动您所想问的问题。这会儿咱们直播现场的抖音号开起来了，你有类似问题想问直接扔在抖音上就可以了啊。感谢来自宜昌本地的网友来直播间，是做物流的网友是吧？你好，欢迎你来。还有爱野钓的朋友啊，你们好，感谢你们来直播间。刚开播啊，所以开始呢问题不多，我们先就一两个问题来详细说一说啊。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各位的问题。感谢网友66600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刚才上节目之前，咱们广大的听众呢真的是太厉害了啊，信息很快就直接问到安师傅了，说据说2027年1月1号起啊，这个新能源车要收车船税了是吧？啊，这个车船税怎么收，安师傅我们这儿要注意什么呢？各位可能有的时候啊被一些自媒体误导了，或是呢可能政策没有读明白，我仔细研究了，我按字儿抠的啊，仔细研究了相关的政策。第一点，我们要明白这里所讲的车船税的一个恢复征收呢它针对的不是纯电车，跟纯电的我们讲民用的纯电车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说按说我是自己代步的啊，我是什么纯电动的，什么这打比方啊，什么这个 M8 呀，我纯电动的是什么这个元呐，我纯电动的什么名爵4啊，一点关系没，跟你没关系啊。第二个，你说按说那我插电混动，我增程式跟你也没关系，一点关系没有。为什么这么讲呢？如果说你并不是营运的，你是非营运的，您就不是商用体系，您插电混动也好，您增程式也好，您就根本不是这个商用体系的啊，您就是标准的这乘用车啊，民用的乘用车，跟你没关系，你别凑热闹。这次所讲的车船税的一个恢复啊，主要针对的是就是营运车辆，就是一个商用车辆。说安师傅，那我是跑营运的，我是营运牌照的，我是一个插电混动的，哎嘿，逮到你了。那你还真不是搞个纯电动的啊，因为纯电动本身没有发动机，根本就不存在这个车船税的说法。但是呢，如果说你说安师傅，我是跑那个大货车的那种，我带电池的，那您是要交税了啊，车船税的。因为对于这个类似于我们讲公交啊那种营运的那种纯电动的这种车呢，这种大型的车辆的话呢，它是按照量来收这个车船税的。那么那个像拉货的这种的话呢，它是按什么的？它是按照你的吨位啊、整备啊这种质量来进行相关的车船税的。那对民用车辆来讲呢，老百姓啊正常代步的，你不用担心这事儿，你甭管增程也好，您插混也好，您纯电也好，跟你没事儿，没关系啊。这个咱们在之前就先来说一下，我是按字儿来抠的，把政策抠明白了，广播里给你唠叨唠叨啊。来看问题，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问到两款新能源电车电池衰减或报废时，厂家能免费更换新电池吗？轿车或 SUV 价格在20。是这样的，如果说您这台车呢啊电池衰减报废是怎么回事呢？这个电池报废这个不存在啊，电池报废不存在，只能说衰减了，按组来免费更换电池。他通过这个检查发现，哎，这组可能有问题，免费。

0: 来换，在电池质保期之内享受换电池服务。就看你要享受这车的这个终身质保要在不在啊，不在的话您就是要花钱换，你在的话就没问题。它是通过这个检测仪检测相关组别来更换相关组别电池组的啊，它不可能说整套全报废掉给你啊。来感谢，现在呢电池不能单独报废，跟你说清楚，跟着车一起，新能源不能单独报废电池啊。感谢宜昌空调王师傅来直播间，欢迎你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问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正在陪各位聊。感谢仗剑走天涯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宜昌空调王师傅，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看问题，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十万左右的混动车该怎么选择呢？星耀7和秦 L 该怎么选择？谢谢啊。我是这么讲的啊，如果说你讲十万左右买插电混动的，您如果讲的是空间，您应该是买星耀7，您讲实用、颜值、内饰、星耀7，但是安师傅、我讲的是这个电池、插电混动电池稳定性、讲这个的话你买谁？买秦 L 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博越 L 山河和 CRV 的风尚很纠结，老师给点意见吧。是，您的观点是对的，现在呢在合资车里边，就是十五六万这个价格里边呢，不存在什么啊你日系车多厉害，国产车不行，没这说法了啊，你日系车很保值啊，国产车就差一点，没这说法了。现在有一种观点叫什么呢，以后啊卖着卖着就在民用车里有两种类型车，一种叫做纯电动，另外一种就是便宜的纯油车，以后市场上只会有这两种车啊，什么插电增程都没有了，以后市面上就是纯电动，纯电动你什么价位的那是你的消费能力，然后剩下的就是便宜的油车啊，这一观点我就有道理啊，这观点是有道理的啊。来，但是回复到你的问题，如果说你不看重所谓内饰啊，所谓这车的一个什么灯光啊配置啊，你买谁？你买 CRV， 哎，就这么简单啊。问到50阳光的客运版家用顺便拉拉东西合适吗？是这样的啊，你这个客运版家用这个有个问题啊，就是你拉拉东西你拉什么，你座椅拆不拆？你说那我拉拉东西我座椅不拆，你座椅不拆我们没人管你对吧，你说按说我的东西要装啊，得把座椅拆，哎，拆座椅就有问题了，你拆座椅这事儿啊，你就属于是改变车的性能了，改变车的外观的内饰啊，不安全你知道吗，那这就不行了。另外一个，你拉拉东西还有一个问题，我相信各位曾经在新闻当中看到过一个素材，什么素材呢，一个类似于面包车啊，他就是拉东西了，他没拆座椅，他拉什么，拉管儿啊，车里拉的管儿，结果一脚急刹，好家伙，那就直接就是冰糖葫芦了，就是那个穿心过啊，那俩人都废了。这就是你这种情况所讲的，就是平时我就是自己用，有的时候拉点东西，拉的管儿，你知道吧，还比较尖头那种，一脚急刹，哦好，人废了，这就有问题了，您知道吗？所以说出于安全角度啊，你啊，摆摊啊，那这个应该是摆摊这事儿就归城管了，您知道吧？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新款坦克300加了加了这个30厘米的轴距，属实吗？有，属实，确实啊，新款坦克300确实加长轴距了，属实，真话啊，大实话，而且有四种动力选项了。您所熟悉的啊，包括 3.0T 都给你安排上了，坦克300 3.0T 都给你安排上了啊，3.0那多费油啊，3.0T 啊，给你加个48伏轻混啊，这是属实的啊，四种动力选项，轴距加长，新款坦克300属实。不仅如此，把这个位牌那个标啊，把长就那个坦克的标换成了坦克的字母，无论是脸呢还是尾部啊，换成 TNAK tank。换成字母标了，多国际化这个。哎，属实啊，是这样的。来感谢超越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这里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安师傅说车，说车方方面面，说车的各种内容，有类似问题想问的话直接进到咱们直播间啊。这会儿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问到价格占比老款涨价了吗？相比这个它的排量在变，你同等价格的变化不大，但它上了新排量，轴距加长会有变化啊，应该是以千为单位，不会很大的变化啊。具体信息呢要看后续价格公布，现在我们猜测可能以1000、2000、3000为单位的有点小上浮，有点小上浮。那另外怎么选择呢？加长轴距之后啊，这个玩的属性就变差了啊，居家属性上来了。这个您分享一下啊。之前我经常吐槽呢，说坦克300还实用性不如哈弗 H9， 好家伙，来吧，给你加长了怎么办呢？嗯，加长了这个。哎，感谢椰子比叶，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我经常讲一个道理，说什么呢？说咱们中国的车企啊是非常惯着咱们中国的车主的，车企特别喜欢听名声啊，老百姓说什么他就赶紧回去改啊，老百姓要长轴距的加长，老百姓说要省油的来加轻混，老百姓说给我插电的，哎，安排插电的，老百姓说要动力强给你安排电机，最后呢国产车冷的是不伦不类的人。所以说我们经常讲啊，咱们国内的汽车生产企业真的很听话，尤其是民营的车油车企啊特别听话啊，你说要什么、啊、经常有人吐槽他慢慢给你改了，你知道吧，坦克300加长轴距，就是有人吐槽说坦克300轴距短了加长。来，更精彩留在稍后，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一会儿再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6: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5: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7: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5: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8: 哎，你能开吗？
9: 解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5: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0: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1: 嗯，就喝了一点。
12: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0: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路北往南方向，中南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罗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

0: 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心怀。安师傅说车，
2: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 说你所爱。董婷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直播同时视频啊，今天通过抖音的方式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话题。如果您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也想跟主播互动，关注刚才所讲抖音号，或你不关注以陌生人身份留言，或你关注了以粉丝身份留言，或以游客身份在我任何视频下方留言，问到你感兴趣的车问题啊，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看问题啊。感谢网友青养原子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再来一测是吗？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欢迎各位天南地北的网友啊，这个外地网友，你们有问题也可以直接扔在咱们直播间，让更多宜昌本地听众能听到外地网友的声音，非常不错，给咱们也一个建议和一个参考啊，谢谢你们来。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RV4 荣放再降价，再降价。现在抄底合适还是再等等啊？谢谢安师傅。荣放这车呢，我是这么想的啊。首先你要承认，汽油价格是在调整的，而且是在走低的。那么随着汽油价格走低，随着很多人用车需求变得非常简单，就是一代步啊。平时呢，可能骑电动自行车、坐公交车也不怎么开，预算也有限，想多开个那么几年，一年跑个几千公里。很可能他会选择纯油车，那么在油价降低之后，纯油车价格只要是销量上来那么点儿，可能你的砍价空间就有限了。更何况往后呢，什么11一过啊，11、12月份、11月份过年之前，油车的这个价格可能就会有点点反弹。所以说我觉得你再等的话，你即使你等来的，以后再改款只会减配的。只会再减配，再降价，再减配，就这样啊，对吧？来，问到安师傅你好，有点小众，怕你不认识这车，但是我还是想买，想做个叛逆的90后，傲虎到底能不能买？你觉得我说车说了18年、17年的主播不认识傲虎，那这17年白说了这。哦，十八年，说了18年的车主播不认识傲虎，完蛋了这个啊、哦。第一点啊，你要了解自己买它。第一个，这车的配件等待周期稍微长一点。你像你说普通车，我把杠子拆了，2-3天杠子寄来了，那这个可能要1星期。比如说这车火背啊，节气门坏了，很多车都有现货的，现场换节气门。那傲虎这个很可能要等3天，嗯。在这个武汉有华中仓库，可能有货，但有的时候没货，有的从日本飘过来，好，那得半个月那个。又比如说哪个什么稀奇古怪的配件坏了，你等吧，那咱一进口件、原厂件一等的话，那就是1个月、半个月啊，报海关走这个流程。第一个啊，可能养护等待周期会比较长。第二个呢，这种车呢有要求，它是个水平对置的四驱车，这很好啊，而且平时在使用当中呢，它是9:1的动力配重比。后轮带着再走啊，关键时刻50:50的配重，就是它的能轮上功率安排上了啊。第三个呢，我们讲这车呢，水平对置发动机这个造型啊，要定时更换机油。你说还是我跑个10000公里，我用的是这个美孚的，我跑15000再换机油，好家伙，拉丝儿了，哪儿拉丝儿了？你的这个你的发动机缸里面拉丝儿了， 啊，有点夸张啊。而且拉哪儿拉丝呢？是这个钢的这个钢上臂拉丝，下臂没问题，因为它机油是沉降，地球引力嘛，它是水平对置的。它跟这个我们说上下运动的发动机舱不一样，它那个是水平的，是左右晃动的那种发动机，你知道吧？可是这个机油该换得换啊，您这个半年或5000公里谁先到该换谁得换谁啊，这点您得记清楚啊，别的没什么了，想买你就买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BQ30 这车能买吗？我觉得 BQ30 如果能买的话销量应该很不错吧。哎嘿啊，你看他，你我这么问你吧，在全国各地你看到几台 BQ30 啊？就北京的北汽30你看不到这车。北汽40 BQ40 倒挺多的，那，非常多，甚至你可能有些城市 BQ81 你都看到了， BQ30 没看到啊，这你受了吗？ BQ81 都来了，30都还没看到。哦，那是啊，那你说能买吗？肯定不能买呀。你问我这个宜昌本地主播，但凡有人问 BQ30 的，我会建议你去看谁呢？去看一下这个，因为这个价格你买车，你说别什么四驱没用，这价格什么四驱，你这价格你们10万左右啊，你买什么？你就买实用的。哎，你买这个广汽传祺的啊影速，哎，你买这车就完事儿了。我宜昌主播啊，来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iCar V27 和方程豹太七选哪个好的？有点你要搞清楚，增程式和插电混动两个地方搞清楚。我说过了，如果是在带这个插电口的车呢，如果能买插电混动咱就不买增程式，明白了？就是一定要买带插电口的车，就是这个它还带发动机的，宁肯买插电混动也不买增程式。我说完了，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啊。我上节目之前也看到一个相关的报道，说之前的增程式确实有自己的市场，关于续航焦虑续航里程的问题。那现在呢好像老百姓都秒懂了，随着纯电动车的电池续航里程的慢慢突破，干900多了，950了是吧？比如大唐啊，大唐950啊，马上就1000多了，跟着可能慢慢纯电动干到1200、1300，只有更远没有更短呐、啊。纯电动续航，你说纯电动电池干到1000多了，你增程有还有需要增程地方吗？增程尴尬不？增程车即将结束它的历史使命，所以我建议各位啊，就从今儿开始啊。买车就不考虑增程了，好吧？哪个企业生产增程亏本，那是自己的事儿，让他之前赚的钱全吐出来。感谢茄子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我在几年前呢，就2年前、3年前，我就在讲不买增程车，那只是过度；不买增程车，那只是过度。我越讲啊，增程车卖的越好，感情好啊！这车企说了，安师傅，你多讲我不好，你多说说我的不好，我卖的肯定很好。啊，我这嘴巴就成这个嘴巴了，各位啊！感谢欧欧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话说回来了啊，同样插电混动，随着这个纯电的续航里程的慢慢增加。很可能以后插电混动也成了一种过渡品了，也不需要了。我刚刚不说了吗？以后在市面上你只会看到两种类型的，一种是纯电动的，另外一种是国产的低端的纯油车。老百姓这么多年被很多经销商弄的啊，很多厂家弄的都明白自己要什么了，要么就是纯电动的，有钱买高端的，要么就是买纯油的，不用很贵，10万左右的。以后市面上就这两种可能性，基本上啊，10万左右的话，你觉得还有人买 BBA 吗？ BBA 不可能到10万左右吧，兄弟们。所以以后啊，纯油车的市场属于纯国产。来问到主播你好，那么4S店亏损该怎么办呢？这位网友应该是来自于海口的，应该是做4S店的一位，应该是店总啊，至少是一个销售总监。 赛电亏损怎么办？那你说你问我这事儿，我广播听众都快没了，我找谁说去这个？是不是啊？广播这是吧？时代淘汰谁？跟你说一声吗？没人说我广播现在有人听节目吗？你冒个泡。就连我最喜欢听的101058都没了。我上大学，我在湖北上大学，我最喜欢听101058了，你说停了。感谢这个叫什么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啊。咱们是一档纯聊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说车方方面面，说车的各种内容啊。有任何车问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有人喜欢听安师傅说车，为什么呢？他听的不是车，他听的是这个有故事的男人和单口相声。骑着摩托走吧，你好，欢迎来回正经的看车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看到论坛有人说月入3500养领跑 A10 没压力，我心动了。A10 落地才7-8万块钱，配置看着也不错，是坑吗？谢谢安师傅。甭客气，不过你这问题要等一会儿啊，我们要进一会儿广告，在广告之后来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聊车的方方面面，聊车的各种问题啊。如果您这会儿想听咱们节目的话啊，想看咱们节目的话，抖音上搜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者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各位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中南二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从中南一路到中南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 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

0: 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这会儿咱们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评论区留言问到您所关心的想问的车的相关问题啊。晚上这会儿听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那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啊，您听都是重播，谢谢各位。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问题，您觉得 L03 正式发布能再降15000吗？我跟你说 L03 这事儿啊，可把我坑苦了啊，莫纳 L03 为什么这么讲的？莫纳 M03 的很多信息啊，现在还不是非常透明。比如说，昨天我查阅相关的素材资料，莫纳 L03 展现给我的内容，第一个，它是中型 SUV； 第二个，它是个前轮驱动的这样一个车型。结果今早上起来变了，变紧凑级和后轮驱动了。所以说他的很多信息我不敢说现在啊，你说呢？优惠15000再降15000吗？凭我对很多车型上市啊和这个预售价格的估计，一般是以10000为单位啊，应该是以10000为单位，应该不到15000。那这话我也不敢太草率，太草率了上头。因为抖音作品呢我已经发了，让我下来我也不会下下来的。啊，所以你会在我的抖音作品当中听到主播啊，在昨天发的时候啊，非常大言不惭、信心十足说啊，这个莫纳的 L03 啊，前轮驱动啊，中型 SUV， 好家伙，今早上打脸，啊，打脸打得生疼，哎呀，这变化太快了，真的是我这不好说了，嗯，别哪天又公布了说啊，莫纳 L03 我们上四驱了，好嘛。那我这脸就打得夸夸声，我跟你讲啊，啊说不重要，你包袱太重了，呵呵，没有没有，我是为了广播节目效果啊，嗯，呵呵，我们广播节目得有效果，得没点效果谁听你节目啊，对吧？嗯，感谢这位也算是安慰我是吗？谢谢你啊。来聊车问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继续说啊。对了，我再补一句啊，如果你哪一天你听咱们节目，在8月份、9月份啊，某一天还在说莫纳 L03 啊，这车什么它是前轮驱动的呀，啊，说这车是中型 SUV， 就那期节目肯定是重播的，而且是在 L03 很多信息没有正式公布之前的一期节目，是我说的，我干的事儿。嗯，价格才是大问题，预估可能是150000左右，这车很可能走的市场是150000左右的市场啊。毕竟的电池能帮他省很多钱，电池这部分，因为他没有用到宁德时代啊，没有用到福迪，就是比亚迪的福迪电池，没有用到这种一线品牌，他主要用的是什么？翼尾动力和谁呢？和这个中创新航，主要是这两个电池，这俩电池就帮他省了2-3万块钱成本，也等于啊。其实呢，还有就是他自研的这样一个，我们讲1000，就是他分成两个，他有这个1500 TOPS 这样一个算力。入门级的话没有1500，大概是在，是多少啊？是600级还是700级 TOPS 这样一个算力啊？它分成两个算力。另外呢，它也会我们讲它的纯视觉解决方案，二代纯视觉解决方案啊。所以说这是它卖，也就是说买这个莫纳 L03 的话，一定是冲它的视觉解决方案，冲它的高阶的算力，冲这个去的。你千万别冲电池去，那你搞不好了。另外买莫纳 L03 坚决不买增程，因为增程已经是过时品了，没必要买增程、啊、不买，要买就买纯电动的。来问到主播啊，应该是对，应该是750 TOPS 啊，嗯，200000现在看好多油车降的很多，还值得买吗？值得，毕竟其实你200000的油车啊，你的金属的悬架对车体的支撑， 你20万悬架啊，然后你20万的发动机、变速箱，这部分机械结构能给你的东西，新能源是给不了的。尤其我们经常讲啊，说这车呢皮实耐造，这车的车体刚性支撑能力强，那是通过机械结构能实现的。很多电控软件，关键时刻它不起作用，完蛋了。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预算20万左右，公里数不大啊，你开个十几年是可以考虑的。但是节目一开始我就说了观点的啊，观点再次给你重复一下，以后啊。在大街小巷上你看到的是两种类型车，一种类型车我们简称为纯电的，各种纯电价位都有。第二种类型就是纯油的，但是都是低端纯油车，大概就是10万左右的。所以以后大街小巷上主要看就是两种类型车，因为老百姓都太懂生活了。来问答案，是我27款塞纳怎么样的。第一点啊，27款塞纳重点升级的是什么呢？第二排座舱啊，航空座椅，这是最大的升级。之前人吐槽说啊，第二排座椅太难受了，是吧？OK， 好，来，在新款塞纳里给你安排上啊。这个另外一个呢，这个我还认为啊，这车呢确实很听话，机械的一些按钮都给你保留了，很好，很好。因为国家呢，包括这个强制国家标准也说了的，你车里边不能全是什么这个。啊，什么在什么大屏幕操控的机械按键要保留，人家丰田就很好，保留，该保留的保留，不该保留的还保留啊，比如挡杆啊，连怀挡也不安排一个，是吧？反正这事儿怎么说呢，你如果说这个预算还行，公里数不大又大，20000公里左右啊，这个2.5升混动的这车是真的可以买的啊。问到 BBA 现在很多入门级的厉害啊，推荐吗？是这样的啊， BBA 的话呢，我怎么说呢，你如果是出于运动的角度去买 BBA， 对不起，现在哪怕是宝马三系也无法实现你关于运动的概念了，更甭说宝马五系啊，还有这个 X3 X5 都加长了，座椅变软了，你说运动谈不上，买可以啊，可以买，但是呢跟你讲清楚，你这车买了之后，别人会反问你一下，花20几万你怎么不买特斯拉，不买小米，不买问界、尊界、享界，怎么不买这个上界啊，怎么不买这个极狐，怎么不买小鹏，问的你愣一愣的。他们不懂你的生活，他们只知道现在流行新能源，反正你心里有数，你怎么作答你想清楚买。之前呢开宝马奔驰奥迪，你回老家啊，我们经常开玩笑啊，拎个筷子直接上主桌没问题的啊。现在开宝马奔驰奥迪的，比如说你是你们那家的这个二姑爷啊，大姑爷买了一个什么呢，买了一个这个新能源的啊，可能是买的问界，估计他要上主桌。以前你开宝马奔驰你是二姑爷，你是主桌哈。观点来自生活，夸张于生活啊，给你分享一下啊。感谢少时朗什么啊，感谢你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还有刘渐行渐远，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正在陪各位聊各种车话题啊。哼，广播直播这会儿咱们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来问到您所想问的各种车问题啊。来问到 GL8 路上这车可以买吗？任何车都是有群体的，您告诉我一下您买的车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啊。我反问您一下，您大概说一下，我告诉你这车能不能买啊，就完事儿了，对吧？感谢忘忧来直播间，你好。另外再补一点啊，随着这个纯电动车的一个续航里程的增长，如果电池，因为本身 MPV 都挺大的，而且 MPV 大了以后呢，它的装电池空间就更大了啊，包括以后纯固态电池上市之后呢，占用的面积也不是很大，所以说一个 MPV 中大型 MPV 全尺寸 MPV 极有可能会实现1000多公里的续航，很可能充电10分钟能跑1000公里，极有可能会实现这个目标。 当实现这个目标时候呢 MPV 纯电的又何妨呢？没有问题了，没有任何问题了，您说呢？塞纳和 GL8 路上该选哪个？哎，你这么问就好多了，我就好回答一些了啊。如果您在看中的是车内的空间，头部的坐姿的，一定是 GL8 路上。路上称为这个商务车啊，或我们之前喊是什么陆地之王啊，之前喊什么陆巡，但是陆巡陆巡啊，陆地巡洋舰，那是陆巡洋舰。就我们讲路上这个移动的商务车是谁呢？就是 GL8。再怎么变啊，甭管加插混口什么，它依然是以商务为主。塞纳可不是这么说，谁没事开个塞纳说，哎，我去谈个100万生意，这好谈不下来吧？这 GL8 有可能啊。这个群体不一样啊！你说我居家，你还是买塞纳，有点商务。GL8 路上没问题，你可以买它啊。另外一个呢，带充电口和不带充电口还是有区别的。哎，这个我们讲啊，商用的，就是你不说别的吧，今天那政策怎么说的？老百姓买车啊，您这是民用车啊，就是说乘用车，您依然不交车船税，没问题的啊。这按说我买 GL8， 我是跑营运，没人跑营运吧？跑营运得交车船税了啊。电池怎么样？我这么跟你讲吧，带驱动电池的基本上8年15-16万公里该换得换。那么像这种插电混动的车呢，电池成本约占整车成本20%左右，您自己算个账。需要换的时候，您需要花多少钱？您自己算一下，2万打底啊。可能开个8年9年要换电池的时候，2万打底，反正那个时候也能接受吧，应该。来吧，进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在广告之后开启咱们节目的最后15分钟的内容，更精彩留在稍后，我们一会儿再说。各位一会儿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厂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南往北方向，从云集露天桥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密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冬天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七点。

0: 到八点正在直播，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车各种问题，有任何车问题来进到咱们直播间啊。我们感谢99标志来直播间，你好。感谢4405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此时此刻在线看我直播的各位网友，谢谢你们，有问题来扔在公屏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陪各位聊车相关问题啊。咱们帖子还在纠结关于别克的这个路上的电池，别克路上电池，让我想一想啊，我想一想，它是谁家的电池来着？我突然想不起名字了。那这会儿如果正在听咱们节目的啊，或者在看咱们节目的网友啊，知道他很纠结的路上电池是什么品牌的，来赶紧把问题扔到咱们评论区，让他说一说是什么品牌的。品牌电池名字一出来之后，我就知道它是几线了啊。不过您放心，它不是一线电池，这个您铁定放心啊。对，也感谢各位互相帮忙，因为别克的这个电池呢，路上的插电混动的这车的电池，我确实突然想不起来了啊，也欢迎各位能帮个忙。感谢任宇静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继续问你们所想问的相关车问题。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哦，对了，不好意思啊，你的这个月入3000这事儿我忘了，你问的好，你说咋还不回答问题？月入3500啊，领跑 A10，是这样的啊，月入3500呢，这个因人而异吧。有的男士呢，3500他可能还喜欢叼两根什么的，喜欢朋友聚一聚什么的。你说我没有，我不叼两根也不聚啊，我这也没有任何压力，哎，什么房租房贷没有，什么的就纯纯的3500，月入3500。然后呢，那你买不买保险呢？我只买交强险。好，你如果你只买交强险，而且你确定自己在使用这车过程当中一次保险也不出险，3500养这车够了。啊，就说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理想状态啊，男士嘛，没有应酬啊，不叼两根，也不喝酒啊，不嚼槟榔，不喝可乐雪碧，还有什么乐趣这啊，不打网游，不在网上充值啊，都没有，就是纯纯的能一个月落3500啊，买房贷什么债都没有，就3500落地落兜啊，技术也很好啊，也坚决不买商业险。你真的这车你可以买，养得起，没问题。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那还有很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因为很多事情并不是主播想的那么简单的，还很复杂，每人的情况不一样，很复杂的啊。来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即将提车，目前纠结于2+2+3还是2+3+2的座椅布局，谢谢安师傅。那看你们家人口是什么样的了。如果说你们家人口就是三个人啊，老婆儿啊和你自己，平时也不怎么出远门，后备箱喜欢放点东西，你就买2+3+2的座椅布局。就算是临时有客人，孩子委屈坐第三排也没问题。但如果说你家是两个孩子，而且呢这个跟老人一起住，你一定是买2+2+3座椅布局的啊，这个是一定的啊。还是句话吧，每个家里边的情况不一样，家家有本经啊。希望每个人经都是很甜的，不是难念的经，都是普通话版本的，不是繁体字的。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终身质保是首任车主就有的吗？是的，但是终身质保首任车主这只是一个前提啊，后面还有很多很多格式条款啊，在很多后面的格式条款里面要看清楚，关于公里数的描述，关于保养的描述，关于这个出险保险的描述，关于部分磕碰部位的描述，把相关描述的几个点呢，您弄清楚，啊，把各种规避了，加上你的首任车主的身份，您就可以实现这个质保终身的事情了啊。但是现在很多车辆质保终身的不是随车就有的，有些车辆的终身质保电池这部分呢是需要单独花钱去充值的，要去买的。原车可能提供的是5年16万公里，有的是呢8年16万公里。其实我觉得8年16万公里就算是终身质保了吧。

因为新能源车8年16万公里基本上对于一首任车主来讲基本上算是终身质保了啊，基本上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了啊。对，来，有人帮忙啊，安师傅，江苏正力啊，谢谢你。别克 GL8 陆上的电池，江苏正力。江苏正力这品牌呢，严格上讲算是三线的品牌吧，二线的一般是国字号的，什么国这个我们讲就中创新航啊，这个算是二线的啊。就江苏正力这品牌应该跟国轩高科差不多啊，算这个品牌算三线吧啊。那一线就不说了啊，二线的话主要是中创新航这样的啊，包括你所熟悉的蜂巢，就是那个长城的电池，这些都是比较二线的啊。这像江苏正力这个品牌的话，算是三线品牌了。感谢天天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来时不逢春，你好，欢迎来啊。这里特别说一下啊，电池啊，说一线、二线、三线品牌跟质量没关系，主要是销量。哎，像我们说城市是一样的啊，说这个城市你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难道三线城市就啊说人的这个素质就不高啦？没那说，主要是人口数量嘛，这不是吧？电池是一样的，三线品牌电池就质量不行了，没那说，销量不好而已。我这比喻反正贴地吧，跟您参考一下啊。电池知道了是吧？啊 ，OK， 好。来问到下一位朋友问的一个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这个。刚工作没几年儿，预算卡得很死，考虑 M8 可以吗 ？M8， 你问的是什么 M8？ 问界还是广汽传祺？如果是问界 M8 的话，你的预算卡得不死啊，你还是很有实力的，对吧？你如果说问的是广汽传祺 M8 的话，我觉得你可能是卡得很死啊，20多万是吧？不是我。啊，那你说我预算反正就40-50万嘛，那你这我觉得你反正你这情况你想买谁都可以的，没问题了啊。嗯，下一位朋友安兄你好，师铂拓界和途胜更推哪一个呢？按情况分，按在宜昌的情况的话呢，其实这样的啊，师铂拓界同为就是在韩国为现代起亚集团，师铂拓界主打的就是年轻人，他更年轻。途胜现代的途胜在国内主打的是居家买车群体，如果说你说居家一点的话，买途胜人更多，我要有点范儿啊，有点个性啊，年轻人可能师铂拓界更吸引他，哎，是这么个情况啊。行了，不跟各位聊车了，往下时间跟各位分享一个好产品，然后结束节目。这个产品叫做娇韵诗弹力乳液，我差点说娇滴湿娇海嘛，没用过啊。娇润湿的这一个弹力乳液啊，如果经常熬夜的，长期对着电脑看的，脸蛋呢慢慢干扁松弛的，眼角有纹路的啊，这种情况可以选择这个娇润湿的弹力乳液。重点来了，在很多其他地方100毫升的容量的话呢，这个你那别的地方那怎么说你这不得卖个几百块啊，在咱们这299包邮啊，299香港直邮，100毫升大容量，日常早晚用啊，能用大半年没问题啊。娇润湿的弹力乳液怎么买？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啊，这是个商城。小微小信小程序搜啊，搜完之后呢，在商品搜索栏里，你直接搜娇润湿来买到这款199，是100毫升香港直邮的化妆品，等着各位啊！再见，各位。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
2: 在沙发，
3: 也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3: 难道没有你们怎么过？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最近作家麦家的一段话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真正好的人往往都是淡淡的，自带

疏离感，凑近一看才看到温柔善良的性格底色。确实是这样的，我们身边那些淡淡的人身上总有一些深受大家喜

是一种很有力量的生活方式，关系因为这种淡显得更加珍贵，而生活也因为这种淡更加从容。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

担当的人往往是团队里的定海神针，遇到突发状况，他们总是能够冷静地拆解问题，发现其中的关键，稳定其他人的情绪。在关系当中，他们也是最清醒自持的那一个，他们能够守住本心，也能够包容别人，做他人的稳定器。这种平和本质上就是一种高度的自律，他们非常清醒地知道发泄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与其在情绪当中内耗，不如把能量省下来去解决问题。和这样的人相处，你永远不会感到压迫，他们像一片森林中静谧的湖，静静地存在于那里，偶有微风拂过湖面泛起涟漪，但又很快平静，给人极大的舒适和安全感。这种情绪上的稳定感是一种非常难能可贵的特质，也是一种人际交往中的黄金法则。

淡淡的人往往是温柔坦然的，有更强的共情力，善于理解，也懂得换位思考，因为他们习惯观察和倾听，他们对他人的情绪变化异常的敏感。你高兴的时候，他们未必会选择锦上添花，但是当你低落或者遇到麻烦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是那个雪中送炭的人。他们的温柔藏在日常细节里，聊天的时候他们不会让你的话落地，相处的时候他们懂得照顾你的难堪，交往的时候他们会带着平等和尊重，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指导。和他们相处之所以会让人舒服，是因为他们懂得换位思考，不会轻易地评价他人的选择，也不会试图去左右你的想法，他们自带一种恰到好处的距离感。我理解你，但也尊重我们是不一样的人。有这样的人在，你们的关系会因为这份留白变得更加的妥帖而安稳。再一次，就是在淡淡的人的眼里，感情是自然流动的，自主发生的，他们的边界感很强，不消耗他人，也不会被他人所消耗。他们珍惜每一段关系，但从来不强求。在他们这里，很久不联系的朋友再见仍是一见如故。一段关系走到尽头，虽然遗憾，但是能够体面的放手。在关系当中，他们看似冷淡，但事实上是因为清醒。他们明白，真正的感情靠的是吸引而非捆绑，靠的是体谅而不是控制，靠的是并肩而非依附。这种清晰的边界感带来两个好处，依旧是不消耗他人，他们不会用情绪去束缚你，不会让你为他们负责。二就是不被他人消耗，他们懂得拒绝，懂得守护自己的能量，他们用一条清晰的线，让关系中的彼此都拥有呼吸的空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 2.0， 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6: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筋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5: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6: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中南二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8: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8: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0: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淡淡的人一般都拥有被讨厌的勇气，不追求别人一定会喜欢自己，当然也不妄自菲薄。他们不习惯向他人解释自己的活法，也不会为了迎合他人而为难自己，活得淡然又自由。这种看似淡然实则强势的生存原则，意味着一种高度的自洽。我的价值不需要他人的认可来证明，我的人生也不需要外界的掌声来加持。这份自洽让他们 不介意外界的评价和眼光，允许一切外在的东西在自己的身边流走。他们允许自己做自己，也允许别人做别人，以获得内心真正的秩序和自由。淡淡的活着是一种很有力量的生活方式，关系会因为这种淡更显珍贵，而生活也会因为这种淡更显从容。如果说有农人所在的场合永远是热热闹闹，情绪丰沛，那淡淡的人就像一股清流，有他们在的地方如阳春温柔。他们也许不是人群中的主角，但却一定是你朋友圈里最可靠的依靠。遇见了，请务必珍惜。

一位作家在书里写道，摆脱焦虑的第一步就是换思维，其实就是要学会改变思维。焦虑并不是敌人，而是内心失衡的警示灯。很多人陷入焦虑，是因为凡事都迫切想要一个结果，会在脑海当中反复推演，一旦看不到确定的未来，便会陷入到不安和惶恐当中。那这个时候不妨换个思维，反着来，得不到不强求，拿不动的敢放下，留不住的随他去，想不通的先搁置。一位哲学家曾经说，不属于你的强求不来，属于你的不会失去。那些踮起脚尖也够不着的东西，那些耗尽心力也留不住的人，不如坦然地放手。你紧握双手，里边往往空空如也，而你张开双臂，反而可能会拥抱更多。世间的美好并不是皆能拥有，心中所愿也未必皆可实现。与其在得不到的痛苦当中挣扎，不如坦然地说一句，我不要了。当你不再执着于无法拥有的，生命反而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一位行者背着沉重的包袱赶路，里边装满了金银与名利，山路崎岖，他步履维艰。遇见智者问他，背这么重不累吗？行者说，这都是我辛苦得来的，不能放下。智者回答，你背的不是财富，是枷锁。行者听到之后顿悟了，他丢掉了大部分的行囊，立刻感到脚步轻快。人生就像是旅行，超重的行李只会让你无法抵达远方。放下也并不是失去，而是为了更好的前行。世界上总有一些令人心动的，却超出我们的驾驭能力的东西。当这些成为负担，选择放下，真的不是失去，而是一种解脱。正如有话所说，无法驾驭的东西，拿不住就放下，宁愿让它变成遗憾，也不要让它伤你分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建设路南往北方向，从西坝二路到西坝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2: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3: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4: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3: 有的故事结束了，
4: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3: 还有的故事，
4: 我也想要像你一样。

0: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面对一段走向尽头的关系，很多人说总想再努力一下，期待转机。可是有些缘分一旦尽了，无论如何也回不到从前了。遇人不熟，放手就是进步；识人不善，离开就是止损。当一段关系的核心已经枯萎了，任何外在的维系都是徒劳。有些人注定是生命中的过客，留不住的不是你不够好，而是彼此的缘分已尽。关系的来去本来就是常态，对留下的人真诚相待，对离开的人道声珍重。优雅放手是对过往最体面的告别。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想不通的事，他们就像心头的结一样，越扯越紧。但是人生并不是数学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有答案的。对于那些想不通的，不妨暂时放在一边，交给时间。人生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想不通，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困在了原地，总希望事事圆满，付出必有回报。可是现实常常不如人意，有些事想不通就不想是一种智慧，有些结解不开就不解，那是一种洒脱。和生活的不确定性和解，才能在迷茫当中找到方向，在焦虑当中寻回平静。人生就像是雾中行路，站在原地只会更迷茫，往前走几步，也许雾就散了。学会反着来，真的不是消极避世，而是一种通透的人生智慧。往后余生，愿你有反向思维，不困于情，不惑于心，不负自己，不负时光。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笑他就笑。我们选择用什么态度面对细微日常里的不完美，是会影响我们的人生走向的。面对未知的挑战，有畏难情绪是很正常的。很多时候不是等到自己变得勇敢了才开始行动，而是在开始行动的时候才能够让自己变得勇敢。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那就没有准备好的开始。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完美，那就先努力完成。只要出发就有希望，哪怕一开始走得慢一点。如果说你觉得自己总是做事儿三分钟的热度，那就先做好这三分钟的事。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三分钟的热度也会有三分钟的收获。即便你今天只花了五分钟读书，十分钟运动，也能够悄悄地为你的生活增添一丝色彩。人生是漫长的旅途，不用担忧热情很快会消退，也不用急着去否定自己什么都想试试的心。生活的可能性说不定就藏在你认真投入的那三分钟里。有人做过一个比喻，说如果健康是一，其他都是后面的零，也就是说无论你的梦想在哪里，健康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身体扛不住了就歇一歇，心里烦了就缓一缓，规律作息，健康饮食，让自己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多关注一下自己的心情，尤其是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允许自己短暂的放空，养足精神，调整心态，再出发的时候才会更有底气。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5: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6: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不是万能的超人，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在工作中，总有顾不过来的时候，也总有力所不能及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拒绝并不是一种冷漠的表现，而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全力以赴给予他人帮助是善良，而学会拒绝也并不是关上心门，恰恰是在打开心扉的同时，为自己留一扇透气的窗，让阳光能够恰到好处地照进生活。有的时候打开社交媒体，看到别人的高光时刻，可能总是会吸引到你的目光，但是他们背后的艰辛与烦恼，又有多少人知道呢？所以如果总是用他人的标尺来衡量自己的生活，就会扰乱脚下的步伐，弄丢自己的快乐。所以不要盲目的和人攀比，因为比较是偷走幸福的小偷。真正的幸福生活从来不是和他人比较出来的。当你停止仰望别人的星空，你就会发现自己的灯火同样温暖而明亮。珍惜当下的点滴，踏实地走好每一步，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尝试改变一下自己的语言习惯，少说我不行这样的丧气话，多说我可以试试看。这些看似微小的语言变化，能够给你带来积极行动的勇气。当你遇到有点困难的任务，可以告诉自己，我先解决简单的问题，一步步的来。当你觉得有些疲惫，你可以告诉自己，我稍作休息，再继续，曙光就在前方。而当你坚持做完一件件小事，再回头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单曲循环。
4: 新生代的歌手越来越多，但其实他们也时常和我们一样忍不住怀念起那些年的老歌。比如易烊千玺，应该称得上是如今娱乐圈里影视音乐都有所成绩的双栖艺人了。2025年他在上海举办了演唱会，雀穴就特别翻唱了罗大佑的《未来的主人翁》。

罗大佑那首节奏欢快的《童年》相比，这首歌以抑郁苍凉的基调贯穿，更是在其中加入深刻的社会批判和人文关怀，展现了对那个时代和社会的思考。这首近半个世纪前发行的《未来的主人翁》，是现在听起来依然会觉得超前的存在。

由于之前的专辑大获成功，反而让他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期待，因此歌曲整体弥漫着的忧郁情绪也反映了他当时内心的矛盾。这首歌融合了摇滚、民谣与实验性编曲，通过军鼓、唢呐与钢琴独奏等多元手法构建声场张力，用强有力的节奏韵律反映对现代化进程中人性异化的深刻忧虑。开篇就是以电影镜头般的语言勾勒现代化的图景，凌厉的高楼大厦，拥挤的人，水银灯，然而这并非赞歌，而是铺垫了一种冰冷的令人迷失的环境，置身其中的人感到的是疏离和迷茫。歌词中反复提到的未来的主人翁，其实是对童年时期被寄以厚望的概念的反思，成年后却发现大多数人只是普通人的无力感。这首歌曲之所以让人难忘，是因为包含了最具震撼力和前瞻性的核心概念。在那个年代，网络都还没有被普及的1983年，罗大佑已经提出电脑儿童这个跨时代的词汇，预见了科技发展对人性和环境的冲击。副歌部分更是以儿童的视角进行控诉，用儿童的口吻呐喊出我们不要，这是一种无言的抗议，更是未来被牺牲者对当下成年人的控诉。歌词还强调了别以为孩子们太小，他们什么都不懂，暗示这种影响的后果将由后代承担，而源头正是我们对世界的改变。其中的歌词格言像玩具风筝在风里飘来飘去，不仅生动描绘了信仰和准则失去了重量和方向感，还象征着大家在历史洪流中的无力感，精神的漂泊无依。

这一段不仅是音乐上的重要段落，更是主题的升华。在重重批判和忧虑之下，整首歌曲表现出的是对生命本真价值的坚守，更是对自然、自由、真实情感和人性尊严最朴素的呼唤。再加上罗大佑标志性的略带沙哑和沧桑感的演唱方式，将歌词中的愤懑、忧虑、悲悯和呐喊传递得淋漓尽致，强化了歌曲的感染力和思想深度。提起罗大佑，只夸奖艺术高度远远不足以形容他。毕竟纵观如今娱乐圈的歌手里，鲜少有像他这样超越时代的洞察力和社会责任感的，这大概也是他能成为一代人心中神级歌手的原因吧。既是华语乐坛最早系统化植入社会批判意识的音乐人，也以音乐人的敏锐观察力、深刻的哲思和深沉的人文关怀在音乐界独树一帜。他的墨镜和严肃冷酷的神态下，是一直从儿童的角度出发，帮助还没能学会如何理性表态的孩子坚定发声。或许他才是那个一直在好好守护我们的童年的人。我只能说，罗大佑无愧于乐坛辛弃疾这个称呼。单曲循环，未来的主人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 50加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8: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1: 请勿饮用自来水。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5: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他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他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愿孤独的人都有酒喝，愿寂寞的人都会唱歌。

歌，愿你善良，带着锋芒，愿你像孩子一样。这是来自于简弘毅的一首《愿》，愿望的愿。听完歌曲，会在一段时间内沉浸在歌曲悲情的氛围中，不能平静。你是否曾在刺骨的夜独自喝过闷酒，在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独自徘徊到天明？简弘毅的声音带着火山喷发般的力量，吐字时又将这力量压抑在嗓后。他用饱满颗粒感的嗓音轻轻地哼着，时而粗犷似荒原上呼啸而过的风声，时而细腻如林间涓涓细流。到底是什么样的经历让他把每一份感情都拿捏得恰到好处，把每一个字都唱得如此浑然天成？今天节目我们来听简弘毅和他的故事。

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简弘毅的歌和他的故事。1986年，他出生在湖南常德，因为是音乐世家，从小他就对音乐展露出惊人的天赋。13岁就开始创作歌曲，而他所创作的第一首歌《爱的学校》，更是被当时红极一时的香港歌手陈慧琳收入专辑《微光》。初生牛犊不怕虎，20岁出头，在同龄人还在肆意享受青春的时候，简弘毅就背上行囊，踏上了独自追寻音乐梦想的征途。未来的自己会以何种方式过活，他并不知道，但眼下的他一心只想赶快走上音乐之路，不问归期。

2004年，简弘亦参加由上海好乐迪和环球唱片共同主办的男人海洋新生赛，并一举获得长沙赛区冠军的好成绩。幸运的他也得到了周传雄的赏识，被收为关门弟子。随后他又参加湖南卫视精英之星完美组合、高校校园歌艺赛等多项比赛，好评不断。可是这种疯狂参加各类电视选秀节目的模式使简弘亦感到疲惫迷茫，似乎与自己的音乐初心也渐行渐远。2008年，简弘亦拜师于中国台湾音乐制作人涂慧源，他坦言需要一段反省学习的空白期，而且不会再参加任何综艺。人在一无所有的时候才会有孤注一掷的勇气，当时的简弘亦刚刚起步，而且状态良好，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的决定，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孩来说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2016年，简弘亦在社交网络上翻唱了梁静茹的《情歌》，他用沙尘暴般的火山音赋予了这首歌更多爱而不得的无奈和人走茶凉的悲怆，细腻到字字诛心，本是无心之举，却意外地颇受好评。

随后他又乘胜追击，陈冠普红极一时的太多在他的口中多了一份历经沧桑的厚重感，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历经千帆回头看，那人是否还在灯火阑珊处。

就连小幸运在他的演唱下也变了味儿，整首歌都是淡淡的，很平和，好像经历巨大痛苦之后的平静，又像看淡一切之后云淡风轻的从容。有数据显示，简弘亦翻唱的作品随便一首歌的评论就过万，有的甚至超过了10万，全网的播放量更是超过20亿次。这个数据有多夸张呢？大概是可以吊打许多大牌歌手的程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胜利三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5: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6: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7: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8: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7: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9: 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0: 听达达唱南方，
11: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10: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2: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0: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简弘毅的故事和他的歌。万事都是一把双刃剑，简弘毅人气颇高的翻唱作品使他很快被贴上了翻唱歌手的标签。似乎只要提到他，大众的第一反应都是，是不是那个翻唱某某某歌曲的歌手。他是一个唱作型歌手，大众对他只会翻唱的刻板印象使他衍生出一种恐慌。这对于有音乐追求的简弘毅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深深的挫败感使他产生了不再翻唱的念头。在歌迷的劝说之下，他做出了一个很少有歌手能做出的决定，做电台。每晚的10:06，他会在简约 FM 里唱翻唱歌曲，或者是诉说他心情和故事的原创歌曲，让人在疲惫的社交、繁忙的工作、琐碎的生活里找到一个放空的出口，聆听到最温柔最治愈的声音。慢慢的，听他唱歌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深夜习惯。尽管如此，简弘毅依然无法放弃做原创音乐人的梦想。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他所爱的人，
2: 为了改变大众固有的刻板印象，撕去翻唱歌手这一标签，2016年8月，简弘亦推出首张个人原创专辑《树先生》，受到业内外不少的好评，并且一举获得华语金曲奖年度最佳男新人奖。其中的同名主打歌《树》更是简弘亦的真实写照，不骄不俗不抢，安静地做好自己，无需大惊大喜，生活一样丰盈，不必大红大紫，生命照样长青。
3: 回忆如流放的湖，总会有个出处，爱的出路怎样才算得到幸福，却竟是人生。

归有个出处，爱的出路，怎样才算得到幸福？接近是认识的谱。

声单曲循环。之前所取得的一些小成就并不能使他满足，到了2017年，他写得更多更猛。12月，简弘亦发布了第二张个人原创专辑《柔软的国》。柔软的力量较之刚强，来得轻巧，不时莽劲，不易折损，似水含情。就如他的音乐，柔软却不好侵犯，硬核处拨开依旧是无限柔情。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3: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2: 然后呢？
3: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4: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简弘亦的故事和他的歌。2018年的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热播，由毛不易演唱的主题曲《不染》红遍了大江南北，似乎人人都会哼唱一两句，但是知道《不染》是简弘亦作品的人却很少。面对记者歌比人红的提问，简弘亦坦然回答，这是对我作品的认可，也是对我的嘉奖。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简弘毅的故事和他的歌。2019年可谓是简弘毅的元年，他不仅以演唱成员的身份参加到湖南卫视原创新形态声乐演唱节目《声入人心》，获得了大批的粉丝，还为多部电视剧倾情献唱，一下跻身于国内各大影视剧炙手可热的配乐演唱者。当被问及对翻唱歌手标签的看法时，简弘毅坦言：“一切随缘，慢慢来，急不得。”事实证明，是金子总会发光。十年蛰伏真的太久了，但也正是这长久的积淀，才使他拥有厚积薄发的力量。简弘毅用他的音乐才华撕掉了翻唱歌手的标签，迎来了人生的新篇章。他曾说，其实好作品是一个很主观的概念，先要感动到自己，然后他才有可能去感染到更多的人。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在《声入人心》第一季结束的时候，简弘毅在无商业的性质下说要给36位创作人一人写一首歌，纪念这段历程。这对于一个创作人来说，着实是一份不小的工作量。他把自己完全沉浸到音乐之中，享受音乐带给他的精神慰藉，不断地产出高质量的原创作品，给听众带来一场又一场的听觉盛宴。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不火才是常态，但不同的人在不火的情况下的选择，才是真正区分人和人差别的地方。都说小红靠捧，大红靠命，如今出圈的最好方式无非是增加曝光量。像简弘毅这种不靠直播、不上综艺、不立人设、一根筋专注于自己音乐世界的唱作人，更加显得弥足珍贵。从翻唱歌手到原创音乐人，简弘毅实现了华丽的转身，受到乐坛前辈的一致好评，也成为各路媒体笔下的音乐诗人。他说，我不反对大家给我贴标签，但是我觉得没有一个标签可以完全形容一个人，因为大家都是有多面性的。我欢迎别人给我贴标签，同时也想去打破每一个标签。其实我不是不想去争取什么，而是觉得应该把眼光放得更加长远一点。我想做一名真正的艺术家，做出可以流传下去的传世作品。再次打开播放器，循环播放简弘毅的《愿》，我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愿你喝茶也喝酒，愿你有现实的保障，也有精神的追求，愿你看透人世的沉浮，依旧保持可爱，不忘初心，就像简弘毅一样。这里是单曲循环，感谢收听，我是一丹，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5: 那些
4: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有一些音乐人呢在幕后创作的时候经常会被称为才女啊天才啊，但是在综艺节目当中好像会经常能看到他们傻傻愣愣的那一面，连门开在面前可能都会把门撞上的那种。马上我们将听到的就是这种类型的音乐天才，马上听到金玟岐偶像。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2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2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西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 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

0: 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夏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702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至喜长江大桥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

0: 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2: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2: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4: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

0: 听到来自苏运莹送上的忧伤少年和阳光女孩，不管是少年还是女孩，再往前推都是小孩，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6: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7: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6: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8: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9: 哎呦，不行了。
8: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9: 哎呦，
8: 跑前跑后，
9: 女儿回来了，
8: 健步如飞。
9: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0: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胜利三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谢永远有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来自于白纸扇乐队的最后一公里。如果你有锻炼习惯的话，也可以把这首歌加入歌单当中。那接下来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即将来送上的是一首电影的原声带当中的歌曲，阿拉丁神灯你有多久没看了。我觉得每一个新版都有新的惊喜啊。接下来 A Whole New World， 应该属于我们练肺活量的时候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小时候追逐纸飞机，
1: 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0: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 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2: 属于我们的。
3: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听到的是可爱的魏如萱送上的 I will be fine。 可能对于老歌迷来讲，经常还是会把魏如萱的名字叫的时候呢，前面还要加一个娃娃。早年的时候他跟蔡坤琪一起来合作组合，那个组合的名称叫做自然卷，也是他出道的时候的一些经历。2006年开始啊，也是很多很多年前了，他开始单飞自己来进行音乐的发展。后来呢也凭借作品拿到了不少的奖项，什么最佳女歌手啦，最佳作曲人啦等等。而且我觉得许多人喜欢他的原因是他有自己的特色在，可能某一个阶段音乐圈当中很流行那种无病呻吟的小清新，那种噱头感，但他从来不做这件事情。他也不会说你期待什么我就做什么，而是在自己的人生经历当中，包括自己的感情经历啊、生活经历啊、体会啊、闺蜜的感情的发展当中，把那些感悟写成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听魏如萱的作品经常会有共鸣的那种原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听完了一路和我们成长的魏如萱的音乐之后， Way down we go.
1: Oh, Father, tell m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听海星带来一首《猫咪森林》，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多人喜欢养猫，猫有一点任性，有一点骄傲，好像我们在无处安放的内心里面找到一个稳妥的位置。身边有一只猫的话，很多人都会觉得生活不太乏味了，因为它既不太依赖你，有时候又能给你一些无声无息的陪伴。今天就带来一些歌曲里唱到猫的旋律，让你一起来听听音乐里的猫言猫语吧。这首《猫咪》卡奇社带来。

李玟的一首《猫》是出自她第二张的专辑《每一次想你》。这张专辑里面很多歌都很好听，这首《猫》的歌词也很值得细细回味。冷冷的眼神像无情却有心，无声无息，安安静静。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 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四合一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 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3C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

0: 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七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还是那个名为小魔女的范晓萱，1995年自言自语专辑里面收录了这首《只喝可乐的猫》。嘴角常常带着微笑，非常容易就讨好。这样的猫咪很惹人爱。范晓萱特别提醒爱猫人士，猫咪有自己的空间范围，当它想要开始安静的时候，请不要打扰。

有一首歌绝对是怀旧的编曲，伊能静早期的唱腔在这首歌里面就像童音一样，又有深情。打个哈欠，我晒晒太阳，不知天有多高，踮起脚尖，我甩甩头呀，还要动动眉毛。这样的声音再配上猫的形象，听着就觉得很喜欢。伊能静的《我是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西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

0: 要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般的猫，有时候叫起来会像婴儿一般的哭声，这个描述很准确，也是喵咪们不可爱的时候很反面的一个形象。可是猫的声音听起来还有很可爱的时候，它们也有非常好的一面。不过顽皮的它们也很爱夜游。叮当带来夜猫。

趾高气扬是猫的一贯的特点，当它优雅地抬起它们的小猫脸的时候，格外的骄傲。温暖的这首《胡同里有只猫》，让人心痛却无法着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 路面情况非常理想，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 宜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0: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5: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垃圾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4: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5: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8: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8: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3: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然后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

0: 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的共鸣。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如果说有一本书可以让你读着读着嘴角上扬，那这本书就是世界上最美的书。如果说有一个人让你每每相见都心生欢喜，那这个人一定是你生命中的光束。如果有一件事情你可以不厌其烦地去做，乐此不疲，沉浸其中，那么恭喜你，你找到了一个叫做兴趣的东西。如果此刻听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心生安宁，呼吸放松，那么谢谢你，我们会继续努力。在你心中最美好的词汇是什么样呢？那这个问题可能有点难。春夏秋冬，诗词歌赋，山川河流，日月星辰，中文一直都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所在。美好的词汇实在太多，硬是要说一个的话，我觉得是晴耕雨读。晴天关心粮食和蔬菜，雨天我们就闭门读书，听起来就很美好。而我想到一个词是热气腾腾，透着烟火气的美，它是街坊四邻。每次说到这个字的时候呢，我的脑海当中都会出现如今还没有这么多高楼大厦的生活的场景。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住在平房或者是瓦房，也有住四合院或者小楼的，但是邻居之间都是互相认识的，放学回家的路上随着自行车的叮铃声可以打一路的招呼，能够闻见各家的饭菜香，还能够顺道得几个隔壁大妈刚出锅的大包子，听起来就是热气腾腾的生活图景。虽然说现如今我们大多数都住在楼房，邻里之间的互动不像从前那么频繁了，但是关于邻居的故事在城市的角角落落里也时刻上演着。今天我们就要在文字里比邻而居，关于邻居的二三事，你是可以滔滔不绝地分享，还是思量半天，哎，我发现跟邻居确实不熟，突然发现隔开我们的从来都不是高楼大厦钢筋水泥，而是匆忙的生活节奏和疲惫之下懒得去交往的那一颗心。城市之中万家灯火，每束灯光的背后都有可爱的邻居，正在上演着人生百态。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要跟随着一位新疆作家李娟走进她的隔壁邻居。这一次她的邻居不是热情爽朗的牧民，而是正在对垒的母子。
1: 隔壁住的那家人和房东家庭结构一样，也是母子俩，母亲非常年轻漂亮，儿子9岁，上小学3年级。房间不到20平米的小平房，中间隔了道火墙，几乎没啥家具，唯一的装饰品是挂在墙上的一大幅女主人的当年美人照。房租一个月150元，没有上下水，不能用电，上厕所很不方便，地方又偏，可算是这小县城里最便宜的住处了。不晓得他们俩为何没有自己的家，蜗居于此，过着简陋的生活。他们的身份我无从知晓，但是模样体体面面，说话大大方方。那小子是个自来熟，却不是人来疯，说话行止大模大样，而且言行举止跟大人似的，热情得体，娓娓砍来，头头是道，做起事来也面面俱到，客客气气，看不到一点孩子气，太神了。尽管是早熟的孩子，但挨起妈妈的打来同样毫不含糊，并且几乎每天都要至少挨2次打，一次在早上， 一次在晚上。

早上往往因为没有好好洗脸，这才多大个事儿啊！反正他妈妈先打了再说。挨打的时候，无论再成熟的孩子，哭起来仍然是个孩子。晚上挨打是因为算术题做错了，并且当妈的坚持是错的，儿子坚持没错。儿子边躲棍子边哭边喊：“

0: 一点儿也不记恨，直到下一次挨打时才想起一切，边躲边愤怒大喊，
1: 你总是打我，你为啥总是打我，我干嘛了？
0: 他妈说不过他，只好加重棍棒力道，并大声呵斥。孩子到底还小，被打得招架不住了，终于开始求饶。
1: 妈，别打了，我再也不敢了。
0: 他妈一听，打得更起劲了，又踢又踹，叫你不敢，我叫你不敢。打完后一片寂静，没一会儿，当妈的开始悠然地哼歌，
1: 沉默不是代表我的错，分手不是唯一的结果。
0: 儿子也跟着大声顺出下一句，
1: 既然你并没有犯错，为什么还要躲着我？
0: 然后两人一起快乐地唱。这首歌平日听起来恶俗之极，但被这母子俩一唱，却听起来格外有味儿。墙壁太薄，一点也不隔音，今天那倒霉小子又挨打了。
2: 他妈妈说，固执的执是木字旁，这小子硬说是提手旁，谁叫他非要和他妈争呢？最奇怪的是，这小子也不知是啥做的，特精打，都打成那样了，也从没把他怎么着。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5: 妈给你扇。
4: 嘿，好舒服啊。
6: 笑是一夜的清凉。
7: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6: 我等一会儿。
8: 爸，哎呀，您都淋湿了。
7: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8: 太好了。
6: 笑是家的味道。
9: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10: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9: 哎，忘了。
10: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9: 哈，这样好，好。
6: 笑是耐心的陪伴。
11: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2: 妥妥的。
11: 衣服带齐了？
12: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1: 好好。
6: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0: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0: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刚我们在前面听到了新疆作家李娟的文字，是不是又很细腻又充满了生活气息，读起来是画面感十足的，仿佛这个邻居就住在我们的隔壁，就是我们隔壁的那位总是到了晚上11点还有作业没写完的小朋友和他歇斯底里的老妈鸡飞狗跳的日常。李娟的这一篇关于邻居的短小文字，其实让我想起了很多家长喜欢在朋友圈分享了一句话，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如今家长们其实都重视教育，选择住在哪里也往往是以孩子为中心。为了能够让孩子读好书，上下学的路途不要太远，哪怕自己苦一点累一点，也要弄一个教育的宜居房。可是到底什么样的房子对于孩子来说是宜居的呢？我想它不一定是取决于区位，而是取决于邻居，取决于孩子在这里是不是能够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和爱。早在战国时期，大思想家孟子的母亲就给了我们答案，孟母三迁，择邻而居。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随着一位妈妈的搬家之旅，去感受一下孩子的变化。
4: 这个春天里，我把家从宁波搬到了一个小县城，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我的工作地点比较偏僻，到最近的二线城市宁波要1.5小时的车程，到一个下属小县城要半个小时左右。同事大多把家安在了宁波，在前几年房价还没有飞涨的时候，我们也在宁波买了房，想着和大家一样把家安在宁波，让孩子将来在这里读书生活。孩子在没有上学的时候，我们在单位旁边租房子住了几年，基本只有周末才回宁波的家里。虽然通勤时间很长，但觉得也还可以接受。直到去年女儿上了幼儿园，才开始了真正的通勤生活。每天早上6:55出门去楼下坐班车，8:30左右到单位，每天下午4:30下班，但晚上路上车比较多，一般到家就6点多了。如果加班错过了班车，就没有办法回家了。一开始通勤之前，我的设想是非常完美的，因为有了小孩的这几年，自己的私人时间很少。我想每天通勤虽然在路上的时间很长，但我也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时间，可以有大把的时间看书、看电影，甚至写字。可是现实是残酷的，因为早上6点多起来，一上车人就是昏昏欲睡的，基本早上的一路都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哪还看得进去一个字。下班的时候虽然不困，但也不敢看 Kindle 或者是手机，因为路程太长会晕车，所以基本一路处于忍耐状态。因为每天都回家比较辛苦，所以我和穆先生约定，一个周一周三回家，一个周二周四回家。但我们两个都很黏小孩和彼此，所以只要不加班的时候基本都会回家，只是穆先生加班的时候会多一些。这样跑了半年，我觉得自己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都在为了路途而奔波。

0: 奔波到怀疑人生，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也不是穆先生想要的生活。当然，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孩子想要的生活。他只是说，
1: 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都能回家陪我。
0: 大城市有好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和人文环境，更优质的兴趣班，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我不是一个能只为孩子活着的母亲，我并不享受每天通勤三个半小时，只为了回宁波家里住一晚。我也不想和老公组成一个家，却要过很少同时在家的生活。只用了一周的时间，我和穆同学就在小县城的新城区中心选好了一套房子，户型非常喜欢，地点非常喜欢，方圆一公里以内有幼儿园、小学、各类辅导班、游乐场、大超市、各类饭店、小公园、健身房、剧院、自助图书馆，甚至还有一家星巴克。只可惜电影院稍微远了一些，从自家开车到单位慢点半个小时，快点20多分钟就到了。对生活的追求只有一点，就是要方便。我和穆先生的观念出奇的一致，都觉得孩子的未来是不可预期的，但每天的陪伴，一家人每天能坐在一起吃个晚饭，紧紧相依的温暖，却是实实在在可以把握的。我们不想让孩子还在很小的时候，每天都是在对今天爸爸或是妈妈是否回家的期待里度过。幼儿园和小学老师的素质能力固然重要，但是我个人觉得，对于这个年龄的孩子，父母的陪伴和家庭教育对他的影响要高于老师和同学的影响。人生短暂，我不想去追求自己看不见的，我只想抓住我能看得见的。女儿在小城的幼儿园里过得很开心，她说老师温柔，比以前的老师还温柔，我想这就足够了。我们是目光短浅没见识的父母，是身边人里的逆行者，不随大流的选择可能都是错的。我虽幻想，但并不要求我女儿将来一定要考上多好的大学，有多闪耀的人生，只希望她能平安快乐就好了。如果这之外还能有些别的惊喜，那都是命运的眷顾与馈赠。愿我们在小城里平安、幸福、快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像我们这期节目可以让您边听边会想起邻居之间的那些温暖和美好，或者是欢乐逗趣的小事儿。那节目要接近尾声，最后依然要非常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够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这样的节奏，大家的心情是不是也像今天的暖场歌这样比较欢快呢？这是来自一杯开水带来的有光有风。有光有风的日子，在我们踏出家门，在我们给自己安排好走出到自然当中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生活里随处可见的光亮和清风。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只要简单的一个动作就可以，你抬头你就能看见晴空，你一转身你就能遇见晚风。今天我要和你一起来说一说行走在蓝天白云的夏风里的感觉，我们跟着这样的音乐来做一场自在的漫游，我们来让不同曲风的音乐来接住我们此刻不一样的心情，是松弛的还是紧绷的，听听看了。

The Angers 和 Julia Stone 带来的 Chateau， 对，这是一个从法语当中音译过来的词，叫酒庄。那么在法语当中呢，也是专门特指叫法式城堡式的葡萄酒庄园，而且这样的庄园多产自法国波尔多等地的一些高端的酒庄。从刚才的这样一首歌里面，你感受到了是什么呢？这首歌的版本是来自这个他们对唱的不插电版本，相比较原来的那一版，我觉得是多了很多由人声、由木吉他这样单纯撑起来的一种慵懒和松弛感，好像我们坐在草地上，就这样伴着夏风随意的哼唱。有的时候，我想如果要是说去放空。说的是什么音乐感觉的话，那刚才的这首歌里面可能比较能够让你沉浸式的感受到，对吧？蓝天白云之下，有一场无目的的漫步，没有谁来催促，也没有什么焦虑，只是有着随心所欲的自在。音乐就是这样赋予了很多事情以一种随性

0: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八八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
4: 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

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

0: 没有多余杂质，明命机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两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

你没猜错，耳边给我们唱歌的这位歌手叫恩雅，就是带着北欧荒原那种辽阔清冷的气质，这是他带来的一首《May It Be》，但愿如此。恩雅的歌一直都是这样，自带那种静谧感跟治愈感，尤其他的声音是那样的纯净又飘渺，你注意听他的气息是很稳定的，是很绵长的，就这样好像是在大雨到来之前的那个声音，穿透云层直达辽阔的天际。这里是正在为你带来的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行走在蓝天白云的夏风当中，接下来我们要来换一种情绪。

0: 知道的。
1: 一首好短的歌，来自奔赴少年带来的心动订单。嗯，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当我们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你如果有心动的话，也希望可以多少再感受出来一些夏天独有的那种鲜活的气息啊。心动，这是属于更多年轻朋友的那种纯粹的欢喜的感觉。我想在蓝天白云下，可能他们行走起来那个风都是带感的，都是带着一种好像清甜的味道的。有的时候简单的心动，纯粹的快乐不容易得到，也很容易得到，容易就在于一首歌的时间。接下来的这一首很复古又很慵懒的歌，来自陈静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